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刚才有说到啊，就这几年汽车价格内卷给车辆啊，给整个车企行业带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运转，还有就是一个几重压力，确实扰乱了汽车产品的一个正常定价体系啊。当然了，这个成本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所以有行业大佬就喊话说买车啊，你要早点买。还有人啊，也是行业大佬啊，就是也喊话说将会加快实现从技术兑现到价值共鸣的转变啊。上汽明确表示2026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锚定智能化电动化主航道，扎实推进改革攻坚，巩固回升向好态势，全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将持续秉持懂车更懂你的用户理念，通过 AI 赋能全力攻坚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核心技术。长安汽车品牌公关部啊，起源品牌的总监也表示了，中国汽车全球化正在由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由市场进入升级为价值共建，未来竞争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规模，更是长期主义下的体系能力与责任担当。全球化不能仅追求规模与速度，关键要从规模领先转向价值领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26年高端品牌在中国启动产品价格下调，但是与以往有品牌降价后自主品牌跟降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多数自主品牌并没有跟进这一轮的价格调整。可以看出，在20万到40万元高端市场，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价值提升正迫使传统高端品牌正视市场需求，降低品牌溢价，进而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更聚焦于价值层面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过程了。

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加我的微信进群哦。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不知道这个方盒的造型的车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对它情有独钟啊？它作为越野风格的 SUV 代表车型之一呢，最近还是一直这几年吧，热度都挺高的。在追求汽车造型个性化的今天，方盒子可以说是持续走俏，所以说它足以说明它拥有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在市场追捧之下呢，它也对其他品类车型的造型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然后也有业内外人士对方盒子的车有一定的吐槽，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围城，一些人想要进入，另一些人却想要离开。围绕方盒子车，市场有些反馈，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方盒子日益增多，而且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亮点越来越多了。确实，就跟消费者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多方盒子的车配备了二级。

驾驶辅助系统，让驾驶变得更轻松更便捷，也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那么方盒子车具备很多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视野比轿车更开阔，而且车身高，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前方跟侧方的视野就更广泛了，也更能更早的察觉前方的路况和障碍物。最近有机构调研说，在中大型方盒子车的用户当中，家庭用户占比超过 82%， 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一个主导消费群体。而且家庭用户对车型的安全性、舒适性、空间性的关注度都很高，在配置偏好上，用户更看重的是高速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辅助、语音呼叫啊，还有就是儿童锁、全景像这些配置。然后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结合市场差异化需求，一些车企在方盒子车上做文章，成功开拓了大量女性用户和家庭消费群体的新的市场空间，这让方盒子的车打破了男性专属的消费特点，女性消费者在方盒子车上的购车比例持续上升，正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啊。还有人说，就是在方盒子的消费群体当中，年轻人占据多数，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年轻群体作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对潮流文化和智能科技满怀热情，他们追求新鲜事物，乐于尝试新技术、新功能、新能源。那智能化方盒子的车恰好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这个消费需求。此外呢，方盒子在二手市场的交易持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那么这表明，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大空间和多功能需求的提升，方盒子车无论是在新车还是二手车市场都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基础。所以说不难发现，方盒子车的市场很有潜力，在汽车市场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而且我们说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主要是外观、空间、通过性的优势，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为追求个性、探索精神的车主带来独特体验。而且它有方正的轮廓、硬朗的平直线条、自带硬派气场，无论穿梭于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还驰骋在广袤的郊外旷野，它都能够应对自如。而且车内空间很宽敞，毫无压抑感。而且方盒子车具备一些优点，它的风阻大，能耗高，舒适性差，这些问题呢是有待解决的。那流线型 SUV 跟它相比的话，方盒子车的风阻系数更大啊，所以说它的损耗就会越大，就是让车辆整个啊，它需要消耗更多能源来维持行驶。还有部分方盒子燃油版，为了追求大的越野性能，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虽然能大幅提升底盘强度，让车辆在越野时更具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啊。那么对于市场，就是车主的反馈，就是各有利弊啊。它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呢，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结构。承载式车身呢，确实让方盒子车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具备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更多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就是当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的时候，承载式车身方盒子的车由于没有独立车身的支撑，整车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应力。所以说在反复的扭曲和冲击力之下，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对于追求极致越野体验的硬核玩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有的人对非承载车身持不同看法。我也想听一听来自大家的想法，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方盒子车型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远方，想看世界的模样，想让自己闯一闯，就算会遍体鳞伤。忘掉过往，想让自己不伪装，想看活着的模样，想让

我看到大家留言，就是还是觉得方盒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对不对？其实呢，可能对于女生，我也不是那种，我可能是大多数女生的那种选择，就是觉得方盒子还是更就是比较倾向于男性化啊。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就比较有个性的女生还是觉得方盒子很酷，然后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个性。但是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各有利弊啊。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啊，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然后日常驾驶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了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然后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承载着车身的方盒子是没有独立车身的那种支撑的，整车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在反复的扭曲跟冲击之下，就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客观来讲，消费者确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所面对的一些方盒子车型顺应了一个新的趋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自身的用途和目的，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明确的选择。如果是越野发烧友，热衷挑战极限的，穿越无人区的啊，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会选非承载式车身的，并不会去选一些承载式车身啊。但是用户选择性就是强悍的这个车型，也意味着要接受这类车型相对较高的油耗和一般的舒适性，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但如果只日常用于城市通勤的话，那么承载着车身结构的新能源方盒子会更加的适合啊。事实上有一些方盒子车型，它在借助新技术来弥补用户我们说到的这些短板的话，新能源车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方盒子车的能耗，因为它的发展正成为解决方盒子车能耗痛点的一个关键，也是提升出行效率的途径。此外，目前部分新能源方盒子车在舒适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么在悬挂调教上，有一些车型借助先进的电子控制系统实现了悬挂软硬的一个智能调节，在保证一定越野通过性的同时，提升了在城市道路通行的一个舒适性，改善了消费者驾乘体验。方盒子车上市的热潮持续升温，在车主群体当中呢，有的车主主要用于日常通勤，而有的车主是在越野长途自驾中使用，所以说如何平衡城市通勤和越野需求的车辆性能，成为了消费者到车企都在思考的问题。市场反馈表示，方盒子持续热销本质上是消费者审美与生活方式转变的外在表现。经典的独立个性的造型契合了年轻主流 SUV 消费者群体对独特的追求，他们彰显自我的标志。同时随着自驾游露营热啊这种户外活动的兴起，大家对车辆的空间和通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盒子车的独特优势得以彰显啊。然而方盒子车车主和消费者那么在方盒子实用性方面有自己的体会，有些人觉得除了能耗高不太适合城市通勤之外，如果遇到城市道路狭窄的情况，操控起来也可能会有一些棘手啊。对于侧重城市通勤的用户来说，日常通勤需求车辆具备低能耗、舒适性以及丰富的智能配置和良好的操控性，来以应对堵车呀、窄位停车这些城市难题。而越野玩家呢，更看重车辆的非承载式车身、四驱锁止的功能、高离地的间隙，还有大接近角啊，所以说这个追求在极端路况下的一个通过性和脱困能力。那么在城市通勤背景之下，节油好开智能化是方盒子用户的核心诉求，城市路况更多的要求车辆能够有效的过滤震动，提供平稳安静的驾乘体验，同时转向精准度、舒适度、车内空间布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驾驶的舒适性。现在确实有部分品牌的方盒子在进化、在优化，比如说配备了人体工学座椅，加大车内横向与纵向空间，来满足城市用户对舒适出行的需求。但是总体来说，这类方盒子的车仍然比较少。
兼顾城市越野确实是一个现实难题，车企也在努力让车型具备更强的兼容性。在节能方面，方盒子的车更多采用混动和增程式技术路线，成为现阶段平衡城市越野需求、缓解里程焦虑的最佳解决方案。城市日常出行的时候完全可以依靠纯电行驶，既安静又节能，长途旅行使用插混以及增程模式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是这个续驶里程。当然，如果消费者主要在城市通勤场景下使用的话，也可以选择纯电动版，节能降噪效果更为明显。那么在使用场景方面，通过车身与底盘优化配饰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品牌推出了硬派车身加舒适配置的组合，还有的就是品牌采用的是城市车身加越野套件组合，这些都是创新的思路。那么进入到汽车智能化加速的新阶段，部分方盒子车配备了丰富的多模式驾驶系统，让驾驶者能够根据实际路况和驾驶需求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城市通勤的时候选择经济模式，车辆会优化发动机与发电机的一个工作逻辑，降低能耗，节省出行成本。如果想体验激情驾驶的话，运动模式下车辆的油门响应更加灵敏，动力输出更强劲，能带来畅快的加速体验。当行驶至越野路况时，沙地模式也会调整电子稳定系统和变速器的控制，增强车轮的抓地力，防止车辆陷沙。雪地模式就是通过调整扭矩分配和牵引力的控制，确保车辆在湿滑的雪地路面行驶稳定。只有能够轻松地选择多模式来适应不同场景，用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方盒子车辆热度攀升引发热议，尽管在消费者层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期望方盒子车能更贴合市场，满足消费者。在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方盒子车的发展走向同样备受瞩目。从市场情况来看，现在方盒子涵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多种动力形式，价格区间从10万左右延伸至百万元高端车型，几乎覆盖了汽车市场的所有层级。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多元化汽车产品的追求，也反映出汽车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和回应。那么从市场销售来看的话，方盒子车已经不再是细分市场的小众之选，而是成为撬动整个 SUV 市场的重要力量。方盒子车的进化方向，车企也在聆听市场和消费者的声音。在场景升级方面，实现一车多用，解锁城市通勤加户外越野等多重体验是方向之一。当代汽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那么对方盒子车的使用场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车辆能够兼顾城市通勤的舒适性与户外越野的功能性，实现一车多用。在情感赋能方面，方盒子车更多的被用户赋予了探索自然的当代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者对户外生活自由探索方向的载体。那么从产品设计研发的趋势来看，方盒子车在顺应市场需求进行重构，一方面动力多元化，以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塑越野基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使用场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动力形式。那么随着全固态电池落地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有望为方盒子车消除更多里程焦虑，实现越野性能加能源经济性的平衡，以及城市与越野性的平衡。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AI 交互等技术的逐渐升级，方盒子车将成为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智能终端，为用户的户外生活增添更多实用价值和乐趣体验，也是造型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境。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涌入市场，为了避免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车企需要进一步创新，通过独特的设计来进行车型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无论是融合复古风还是未来风的设计，都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此外，在内饰方面呢，车企也需要持续创新。传统方盒子车的内饰大多给人一种粗糙感，
并且注重功能性而忽视了舒适性豪华感。那么随着发展演进，方盒子车需要在保持硬派越野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内饰的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在配置方面，方盒子车的豪华智能化已经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屡见不鲜。那么智能座舱、生态座舱、环保材料以及车内空间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尽管啊，可能很多的时候不提倡市场上全是方盒子车，应该鼓励更多创新，让消费者更多选择。那基于方盒子车创新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始终围绕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也实现了功能满足到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突出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产品，从汽车市场持续突破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生活理念的转变，包括方盒子车在内的各类细分市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汽车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车企需要深入挖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定位，才有可能让诸如方盒子车之类的车型不再成为市场的围城，进而创造更多的市场需求，如此才能够让更多用户在个性化车型当中寻得诗和远方的情怀寄托，让汽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延伸，充分体现它的本质和价值。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大家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驰蕊的全拼889，驰蕊的全拼889。今年如果想买车的朋友啊，如果说今年有计划换车的啊，有计划换车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是早买早享受的，因为车辆它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就是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去买它的话，你在手中持有，它肯定是越来越贬值的啊。那我们只能选一些，比如说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你对车辆没有那么大的这种苛求的啊，我只想代个步，或者说我只想这个舒适型家用性的强一些的这样的车型，就没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我只是日常代步家用，我没有对于我的这个身份我的工作啊给予它什么赋能的这种车辆的这种需求的话，就选个中规中矩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的，并且选一个保有量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驰蕊的全拼889，驰蕊的全拼889。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9: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9: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889看天气，
5: 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受侵略戵害的无辜儿童国际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多云天气为主，不时的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继续下滑，一早一晚10度左右，日间20度上下，西风2到3级，裹挟着柔软的凉意。不燥不寒是难得的舒心的天气。需要提醒的是，高考即将到来，考生们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啊，他们会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的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来作弊。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明辨高考谣言，妥善的保管个人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4083.40点，深证成指15704.71点，创业板指4122.99点。好了，各位，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
6: FM889 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7: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8: 找家有喜事啊。
7: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8: 找家有喜事。
7: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8: 找家有喜事，
9: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5: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备婚的那些人和事儿，而且呢，有一些行业的最新动态，还有行业的发展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新人家长最为关注的，寻找我们的婚礼专业人士的。

的帮助，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一趟节目。有的时候会把一些避坑指南告诉给各位，也把行业的发展状况告诉给大家，流行趋势都有哪些，新人在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又有什么，希望各位每天收听都有收获啊。那各位有一些备婚需求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即可啊。今天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婚礼堂还能够迎合未来吗？很多的备婚的新人在选择婚礼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选择婚礼堂，为什么？省心安心，一站式的服务。但是婚礼堂它能迎合未来吗？存量的时代之下，传统的婚礼堂受酒店、下沉餐饮、上工的双面市场的挤压，行业会迈入一个竞争的新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婚礼堂啊，指的就是婚庆、影楼等基因的纯宴会企业，不是酒店、餐饮型宴会服务机构啊。应该说主题宴会啊，婚礼宴会的市场历经了近几年的高速扩张，已经从增量开拓阶段全面的迈入了存量博弈的竞争新阶段了。以往的时候，凭借着主题背景啊，加上一站式的婚庆啊，差异化的优势就快速崛起了，让消费降级的底层逻辑通过对宴会服务一站式的包装，抢占了本地的婚宴、大型宴会主流市场的婚礼堂模式，如今已然陷入经营瓶颈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行业格局的一个重塑，还有跨界玩家的降维入局，叠加核心消费群体 Z 世代，也就是95后、00后婚礼需求的颠覆性的变革，让传统的婚礼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面经营压力。固有的商业模式的弊端现在持续凸显，市场竞争力逐步的弱化，行业转型迫在眉睫呀。我们来听听分析的对不对，说的对不对，特别是有一些做婚礼堂的专业人士，不妨一起来学习学习哈。我们先来看看过去的几年，婚礼堂依托着专业化的婚礼场景打造，一站式的婚庆配套服务，就打破了传统宴会市场场景策划繁琐还有服务杂乱无序的痛点，精准地切中了消费群体的婚礼仪式、婚宴需求，快速地替代了零散餐饮、小型酒店、传统餐饮的婚宴业务，就成为婚宴市场的一个核心主力了啊。但是近两年宴会市场竞争逻辑就彻底改变了，两类传统行业的玩家集中发力宴会赛道，从高低两端双向挤压婚礼堂的生存空间，就形成了上有星级酒店降维碾压，下有社会餐饮升维分流的这样的一个被动的局面。长期深耕本地市场的传统社交餐饮，拥有婚礼堂无法比拟的核心优势，也就是本体消费者的一个信任根基和扎实的一个餐饮口碑。餐饮的口味、菜品的品质是宴会消费的一个核心刚需，也是消费者评判宴会性价比的一个核心标准，而这恰恰是婚礼堂的一个天然短板。当下大量的本土头部社会餐饮品牌纷纷的战略升级，通过两种方式来深耕宴会的赛道。一方面呢，就是对原有的门店宴会场地进行主题场景的一个改造，打造专属的主题厅，优化宴会动线，升级场地硬件。第二个呢，就是全新的打造大型宴会主题旗舰店，聚焦婚宴、多类型小宴等细分宴会市场。这一类的社会餐饮品牌凭借的就是多年积累的菜品研发能力、稳定的出品品质、深入人心的本地口碑，再加上亲民的定价体系，快速的就会收割本地终端婚宴订单啊。那相较于多数的重场景、强仪式、轻餐饮、模块外包化严重的婚礼堂，消费者更愿意为社会餐饮的美味、实惠、靠谱买单，直接就分流了婚礼堂最大基数的大众婚宴客群，大幅的就会压缩婚礼堂的终端市场份额呀。我们再来看看星级酒店。
在一二三线城市啊，星级酒店啊，

它的配套设施完善，可更优质的提供客房住、停车服务、精细化服务等全链条的一个配套。同时呢，酒店具备成熟的服务标准、品控体系，还有应急的处理机制，能够满足各类宴会的一个品质需求。所以说，对于追求仪式质感、档次氛围、完善配套的新人而言，降维之后的星级酒店性价比就大幅提升了，直接就抢占了婚礼堂的高端客群，让婚礼堂陷入了高端打不过星级酒店、中端拼不过社会餐饮的一个尴尬境地啊。我们再来看看它这种模式，婚礼堂模式的短板凸显了。双面夹击的这种市场竞争格局就彻底暴露了婚礼堂这种商业模式的固有的缺陷了。曾经支撑婚礼堂快速崛起的核心优势就逐渐的弱化了，而长期存在的短板就被无限的放大了，形成了上下不讨好的这种经营困境了。一方面呢，对于对比本土的社会餐饮啊，婚礼堂餐饮核心竞争力就严重的缺失了。多数婚礼堂的运营重心就集中在场景装修、婚庆道具、仪式流程打造，将餐饮作为配套业务，多是会采用外包的运营模式，菜品同质化，还有口味没有特色、品质参差不齐，这些劣势已经深入消费者的认知当中。婚礼堂场景好看、饭菜难吃，也在很多地区却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固有标签。而宴会的本质是餐饮消费，这个短板就直接降低了用户复购和口碑的传播，成为最大的硬伤啊。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方面，对比星级酒店的话，婚礼堂综合配套和服务能力薄弱。多数的婚礼堂是专项改造场地，业态单一，仅能够提供婚礼仪式、宴席、用餐基础服务，缺乏客房、休闲区域、综合娱乐服务、一对一精细化服务等配套。同时，婚礼堂餐饮服务团队多是临时组建，服务标准化、专业性远不及星级酒店，无法满足宾客餐饮服务体验的一个需求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婚礼堂曾经的核心壁垒，一站式婚庆服务、固定主题场景，已经从差异化的优势沦为同质化短板。行业早期的时候，专属的婚礼场景、一站式的婚庆配套呢，是稀缺的资源。但是随着投资者扎堆入局，千篇一律的欧式、韩式、水晶、老钱、海洋等固定的宴会厅，模板化的仪式流程、舞美设备效果、同质化的影像呈现，就让婚礼堂的特色彻底的消失，无法适配新生代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市场吸引力就会持续下滑。

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婚礼堂上售星级酒店下售本土婚宴这个餐饮企业的一个影响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需求彻底迭代，现在 Z 世代婚宴消费观颠覆传统行业的逻辑了。如果说外部竞争是婚礼堂陷入困局的一个催化剂，那么核心消费群体 Z 世代仪式感需求的一个颠覆性的变革，就是婚礼堂模式增长乏力的一个根本原因了啊。作为当前婚宴市场的一个绝对主力，95后00后的新人就彻底摒弃了父辈重排场重面子重流程的婚礼消费逻辑，就形成了重悦己重体验重个性轻形式高透明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观，精准的就冲击了婚礼堂的标准化模板化的一种运营模式了。现在啊 Z 世代的新人就彻底打破了婚礼大办才有面子的一个传统的认知，拒绝为无效的排场虚假的溢价买单，核心追求就是性价比而非单纯的性价比，更看重的是婚礼的情绪价值和个人体验，而非亲友眼中的体面排场啊。相关的行业数据就显示了超过 60% 的 Z 世代适婚青年可以接受的婚礼总开销在50,000元及以下，坚决的杜绝结一次婚背一身债的消费困境啊。而且在消费的分配上，现在新生代新人的支出

入结构就彻底的重构了。传统婚宴当中酒席费用占总支出 60% 以上的格局被打破了。当前 Z 世代酒席支出占比已经降到了 40% 以下，更多的预算就像婚礼体验、个性化的细节、影像记录等核心的体验板块来倾斜了。而且 80% 加的这种00后的新人会严格的把婚庆预算控制在自身可承受的范围，优先的关注服务质量和消费透明度，坚决的抵制隐形消费、强制捆绑消费啊。还有啊，就现在 Z 世代拥有极强的这种自我意识和审美的主见，极度的反感千篇一律的那种流水线的婚礼啊。现在婚礼堂固定的场景布置、统一的仪式流程、套路化的婚庆方案，在新生代的眼中已然过时了。他们不再接受场地有什么就用什么的这种被动的消费，而是坚持什么呀？我想要什么就定制什么的这种主动的需求。无论是场景的风格呀、仪式的流程啊、环节的设计啊，还是服饰的搭配啊、互动的细节，都追求这种独一无二的专属感。固定不变的主题宴会厅、标准化的一站式的套餐，无法满足年轻人的差异化的审美和个性化的表达。这也是传统婚礼堂逐渐失去新生代市场的一个核心原因啊。还有啊，现在的年轻人偏爱轻量化的极简婚礼，拒绝繁琐冗余的流程啊。繁琐的仪式内容、煽情催泪的套路环节、冗长的宴席流程、大量陌生亲友的无效应酬，是 Z 世代婚礼消费的一个主要痛点啦。当下呢，以无天价彩礼、无恶搞接亲、无煽情套路为核心的三无婚礼快速的走红了。多数的年轻人主动的策划极简婚礼，轻量化、小型化、私密化，现在就成为一个婚宴的新趋势了。95后、00后的结婚消费群体更倾向于邀请至亲至友参加那种小型的私密婚礼，摒弃铺张浪费的大操大办，简化冗余仪式环节，主打就是一个轻松温馨自在的婚礼氛围。而传统的婚礼堂主打的是什么呀？大规模、全流程、标准化的这种商业模式，和这种轻量化的需求就完全相悖了。还有啊，就是现在 Z 世代彻底就打破了婚礼必须在固定宴会厅举办的固有的认知，婚礼场景的选择愈发多元灵活了。相对于封闭固化的室内婚礼堂，年轻人啊，现在更青睐户外草坪、庭院、海岛、民宿、文创营地等自然化、场景化、小众化的婚礼场地，目的地婚礼、旅行婚礼、户外轻婚礼就成为一个新潮流了。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婚宴的这种固定形式，更愿意把预算投入到场景的创新呢、旅行的体验呢、情感的纪念当中，让婚礼更具有专属的记忆点。这种场景需求的多元化直接就冲击了依赖固定场地、固定场景盈利的这种传统的婚礼堂模式啊。当下婚礼堂模式的这种经营困局，并非是单一市场竞争导致的短期的困境，而是外部行业格局的重构、内部模式短板的凸显、终端消费需求迭代三重因素叠加的一个必然结果。婚礼堂模式依靠标准化的场景、一站式的套餐、躺赢的时代已然落幕，社会餐饮的餐饮优势、星级酒店的配套优势、 Z 世代的个性化的极简需求，共同倒逼婚礼堂行业进入深度的转型期。所以说未来呢，只有摒弃固化的模板化的运营思维，补齐餐饮品质短板，升级综合服务配套，贴合新生代的个性化、轻量化、高体验的这种消费需求，才能够突破双面夹击的发展困境，重构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啊。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内分泌系统的健康，主题就叫做守护甲状腺，远离结节和慢病的困扰。一说到内分泌系统，我们大家会想到什么疾病啊？糖尿病啊，甲状腺疾病，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疾病呢？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甲状腺的过程当中，甲亢也好，甲减也好，我们遇到了这一类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如何在生活当中更好的去预防这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老师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进行科普的过程当中，也随时给大家来答疑解惑，两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一个呢就是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张医生。张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很高兴呢今天下午能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甲状腺方面的一些疾病知识。
0: 好啊，应该说张医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再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张亚光医生。他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青年学组组长，黑龙江省慢病管理学会内分泌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内分泌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地方病学分会的委员等等啊。一说到内分泌科哈，我们很多人会想到啊，内分泌科都包括什么疾病啊？这个糖尿病大家知道是内分泌的疾病啊，然后呢还有的人说哎，甲状腺也是归我们的内分泌，对不对？那张医生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告诉大家这个内分泌科到底是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的，好吗？
1: 很多的这

0: 这个朋友们一提到内分泌科，可能知道的就只有糖尿病。实际上啊，内分泌科它能解决我们人体很多的问题。其实它的全称叫内分泌代谢病科，其中呢，这里面就包含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呢是内分泌的疾病，像我们人体的各种腺体呀，像大家熟知的甲状腺啊，此外还有一些肾上腺啊，什么垂体呀，这些都属于我们内分泌科的疾病啊。另外还有性腺，这都属于内分泌方面的知识。那么此外呢，还有一类的疾病叫做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代谢呀、脂代谢呀、离子的情况这些，都是属于代谢性疾病，所以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呢就有两部分组成。以上呢我所说的这些都属于我们科的一些疾病。
1: 一个是腺体性的疾病，一个是代谢性的疾病，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腺体性的疾病就包括我们的甲状腺、肾上腺、垂体、性腺等等。那代谢类的疾病就包括我们的糖尿病是非常典型的，其实还有一个脂代谢，是不是？
0: 对对
1: 就是
0: 对。
1: 脂肪代谢，是吗？
0: 脂代谢是指我们的血脂的代
1: 血
0: 谢。
1: 脂。
0: 对对对。
1: 对，好，各位，那我们了解了内分泌科医生是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的？那你涉及到内分泌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张医生了哈。你看，我们在滨城医生刚开始哈，一位听众就让我们来看一个报告，他说这个数值一片优甲乐剂量够吗？2周之后复查，他这个情况呢，我看一下啊，因为他这个拍的这个照片啊，稍微有一点远，我来拍一下。然后我来让这个张医生看一下，我们看看这个具体情况，来帮他解答，好不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来详细咨询就可以了啊。
0: 哦，我看到了这个，
1: 他
0: 他
1: 这个指
0: 拍过
1: 标，
0: 来的照片呢是促甲状腺激素是17点多，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提示，但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是吃完优甲乐以后复查的是这个结果，还是没有吃优甲乐呢？就是这个结果。如果没有吃的话，那么你一片优甲乐的剂量，我觉得应该是够的。但如果是吃完以后这样一种结果，就提示他的这个优甲乐补充的剂量是不足的，那就还需要再增加。
1: 他说的是这个数值一片优甲乐剂量够吗？2周之后复查，应该是没吃呢。我理解是没吃呢，因为他2周之后复查，
0: 那应该是够的，
1: 应
0: 但
1: 该
0: 是
1: 是
0: 呢，
1: 够
0: 我
1: 的。
0: 建议他从25微克，也就是半片的剂量开始起始，不要立马就吃成一片，半片吃个一周，如果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心慌啊这些症状，再加到50微克一片，然后呢，再吃个2周，一共3周再复查，不要太短时间复查。太短时间复查的话，可能变化就没有那么明显。
1: 明白了。其实从半片开始的话，这样的话也是尝试着来看你
0: 对
1: 身体
0: 对，
1: 的接受能力，是吧？
0: 对。
1: 然后可以的话，连续2周，这样的话相对来说降得比较平稳一些。再去复查的时候，也就是3周的时间，就可以看出来我们整个的这个数值的变化了，是吧？
0: 是的。
1: 好的，这位听众听明白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啊？热线87997399，我们来接个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红姐。
1: 哎，你好，
2: 啊，你好，张老师，我
0: 你
2: 是
0: 好，
2: 刚才
0: 你好，
2: 发报告的听众。
1: 我知道，我
2: 哎，
1: 知道，
2: 我是这样，我是桥本甲减，
0: 哦，
2: 但是我这个 TSH 吧波动特别大，就比如有的时候好几个月不吃优甲乐，它这 TSH 都是正常的，我 T3 T4 一直正常。啊，然后有的时候就比如说 TSH 是7的时候，这时候医生让我1/4，这个剂量按理来说不小是吧？
0: 四分之一是一个非常小的剂量，
2: 啊。啊，但是就是怎么回事呢？我这个 TSH 就在2到23之间，就是没有非常没有规律的波动。就是说，对我来讲，就是就得这，哪怕是2周、3周，就得去复查一下血项。这个让我很困扰的，像我这种不稳定、波动特别大，优甲乐在四分之一，优甲乐在停用和在一片半之间，我只能这么麻烦去采血吗？
0: 是这样的。就是你的 TSH 在7点多的时候吃着四分之一片的优甲乐，那么比如说你吃个3周到4周再去复查的时候，TSH 值能怎么样的变化呢？
2: 就是比如说七的时候吃四分之一，在3周的时候就能升到19。
0: 你是
2: 啊，
0: 说
2: 这
0: TSH
2: 是
0: 就
2: 啊，对，
0: 升到
2: 这
0: 了
2: 是
0: 十
2: 最，
0: 九？
2: 对，这是最严重的。最轻的是什么呢？有时候好几个月不吃了，因为他停到二的时候我不吃了，好几个月以后去复查，他还是正常三。就是，哎，对我来讲，就是它不像血压和血糖，在家测非常方便嘛。这个最让我困扰的就是，你说我也不能说是，就这么频繁上门诊，有的时候也 我就觉得这个是让我很困难。

0: 那
1: 扰
0: 我
1: 吧。
0: 先打断一下啊，那你这
1: 嗯。
0: 样，你完全不吃就监测 TSH 最高的时候有超过10的时候吗？
1: 最高是23。
0: 最高是23，
1: 对，
0: 那23的
1: 23。
0: 时候我
1: 你
0: 们
1: 听我说，
0: 少
1: 老师。
0: 吃一点点优甲乐呢？比如说这个时候，你看你刚才给我们发过来的17点几的促角膳激素的水平，这个时候是没有吃优甲乐的状态，对不对？
1: 这个时候吃着呢，这个时候就是在19的时候，上次3周前是19，19，然后我就从一片降到了1/4，就是我可能描述的不是那么太清晰，是吧？
0: 我大概
1: 啊，
0: 听懂了，就是19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吃这一片呢。
1: 对，这样老师，我这么说吧，比如我七的时候，我吃四分之一，3周升到了19，我吃这药它升到了19，然后呢，我就改到四分之一，再3周以后又升到了17。
0: 就是吃这一片的时候，19的时候你吃一片，
1: 对，
0: 好像稍微有点乱。你是吃着，
1: 是这样，
0: 你
1: 老师，我
0: 这个
1: 这么
0: 正
1: 说，老师。
0: 常的这个值应该是多少？这个值正常应该是不超过5点多的，
2: 不超过五点多，
0: 对，正常上限应该是5.9左右，如
1: 就
0: 果
1: 是
0: 按我们那个化验室的那个指标，
1: 就是老师，我这么说吧，也给你作为不了参考，因为我是最长停过半年，然后他的 TSH 都是正常的。
0: 我先给您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它是甲状腺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你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它的甲功，可能是处于一种代偿，有的时候呢又有点代偿不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处于代偿的时候，可能你的甲功就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但是呢，它稍微有一点代偿不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 TSH 升高，一个亚临床甲减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说你的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升高，然后呢，升高的时候你去吃优甲乐，但是呢，你又掌握不好这个剂量，这个 TSH 就会反复的波动，是不是？它
1: 对，
0: 就是和你自身的甲状腺激素的这种调节能力是有关的。我觉得，这样，你刚才发过来的说你是吃着四分之一片，然后 TSH 17点多，是这样吗？
1: 对，就是3周从七升到了17。
0: 那你就不要着急的去，很着急的去加这个剂量。你先按我说的，你先加到半片的剂量，半片的剂量吃3周，然后你再复查，我们看 TSH 的水平什么样。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再少加一点点。
1: 别从四分之一到一片这么大的来回这么
0: 这么
1: 交
0: 大
1: 易
0: 的跨度不建议。那
1: 这
0: 肯
1: 老
0: 定会
1: 师，
0: 来回波动。
1: 像我这样患者多吗？就是我根本就
0: 很
1: 掌握
0: 多
1: 不好。
0: 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很多，亚临床甲减的患者也很多，但是很多时候呢，像促甲状腺激素水平它不超过10，然后呢，患者本身他查超声又没有特别明显的结节呀，血脂也不高，
1: 有
0: 我
1: 老
0: 们
1: 师
0: 可
1: 两
0: 能
1: 份
0: 就
1: 咱这，
0: 建议他观察，暂时不用药。
1: 因为甲减给我带来的很多并发症，我自己也懂点儿，比如你像便秘，然后还有嗜睡和那个食欲减退，我都是根据自己症状去查的。但是只要我感觉有症状，一查肯定是 TSH 挺高的。
0: 我建议你先一点点的加量，你先按我说的，先吃到半
1: 明
0: 片，
1: 白
0: 吃
1: 了，老
0: 三
1: 师。
0: 周，对，然后可以到我们门诊再去进一步的调整内分泌门诊。
1: 反正我是尽量是2、3周查一次也不为过，是吧？
0: 3周就可以，
1: 三周
0: 不
1: 就
0: 要
1: 可以。
0: 查得太勤。
1: 就老师，像我们这种也类似像那种血压波动的人，忽高忽低和血糖忽高忽低，这是一个概念吗？从代谢来讲，不是。
0: 它不是一个概念。血压忽高忽低，
1: 明
0: 血
1: 白了。
0: 糖忽高忽低，它肯定是有原因的。但是咱们这个是甲状腺它自身的一个，它自身在挣扎。你可以考虑，理解成这样：它自身在挣扎，它可能在代偿。比如说它不够，我就细胞我会增生，我会多分泌一些甲状腺激素来补充你的这个不足。然后有的时候它可能又，没有这个能力了就我已经很疲劳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亚临
2: 升
0: 床
2: 高。
0: 甲减的一个状态。
1: 明白了，张老师，那先这样，谢谢你哄你啊，
2: 别
1: 好，
2: 客
1: 拜
2: 气，
1: 拜，
2: 不客气，再见。好，各位有关于那个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哈，可以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个电话。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糖尿病的事儿。
2: 您说吧。
3: 我是那个，十七八年糖尿病患者，以前呢就是光是脚， 像那个在炭火上烤似的，
0: 嗯，
3: 实际它是感觉是烤，实际摸摸它是没什么变化，
0: 嗯，
3: 有这样有七八年了，就最近呢，最近有将近一个月，它突然这胃吧就像那个脚的感觉一样，也那么烧，
0: 嗯，
3: 一开始我也没注意，后来我这个它不得劲儿啊，它烧起来那个不像脚那么。没什么感觉，他就是走道就不方便，他也就是没啥别的问题。这回呢，他这胃一烧呢，他体温也增加，上午一般是增加 0.3， 下午呢增加了 0.5， 他这个温度一增加，人家很难受，那个脚疼的也厉害。我不知道是糖尿病是有这种症状吗？就是。
0: 那麻烦我想问一下，您的说上午体温增加0.3摄氏度，那上午的体温能在多少呢？
3: 我体温一直在是36.23这样，你说增加，0.3，也就是36.56度，到下午呢就重点，下午能到36.78。
0: 啊。
3: 就比上午还难受。
0: 好的，我大概了解了您说的这个情况。第一，您糖尿病是时间很长了，17-18年。第二一个就是说，您下肢的就是双脚的这种感觉，像烧灼感，是不是？
3: 对，就那多少年
0: 了。这个也有7-8年了。
3: 对。
0: 很有可能呢，血糖平时控制的也没有那么好，对不对？
3: 对，这可能。
0: 嗯。病史时间长，血糖控制差，那么它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2: 末梢循环，
0: 对，神经的病变，也就是糖尿病的一个周围神经的改变。然后您呢，最近又说这个胃也有这种烧灼感，那也不排除是糖尿病的自主神经病变。
3: 已经确诊了，
0: 病
3: 变多少年了也？
2: 神经病变确诊了好多年了。
0: 对，
2: 嗯，
0: 那么就是说你的周围神经病变呀、自主神经病变呀都有了，包括你说的这个体温的情况，按我们正常人来讲的话，就像36.5、36.6，这是一个非常正常体温。可是，在您身上，您就感觉的非常明显，
2: 嗯，
0: 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神经损伤，你出了一些什么感觉的一些，错觉。然后呢，还有就是下肢神经的损伤，你才会出现这种神经的这种，灼烧感呀，甚至是刺痛啊、麻木啊这些症状。
3: 我就是烧灼感。
0: 对，这个还是，总结起来来说，我们还要从两方面下手。第一方面。要严格的控制好血糖，
2: 对，
0: 只有血糖控制好了，这个神经损伤才能不再进一步的进展。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当然，用上营养神经的药物呢，也很难说我在达到原来那样，说一切恢复正常，没有任何感觉，跟正常人一样，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神经的损伤基本上是不可逆的。那么我们只能说会减缓这些症状。
2: 就是这位听众，我觉得您平时的时候控制血糖可能没太当回事儿。我觉得您在家测血糖吗？
3: 我问一下，我现在的这个情况，这个血糖控制到多少为好？
0: 您今年是？
3: 我现在吧，以前吃3顿饭，现在我，那个中上午呢加餐，我就早晨那个菜少吃点儿，下午菜少吃点儿，我就11点钟呢就是多吃点菜。这样是胃这个容量少一点，是不是烧的差一点？我这个血糖现在控制到多少胃好？你说
0: 您今年多大年龄？
3: 啊？
0: 您今年多大年龄？
3: 78了。
0: 78岁了，年龄也不小了。像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话呢，空腹血糖尽量在7-8，餐后血糖呢尽量不超过11。这个是最好的。如果你要是说空腹能在7左右，饭后不超过10，那这个血糖是最理想的。
2: 你现在能达到多少？
3: 我现在要再低一点，它是不是能还能好点？因为以前我是，那个控制在，天花板是控制在10，现在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你吃多了，它胃烧的更时间长，更厉害。
0: 您可以这样，我还是建议您。规律的三餐，但是三餐呢，这个主食量我们尽量不吃那么多，因为主食吃的越多，它餐后血糖越不容易控制。尽量呢控制在你的一手拳大小体积的主食量，而且呢， 不要以那种硬的硬的主食，比如说特别硬的那个米饭呀，还有那个没有发面的那种死面的什么馒头呀、花卷，这样的话不容易消化，对胃来说是一个负担。尽量吃一些发面的馒头、花卷，然后可以吃一些米饭呀，这些都无所谓。但是呢，就是总体的量要有控制。剩下呢，就是一些炖菜呀、炒菜呀都可以，就不要吃特别刺激性的。嗯。再就是每餐，
3: 还是三餐为好。
0: 对，还是建议您规律的吃三餐，因为我不知道您用的什么降糖方案。您要是说加餐的话，那你如果是只留出来一点菜去加餐，那可能对血糖的影响倒不大。那比如说您要是加餐，再加主食，再加一点主食什么的，可能就不容易控制这个血糖。
3: 我加餐不就是光吃点菜，吃那个就小苹果吃还不到一半呢。
0: 嗯。小苹果的话肯定也要少吃一些，十七八年的病史，有可能咱们自身的胰腺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也很差了，这个时候你额外的去加餐，如果没有相应的控糖方案来控制的话，那么你吃完这个东西以后血糖肯定也是要升高的。
2: 你现在控糖采用的是打针的还是吃药口服药？
3: 我打胰岛素很长时间了。
2: 打多少啊一次？
3: 我以前是打我血糖并不太高，我就是重就重在周围神经病变上，周围神经病变就疫情期间我就在市立医院住过院，那就确诊周围神经病，
0: 嗯，
3: 它就是二型糖尿病，痛型，周围神经病变。
2: 嗯，
0: 其实这种神经病变，我建议您可以每半年我们去点一次，然后平时在家长期要服用一些抗氧化应激营养神经的药物来对症治疗。
2: 点的也是营养神经的，对吗？
0: 对、
2: 那你可以半年去点一次营养神经的药物。
3: 那好吗？
2: 好吧。
3: 他怎么那个这个烧灼感还能传到胃上呢？
0: 这个是跟你的神经损伤是一样的，因为支配胃的神经它也同样是存在呀。那你下肢的这个神经出现了损伤，那支配胃的神经时间长它也会出现损伤的。
2: 嗯，
3: 那损伤那胃那脚烧出它没什么温度不提高，这个温体温还能提高。
0: 你这个体温实际上变化不大，但是呢你就是感觉上特别敏感。总的来说
2: 你刚才不确诊了吗？是痛神经吗？就是那块特别敏感。好吧。这位老先生啊、好，再见。
3: 谢谢。
2: 别客气。好，各位，有关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欢迎继续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哈。你看我们这个刚开始就给大家解答了两个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关注这个甲状腺，叫守护甲状腺，远离结节和慢病的困扰。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交流互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4: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我们今天请到的医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刚刚下了一班哈，就赶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稍后的这个科普能够更好的去认识和了解我们自己的甲状腺。其实说到甲状腺的时候，您刚才提到了它是属于一种腺体性的疾病，是吧？就是甲状腺是之一了，包括其他的肾上腺、垂体腺、性腺等等。那这个甲状腺在您临床上现在来讲，是不是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在您接待的众多患者当中，甲状腺出了问题一般都是什么样的问题？您能给大家说一下吗？让我们大家好好的了解了解自己的这个腺体。
0: 没错，甲状腺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腺体，可以说是大家都知道它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的颈前区 啊，颈前区
2: 小蝴蝶吗？
0: 对，甲状软骨的下方这个小蝴蝶，
2: 嗯，
0: 它会分泌什么呢？会分泌我们的甲状腺激素。
2: 嗯，
0: 那么甲状腺激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人体的激素了，它可以调节我们的新陈代谢，可以促进生长发育，还可以调控各个系统的功能啊。

0: 那首先呢，我们来说它这个调节人体的新陈代谢啊。那调节基础代谢与产热，这个就是甲状腺激素它所能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作用，它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个耗氧量啊，加速这个糖啊、脂肪、蛋白质的分解啊，可以维持我们的体温啊。比如说你的甲状腺激素过多。啊，那甲状腺
1: 甲
0: 激素过
1: 亢，
0: 多呢，对，有可能就会出现了甲亢。那么甲亢的症状大家都显而易见，好多患者都了解，或者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会出现什么呢？怕热啊，
1: 怕
0: 所
1: 热，
0: 以说这个就是还有呢就是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少，那相对应的就会出现甲减。那么甲减的患者就恰恰相反，他会出现怕冷啊这样一种症状。所以这个是它对我们一个代谢的调节。另外呢，甲状腺激素它还能够促进生长发育，尤其是婴幼儿、胎儿的时期是促进大脑的发育的。那么这个甲状腺激素是特别关键的。比如说胎儿期或者是婴幼儿期，你如果是甲状腺激素缺少了，会导致孩子智力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叫做呆小症。所以就是咱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你在备孕的时候呢，就要去查你的甲功。啊，然后呢，在你怀孕初期的时候，要赶紧测一个甲功，看看是不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整个孕期呢，我们也建议每个月要监测一次甲功啊，保证这个甲状腺激素水平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保证我们胎儿的这个智力的问题。
1: 是调整新陈代谢的这个甲状腺激素，调整
0: 对，
1: 这个生长发
0: 生
1: 育
0: 长
1: 的，
0: 发育。啊，最后呢，它还可以就是维持各个器官的一个功能的稳定，比如说像心血管方面，那么你像甲状腺激素过多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你心动过速啊，心肌收缩力增强啊，那你甲状腺激素减少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心动过缓呀，心肌的收缩力减弱呀，就是一个相反的。此外，它还可以调节我们的精神神经系统，维持你大脑的兴奋性。那又举例了，就以甲亢、甲减为例吧。那甲状腺激素过多，甲亢的时候，患者会出现这种，易怒啊、焦躁啊、失眠啊这样一个症状。那甲减的患者呢，就相反了，他会出现嗜睡呀、反应迟钝呐、像这种抑郁的这种表现似的。在对消化系统呢，它同样它也有也有作用。那么，甲状腺激素过多的时候，就会导致患者这个腹泻呀、肠蠕动增加呀，像甲减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腹胀啊、便秘啊，正好都是反着来的。
1: 这个是你看看哈，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甲状腺，就这么大点的一个小器官哈，
0: 对，
1: 像个小蝴蝶结，它分泌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就能够影响到我们身体这么多方面。
0: 没
1: 你
0: 错，
1: 看看，影响到新陈代谢，影响到生长发育，影响到器官的稳定，对不对？
0: 对，
1: 功能的稳定，还有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哎呀，这个甲减真得好好的关爱它这个小蝴蝶呀。那你刚才说到了，其实也把我们的甲亢和甲减它的一些具体的区别和表现都已经描述在里面了，是不是？
0: 基本上就
1: 基
0: 是
1: 本
0: 好
1: 上
0: 多症状都刚
1: 都
0: 才
1: 是。
0: 都已经提到过了。
1: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临床上就是哪个方面的发病率会多一些？就是在您接待的患者当
0: 甲状
1: 中，
0: 腺结节的发病率，
1: 结节
0: 对。
1: 啊，这个结节和我们的甲减和甲亢就没有关系了，对不对？
0: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呢，我们是针对激素水平来说的。那么甲状腺结节呢，是我们平时在体检呀、做超声的时候，是看你这个甲状腺上有没有长东西啊，是针对这样一个来说的。
1: 是吧？那这个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有的说这样一个说法，说如果你有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话，就很容易有结节，是这个观念吗？
0: 说的有一点点道理，但是呢也不全是，因为很多时候呢，桥本甲状腺炎它说白了，它就是甲状腺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嘛。那么，它甲状腺的腺体会慢慢的出现纤维化啊，也就是说它不再柔软了，它质地会变硬了，出现一些条索、一些什么状的改变。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超声检查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把一些这种条索误认成是一个甲状腺的一个小结节，
1: 好，各位，有关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欢迎继续请教我们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医生，家人有甲状腺结节3级，除了超声之外，还需要做抽血的检查吗？需要空腹吗？

0: 甲状腺结节
1: 三级
0: 的话，一般来讲它是一个良性的。
1: 啊，
0: 那我不知道它这个结节的大小是多大的。
1: 嗯，
0: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质地是什么样的呀？你是一个
1: 实性的
0: 呀，
1: 还是囊性
0: 的，
1: 还是囊实结合
0: 的？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啊，这个就是他说的意思，除了招生之外，还需要做抽血的检查吗？
0: 我们可以查一个甲沟。
1: 甲沟就是抽血吗？
0: 对对对，就是采血的甲状腺功
1: 能。需要空腹吗？
0: 甲沟实际上不需要空腹。
1: 不需要空腹。
0: 对，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很多患者呢，就是说有的患者就是挂了下午的号，上午挂不上了，说我这一直饿着了，我连中午饭都没吃，就等着采血查这个甲沟。
1: 哎呀，你怎么不问问医生啊？
0: 你下次完全没有必要了啊！其实我们甲沟的话，你是不受吃饭的影响的，我们完全可以吃完饭以后再采，影响不大。
1: 甲沟是可以吃饭的，
0: 可以吃饭的，
1: 化验抽验甲沟。好，还有什么问题？希望继续在我们
0: 有这么好的仪器的时候，在很多年以前，可能就靠医生去手去触诊。那么你手去触诊的时候，你可能只能摸到一厘米以上的结节，一厘米以下的其实是很难通过触诊来触到的。但是有了这种高分辨的超声，再加上近些年全民体检，基本上我们中国不说全民体检也差不多了，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很多人都去刻意的去查甲状腺。所以说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结节了，包括两个毫米的结节，甚至是一点多的高分辨的超声都能给你超出来。那在以前的话是做不到的，一个是说高分辨超声的一个发展，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全民体检的意识，所以大家觉得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越来越多了。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也有可能以前也是发病率很多，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
1: 没检出来。
0: 对对对。
1: 但是很多人一到了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紧张，就一直看着它。
0: 对 对, 对。
1: 然后很多人也说，哎呀，我这个结节是不是就是癌？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跟大家再简单的普及一下吧，大家放松一下这种焦虑的心情好不好？是不是在临床上这种焦虑特别多？
0: 焦虑特别多
1: 啊。
0: 但是呢，甲状腺结节不一定就是甲状腺癌，其实绝大多数我们发现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良性的结节呢，基本上它可以占到85%。
1: 85%呢，
0: 这样一个比例
1: 挺好的。
0: 那么不好的结节，也就是说恶性的结节，它可能也只能占到最大程度的占到5%到15%这样一个比率。所以说我们良性结节，你看85%到95%的比率都是良性的。当你发现甲状腺结节的时候，就不要太紧张。我们要用超声来评估。其实评估甲状腺结节最好的方法还是超声的检测。大家有的说我用不用做个 CT 啊，用不用做个磁共振 啊，没有必要。最好的检测方法就是超声。假如说你的结节是一个囊性的，或者里面是胶质结构啊，或者是这种腺瘤啊，都没关系，基本上都提示是良性的。或者是这种囊实混合性的，绝大多数来说也是一个良性的。只有恶性结节只占了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呢它是以甲状腺乳头状癌为主，甲状腺乳头状癌基本上能占到90%以上，预后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发现结节以后也不要特别焦虑。如果医生告诉你说这个结节基本上从超声上看我们是一个良性的结节，那么我们只需要关注定期复查就好了。还有很多患者说我能不能吃点什么药啊，让这个结节
1: 消下去。
0: 对对对。但可能中医中药方面有一些作用，有的说吃那个五海英流丸呢，或者是吃一些什么夏枯草颗粒啊，可能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不吃可能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你只需要定期观察就好了，因为它会长得非常非常的缓慢。
1: 它是一个懒癌。
0: 对对对。甲状腺癌的话当然它是一个懒癌。那这种良性的话，就像我们说的，定期你可以是一年，最多比较大的结节我们可以半年一监测超声就可以看它的变化。比如说短期内半年你一查都没什么变化，或者一年一查没有什么变化，那长就长着呗，它也不影响咱们什么。就定期观察就好。比如说你做超声，医生说这个结节有一些可疑，评级评到4级以上了，4A 级啊，4B 级，4C 级。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做甲状腺的细针穿刺。说白了就是用非常细，直径大概也就是0.5个毫米，

0: 这样。
1: 嗯。
0: 进去以后呢，我们在超声引导下取一点组织出来，送个病理，那么良恶性就先
1: 确
0: 实
1: 认
0: 现
1: 了。
0: 了。对，因为病理就是金标准嘛。
1: 对。
0: 那如果是良性的，当然很好，我们还是会继续观察。如果是恶性的话，那我们择期给它处理掉就行。
1: 好，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时候也别紧张，因为现在这个机器好了，体检意识强了，所以检出率高了。但是如果检查出来了啊，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最好的方法还是超声，就是超声的时候你看它的大小看住了，然后呢，一般的大部分85%以上都是良性的，恶性的占比是很小，只有5%到15%之间。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把情绪调整好，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的关键的啊。有了问题咱也别怕问题，但是有的人就说了，哎，我说你那个桥本氏甲状炎腺炎特别容易有结节，他说现在已经有了，那我说你有没有这个想办法去给他做下去或者怎么样了，不管他，先不用动他。我觉得这个心态是不是就很好？
0: 对，这种心态就很
1: 长就长着呗，就好像刚才你刚才说到的那种，但是你得观测一下，观测一下，得看它的大小。一般的多大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活检呢？病理就是所谓的病理。
0: 如果它给你评级评到4A 级以上，现在我们普遍采用的是 CTRI 分级超声下，那么如果评到4A 级的话呢，大概有2%到10%的一个恶性可能。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结节比较小，小于1厘米，我们还是会建议去监测观察。当然，如果患者特别紧张焦虑，说我就惦记着这个东西，我就想知道它到底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5毫米以上，然后1厘米以下的患者特别紧张焦虑的情况下，做一个心室穿刺取个病理也是没问题的。
1: 那
0: 如果给你评级评到4B 级呢，一般4B 级就是10%到50%的一个恶性可能，我们可能就会建议患者做心室穿刺。那 4C 同样也是，还有5类的，那当然更是要建议心室穿刺了。除此之外呢，其实跟结节的
1: 大小没有关
0: 系，对，并不是特别大。细针穿刺呢，我们多数也是建议在1厘米以上的患者进行穿。
1: 好，各位，我不知道跟大家讲内分泌，特别是今天我们关注甲状腺的这些问题，还有自己的实际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困惑，想要和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沟通，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哈，热线电话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张医生，我们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结节能自己变小吗？好像不会吧。
1: 一般来讲，对，结节不会自己变小的。
0: 啊啊啊，不会自己变小的，但是你看住就好。因为这个结节的大小和它的恶性良性程度是没有关系的。对不
1: 对？我们
0: 只得看它的性质。
1: 对，看结节主要就是也是为了评估它的一个良恶性。
0: 嗯，
1: 良性结节的话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0: 是。
1: 放平心态就好。
0: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把这个结节，就着您说临床上结节的发病率比较高，所以我们就多说了两句。包括这种结节很常见，但是它不是癌，是不是？
1: 对。
0: 该做的一些检查也提示大家了。其实说到结节的时候，说到甲状腺这种疾病的时候哈，我们就在想，刚才您也提到了甲亢。和甲减，
1: 嗯，
0: 就是甲亢和甲减，目前在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方法是什么？
1: 我们先来说，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啊，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呢，目前为止主流的治疗方法还是三种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内科普遍最常用的，也是我们国内用的最多的一种方法，就是抗甲亢的药物进行一个治疗。第二种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是外科的手术治疗。
0: 手术、
1: 这里边的手术呢，你也可以选择说传统的手术方法，也可以选择近年比较火的一个，就是甲状腺的一个消融啊、当然我看南方就是甲亢的消融啊做的还是比较多的。第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合医学科用的点131的一个核素治疗。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抗甲亢药物治疗吧。抗甲亢药物治疗呢，实际上呢就是运用这个我们现在比较普遍用的甲球米唑呀、丙基硫氧嘧啶啊，抑制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合成。那么抗甲亢药物治疗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用药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患者你要想达到从开始吃上药到最终停药治愈的一个情况，可能需要2年到2年半啊，最早的话也得是2年才能去停药。最开始我们会给他一个剂量，然后让患者吃上以后来复查啊，可能是隔一个月呀、2个月、3个月呀，不同的时间来复查，再逐渐的调整这个抗甲亢药物的剂量，然后呢一点点减量，到最后呢用一个非常小的剂量去维持着，让甲功一直正常。最后呢2年到2年半的时间，如果指标复查都很好了，我们才去考虑去停药。当然停药以后呢，也不是说就绝对的就安全了，我们还要定期的监测，比如说停药1个月呀、3个月呀、半年左右查一次甲功，监测看看有没有复发的这种情况。这个是抗甲亢的药物治疗。那么手术治疗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大家都了解。最后一个是点131治疗呢，是什么呢？它相当于是用一个放射性的核素，当然它的射程非常短，也就是2个厘米。2个厘米，所以它只在甲状腺的局部起作用。有的人就担心说我用这个会不会对身体的其他地方器官造成一些影响，实际上不会的。那么基本上我们人体的甲状腺，你一个侧叶啊，它的大小呢就相当于横径差不多是2到2.5个厘米。纵径呢就是它的这个
0: 高度
1: 差不多就是4到5个厘米。然后它的厚度啊，相当于就是1到2厘米，就这样。所以呢你这个用的点131基本上就是在甲状腺腺体内发挥作用啊，它不会对你的这个其他的组织器官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0: 它也是一种外科的干预手段，对吗？
1: 对，它属于合医学科的一个放射性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么这种手段呢，它能够达到和你手术一样的效果啊。当然不管是手术啊还是进行点131治疗啊，它最终可能会出现的副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可避免的出现甲减，有可能是几年以后就逐渐的就出现了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减退。那么甲减以后呢，我们就找一个合适的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剂量去每天定期的补充上就可以了。甲减相对来说比甲亢要好治，所以有的人呢他觉得我选择内科吃抗甲亢的药物时间很长，还得总来医院很麻烦，那我就选择手术或者是点131。 当然比起这个手术的话，我们内科其实是更推荐碘幺三幺的啊，因为它创伤小，而且这个
0: 治疗时间短吗？
1: 对对对，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0: 多长时间治疗？
1: 一般就是我们要评估它这个射点的情况和甲状腺体积大小，和医学科会给它安排一个合适的剂量。一般吃一次之后呢，我们要半年之后再评估，如果要是没有成功，有可能涉及到第二次，但一般两次的话基本上也就够了，逐渐可能就会出现甲减了。
0: 哦，一个是甲亢，一个是甲减，就是从字义上来说它俩也是相反的哈。
1: 对，
0: 但是我就在想，如果甲亢的话，我们最后你治完了之后可能会甲减的话，那我可不可以就是慢慢的去调整去变化，让它达到一个平衡呢？
1: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的内科治疗。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抗甲亢的患者，我们国内主要的首选就是这个抗甲亢药物治疗，它就是慢慢的调整你这个甲状腺激素水平，然后最后最小剂量维持，一点点停药，这是能够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情况的。但是你的手术啊，碘幺三幺，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种甲减的情况，
0: 是不是？所以说临床上的各种治疗方案和模式，我觉得大家应该去了解一下，然后它有利的方面有弊的方面，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如何来权衡弊利，根据自己的一个具体情况来选择就好，是不是？
1: 没错，有的患者就想图简单省事儿，那么我就选择碘幺三幺，之后呢我就找一个合适的剂量，吃优雅乐每天吃，也不用特别总复查，

0: 和结节，这个时候呢就不涉及到这个结节的处理，
1: 手术了，
0: 对
1: 是
0: 对
1: 不是
0: 对，
1: 啊？
0: 就不涉及到结节的处理，你就单纯的你选择一种方法来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嗯，
1: 要么是药物，要么就是那个点313。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要么也可以选择手术
1: 啊，
0: 就
1: 手术的时候
0: 这种方法都可以。
1: 点131之外还有一个手术，手术的时候他做什么呀？
0: 手术就是把你的甲状腺
1: 激素
0: 极大部分都给你切掉，那么你都拿掉以后，你不就激素水平不就不高了吗？不就不亢进了吗？
1: 啊，那是切除甲状腺
0: 对
1: 了，
0: 对对，就
1: 我
0: 是
1: 明
0: 切除
1: 白
0: 甲
1: 了，
0: 状腺了，
1: 切除腺体了。
0: 对。
1: 好，各位，针对于甲状腺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守护甲状腺，远离结节和慢病的困扰。两种方式参与，一个呢是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每天都来关注，因为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各自领域的一些健康科普，同时呢科普的时候也可以给大家随时答疑解惑啊。涉及到内分泌系统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的腺体的一些疾病，甲状腺啊、肾上腺啊、垂体啊、性腺啊等等，包括我们的代谢方面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糖尿病啊，什么脂代谢之类的一些疾病，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张医生哈，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也了解患者，知道他们所要了解的一个方向哈，希望给大家更多的答疑吧。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我们说了甲状腺结节，也说了甲亢，是吧？那甲减的治疗和甲亢的治疗正好就是相反的呗。
0: 对，没错，
1: 是吧？
0: 甲减的治疗呢就比较简单，我们只需要找一个合适剂量的甲状腺激素去补充就行了。我们现在目前市面上补充的就是左甲状腺素，那么商品名也可以优甲乐呀、雷替斯啊，这种是都可以的。但是呢，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是当你出现甲减的时候，有的人认为说我吃上这个药了，过一个月我去查我的甲功正常了，我就把药停掉了，那是不可以的。你甲功之所以正常，是因为你及时补充上了一个足够量的这种甲状腺激素，它才正常。当你把这个药物停掉以后，那你可能逐渐的又会出现这些甲减的一个症状了。所以说甲减一般来讲它是需要一个终身药物替代治疗的。
1: 那个甲亢2年到2年半吃药差不多就好了，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你甲减得终生服药了，不能见好就收了，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好的，那甲亢也说完了，甲减也说完了，刚才您说那个甲状腺结节我们也说了，是不是啊？但是甲状腺结节的时候很多就说了，我既然能长结节，我为什么我能长别人不长，是跟我的碘的摄入多有关吗？还是跟我吃海鲜有关呢？我是不是需要忌口呢？我需不需要生活行为方式的一些干涉呢？张医生，
0: 其实是这样的，碘确实在甲状腺这些各种疾病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因为碘是我们甲状腺激素合成的一个原料。甲状腺激素的合成是通过碘来合成的。那么你无论是碘过多或者是过少，它都会引发相应的甲状腺疾病。当你缺碘的时候，那么你的甲状腺细胞啊，它就会在拼命的生长去代偿。我想弄出更多的甲状腺激素来，所以说这种拼命的生长、代偿性的增生啊、肿大呀，它就会出现这种结节啊。然后呢，同时可能时间长以后，它不能够去代偿出更多的甲状腺激素呢，那么甲减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个是缺碘的时候肯定是不行的。那另外呢，就是碘太多行不行呢？碘太多也不行。那碘太多以后呢，你的甲状腺细胞就被刺激了，诱发一些炎症啊，免疫紊乱，它可能会发生甲亢啊。当然这种甲状腺结节呢，我们刚才说跟你的多碘不行，缺碘也不行，所以呢我们就要适量的去引碘。当很多患者说这个我什么情况下需要忌碘呢，就是当你是一个甲亢的患者，那你本身甲状腺激素水平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就要严格的忌一些海鲜，因为海鲜含碘特别多嘛。还有呢就是吃无碘盐是最好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结节 它其实它也和地域有很大的关系，和我们的性别也有关系。

0: 女性她的结节的发病率呢，基本上就是在男性的3到4倍啊。这个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脾气不好。
0: 对，因为它的这些像我们女性分泌的这个雌孕激素啊，它本身就会促进这个甲状腺组织的一个增生。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可能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女性，更容易出现一个崩溃的情绪，抗压力比较
1: 弱一些，
0: 比较弱。对，所以呢，它也是情绪变化比较大，激素水平变化比较大，所以就容易出现结节，
1: 是不是？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地域方面的一个差别，比如说像沿海地区。那么沿海地区呢，它肯定是海鲜类的东西啊，海产品吃的比较多。那么它实际上涉点就是多的，像我们北方，这些内陆地区，尤其是一些什么，碘不够丰富的一个内陆地区，那么它的这个涉碘情况就不像说南方的这个海产品吃那么多呀，所以涉碘相对来说就会少一些。再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南方涉碘率要大于北方，沿海地区要大于内陆，所以这些碘的摄入也是受地域和环境的一个影响的。
1: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是一个健康群体的话，那我们在这个碘盐的摄入的这块，这个是家家都要吃的。我们可不可以有碘无碘的穿插着吃呢？就要保证一个碘的平衡，不好吗？别让它多，也别让它少。这个是不是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0: 对，其实大家很多都在说，哎，近些年国家提倡的这个加碘盐，我天天吃，天天吃，是不是碘吃的就多了
1: 啊？
0: 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
1: 包
0: 括我们正常人没有结节，甚至是有结节，但你就是一个那种普通的结节，良性的什么的，完全没有必要去不吃加碘盐。我们还是提倡吃加碘盐的。今天我还看到一个老师分享了一个，他说他是审的一个文章，就看是看到了这个，近些年说我们查的国人的这个尿碘的水平是下降了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说我长期吃加碘盐，我可能要吃一些无碘盐，所以说整体来说你碘的摄入还是少了的。我们不提倡，比如说就是我们普通大众就提倡你吃加碘盐，我们国内就是国家提倡发行的这些碘盐，实际上它里边碘的含量，再加上你吃的一些七七八八其他的东西，你每天6克盐，再加上其他的额外的一些摄入，实际上是刚刚好的，是刚刚好的。
1: 好，各位对于内分泌系统这方面还有什么样的困惑和疑问，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啊。还有几分钟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所有的一些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我们都不想让它看到，都想让它保持一个健康状态的水平。所以说日常当中怎么保护好我们的甲状腺，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是小窍门之类的能够跟大家提示一下呢，张医生？
0: 平时呢，甲状腺刚才我们说了，它对我们的各个器官呢都非常重要。那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的甲状腺呢？就是适碘饮食，刚才也说了，
1: 适碘饮食，
0: 缺碘不行，多碘也不行。所以呢，就要适碘饮食。国家提倡的加碘盐，我也建议大家都规律的吃，就没有问题。当然呢，一些特殊情况，刚才我们说的甲亢的患者肯定是要是
1: 吃无碘盐。
0: 对对对，
1: 对你家里甲亢的排除在外。
0: 当你没有控制住这个甲亢的时候，那肯定要严格的吃无碘盐。然后不接触海产品这些。另外呢，就是，一定要保持心情愉悦，减少压力，尤其是我们女性啊。这种呢可以使我们体内的激素水平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不去刺激我们的甲状腺。那么这个时候呢，甲状腺疾病它就不容易发生。
1: 对，
0: 很多女性就说，哎，我这个脾气不好是不是跟甲状腺有关系啊？其实刚刚相反，是你的脾气，你的这个情绪的问题，它引起的甲状腺的一个变化，而不是甲状腺引起你的情绪。
1: 明白明白。
0: 再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就现在的工作压力真的是特别大，好多人呢就是也把工作带回家，包括我们有时候也是难免的。那么不要熬夜啊，不要熬夜。熬夜的话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激素紊乱。不只是女性，男性应该也容易，所以呢就容易出现甲状腺的问题。所以整体来说呢，就要调整好情绪啊，减轻压力，规律的作息，不熬夜，然后呢适点饮食。
1: 适点
0: 上能做到这些，甲状腺疾病就会远离我们，
1: 是吧？其实今天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张医生告诉大家甲状腺是什么，它这个身体有什么作用。这个我才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想把它的来龙去脉给大家好好说一说，这样的话大家能

0: 能够引起一个重视，它的重要性你认识到了，甲状腺激素调节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维持器官功能稳定、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它都参与。
1: 对，
0: 那我们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有的时候就得怀疑，哎，我是不是甲状腺出了问题了，是不是啊？就是他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都是看了很久都没看明白的，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各个医生去看，看完了之后建议你再看什么科。
1: 哎，对，专科，
0: 是不是啊？
1: 专科。
0: 就有的时候往往会走很多冤枉路。当然我们欢迎大家就是经常听我们的冰城医生，多听一听，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多听啊，就给自己脑子里无形当中就灌输一些内容了，一说什么东西好像都反应过来。
1: 我觉得主持人的这个现在医学知识就非常的丰富。
0: 没有，我是跟各位老师现学现卖，然后呢在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一个慢慢的积累的一个过程，说的多了自然而然的可能就是走脑入心了，是不是啊？希望听众跟我们一样，每每收听节目的时候自己就能够多一点收获。当然你要是有的时候要是有更细心的哈，能把笔记都做下来，那就是自己成为一个专科医生了，就越来越厉害了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听每一期的冰城医生都有收获吧。如果有内分泌方的问题哈，大家可以随时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老师。张老师就是在内分泌方面哈，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腺体类的还是代谢类的疾病，都是帮助大家来进一步的进行排查和诊治，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身体状况。再次感谢张医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做客啊，谢谢你，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0: 这老二家里的吵着这包公可是个心事儿。李氏一看就是他自个儿在家了，心想：今天我就想办法让这个包三黑子上这井里去。这小孩包三黑呢，根本不知道他这二嫂心怀敌意。他一听二嫂找他有事儿，跟着二嫂就来到了后院，到后院就来到这个井台边上了。哎呀，三弟呀，你瞧这井呗，我呀今天早晨起来呀打水，我这一打水呀，我的头上有一个金簪子，不小心就掉里头了。这金簪子掉里边可把我心疼死了。我跟你说呀，三弟呀，我这个金簪子是当初我出门子的时候娘家陪送的，这金簪子那可有分量啊，那是我爹拿一头骡子一头马外加一头草驴换的。哎呦，这金簪子掉里边之后，我疼得我心直蹦啊。哎呀，你二哥要回来吧，我还不敢跟他说，我也跟你说他非骂我不可。三弟呀，我求求你帮忙，你能不能下井里边上水里把这金簪子给我捞出来呀、啊、

哎，你要给我捞出来之后啊，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包三儿一听，来到井跟前儿，往里边看了看。这井口不大，但是这个井可挺深。原来这个水位比现在可高，近两年由于闹荒旱，这水位下降了。井上面架着一个辘轳架，那上面盘着辘轳绳，这绳子头上拴着一个小水勺。包三儿看完喽，心想我下去还行，我可以上水里边划拉划拉，看看那金簪子在不在。二嫂，那行，那您看，那我怎么下去呢？不要紧，我给你找个小筐，你坐那筐里，把这筐梁啊拴在那辘轳绳上，我就把你系下去。你往底头啊给我划拉划拉，要找着之后啊，你喊一声，我摇这辘轳把再把你绞上来，这不就行了吗？哎，好吧。其实啊，这李氏早就准备好了，回身到屋子里边就拿出个小筐来，把这个小筐就拴在这辘轳绳的绳头上了。原来那个水梢摘下来了，拴好了之后，三弟，你坐那小筐里。这包三黑不知是计，所以他就坐在小筐里了。坐在小筐里之后，这个李氏手摇这个辘轳把，慢慢的往下放，小心点啊，三弟，小心点儿。别让那个井帮啊磕着哪儿碰着哪儿啊！他往下放这绳子，放着放着，放到一半的时候，这李氏突然故作失手，哎呦，他一松手，这个辘轳把一下子就沉下去了。李氏心里有数，这个辘轳绳啊不够长了，因为水位降得太厉害了。如果说整个松开，这个桶才刚能够见水，刚能打上一桶水来。他现在呢，把这辘轳绳最后拴的铁环那个扣可以解开了。这一解开，辘轳把这一松，趁着往下一坠的这个劲儿，这辘轳绳整个不但秃噜了，连绳子带筐整个就坠下去，呜，啪啪，把这包三黑就给扔到井里头了。包三黑在筐里边坐着，开始还以为他二嫂能往外摇他呢，听见上边这么一喊，自觉耳畔生风，呜，哦，扑通，掉井里了。这李氏可以说是煞费一番心机，他估计着这包公要是掉到井里边之后，非拿水把他淹死不可。一淹死，他就回屋了，什么事也不管了。再让别人发现打捞尸首就得了。可是包三黑落到水里边之后，咱说了，这两年天旱雨水少，李氏就这么合计那么算，他没算计这个水位。包三黑到井里边扑腾，筐也着了地儿了，人也站到这儿了，拿水这么一拖，还没算摔着，这井水正好到他这儿，没淹死。水到这儿之后，这包三儿抬头往上瞧，二嫂，二嫂，他喊了好几声啊。那李氏并不搭茬，怎么不搭茬？他已经回了屋了，回房子里边待着去了。他做贼心虚啊，那边一松手他就跑了。嘿，包三儿一看怎么没人了，再一看这辘轳绳整个都下来了。他捋着这个辘轳绳倒到尽头一看，包三黑知道了，一看这辘轳绳啊拴铁环那扣是解开了，去了外边的。哎呀，你别看他才七岁，但是他非常聪明。包公心想，我二嫂这有意的把这辘轳绳给解开了，要把我弄到井里边淹死我。心想，二嫂啊，您大不应该呀，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啊？哎呦，这个功夫这包三黑才觉得这脑门子有点疼。怎么疼啊？他这筐往下一坠的时候啊，被那个井壁上面的石头把脑袋这磕了一下子，这一磕磕了一个口子，血下来了。他拿手一摸，哎呀，这满脑袋都是血了。三黑赶紧用手又划了，在这井壁上划了一块稀泥，梆，就按在这脑门子上了。

0: 这一块稀泥按上之后，您还别说，真把这血给止住了。这儿啊，脑袋上就留了一个月牙形的伤疤。包公不是黑脸吗？前额这地方有一个月牙，这个白月牙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后来敢等伤疤好喽，这个月牙就留下了。要不你看京剧舞台上给这包公勾着脸的时候，脑门这有个月牙。有人就根据这个呢，敷衍成篇，说这包公脑袋上天生长了一个月亮啊，日断阳，夜断阴。其实哪有这事儿啊？人脑袋上能长月亮的吗？你说包公前面长一月亮，后边再长一太阳，当间脑袋是地球，这脑袋整个一三秋仪，没有那个说的。包公现在脑袋上就带着这伤，他用块泥把这伤按住之后，小孩站在水里边自个儿琢磨呀，这怎么办呢？我往上喊没人救我，我在水里边就这么泡着，这得泡到什么时候啊？他仔细定睛望着井壁周围观瞧，他看着看着忽然发现在这个旁边有这么一窟窿。哎，这窟窿一半啊用水掩盖着，另一半露出来了。啊，包公心想，我就从这窟窿里边往外爬吧，看看有没有通道。于是他就奔这窟窿来了，他奔这窟窿就爬上来了。爬进窟窿之后，他觉得前面还有道，有道他继续往前爬。爬来爬去，这窟窿感觉挺长，左转右转，最后这窟窿的出口在哪儿呢？在村东头长院边上一块乱草丛中是出口。包公有打这个地方就爬出来了，这窟窿哪来的呢？这是一个地道。感情这处宅子想当初并不是包怀亲手修建的，他是在一个大户人家花钱买过来的。这个大户人家当年修这个宅院的时候，挖井的时候在井里边就修了这么一个暗道。因为那个年头是兵荒马乱，经常有盗匪出现，这家主人呢想的是一旦盗匪把他的宅院要围起来之后，他无处脱身，就跳到井里边，由打这窟窿里边爬到村外边去逃命。可是他这个暗道修完了之后啊，一直大概也没用上。当把房子卖给老包家的时候呢，也没交代这段事儿。包怀这老员外也根本不知道这井里边有这么一个窟窿，今天没想到这个暗道给包公用上了。话又说回来了，要没有这暗道，这包公案也没法说了。包公有打这个暗道里边出来之后，马上就回到了家中。这个功夫大爷包山夫妇已经回来了，包公把这个事儿跟大爷这么一说，大爷气得脸色都变了。老三，我领着你找他去。这老实人怎么也发脾气了？因为包山觉得老二家做的这个事儿太不对了。包山心想，老二家，你们两口子想要干什么呀？几年前我这个三弟刚一降生的时候，就撺掇着我爹把他扔到那个乱草丛中去，我从那山上把他捡回来了，好不容易拉扯长大成人了，不管怎么说这叫一奶同胞亲手足啊啊！到现在你就为了多得这点家产想加害于他，你光顾钱财不讲一点人伦了吗？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人呢？啊，这你连一点人味都没有了。所以大爷包山发了脾气。王氏瞅着包山这一发脾气，他都感到奇怪。王氏打嫁过来之后，跟他过了这么多年，都没看见过包山发脾气。王氏偏偏在这个时候把包山给拦住了。你呀，别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你领着三弟过去，见了他你怎么说呀？你是当大伯哥的，有话不好讲。我领他去，我领着他见咱们弟妹，我问问他，我看他说什么，你看怎么样？
1: 哎，对，你领他去，你就告诉他，咱三弟福大命大造化大， 他害也害不死。哎，神仙保佑。
0: 嗨，别说那些没用的，你甭管，我会说。
1: 于是王氏夫人领着这包公就奔老二家这住室来了。这李氏啊，自从把包公弄到井底之后，他回到屋里边坐这儿，心里就合计，老半天没动静，这李氏想大概淹死了，等着他们人都回来，不定谁一打水就发现了井底下有一具死尸，捞出来一看是这三黑子，要一问怎么回事啊，嘿，我不知道，可能这三黑子整天前院窜后院串的，大概是自个儿淘气，弄个筐，弄那露露绳拴上，自个儿上井里玩去了，掉井里边淹死了，活该，那是命短，嘿嘿，三黑子，这回你死了，这财产就还是两份儿。他正琢磨好事呢，眼瞅着天可就要黑了，这功夫，这位大奶奶领着包公就来了。王氏来到外间屋，先喊了一嗓子，弟妹啊，在屋吗？李氏一听，赶忙就迎出来，啊，在屋，大嫂啊，你，哟，他一眼就看见包公了，当时把这李氏吓一跳，那个脸色当时就变了，哎，要三弟，你来了。 王氏什么也没讲，这手扶着包公的肩膀，弟妹啊，三弟来告诉你个信儿，你让他干什么了？上井里捞什么去了？
0: 啊，他那个，我让他上井里边给我捞那个金钗。
1: 包公站在那儿瞅着他，二嫂，我下去了，我一看呢，你那金钗没有，我摸了半天，根本就没有这金钗。
0: 是啊，那没有，那就谢谢你了。三弟呀、啊，你掉井里边，是不这个衣裳都湿了？我给你洗洗呀、啊。你吃饭了吗？你饿不？
1: 这李氏现在不知说什么好了，头一句讲一句就这么问。包公站那也不言语，你别看他孩儿小啊，心眼儿不少。二嫂，我也不饿，我衣服也不用你洗。二嫂，以后再有这事儿啊，您还找我，我还上井里给您找东西去。
0: 以后那算了吧。再这事儿我也不找你了。三弟，那你怎么上来的？
1: 我怎么上来的？我到里边之后啊，我发现呢，那井壁上有个窟窿。我在那窟窿里边爬出来的，里边有一老头把我引出来的。老头跟我说呀，说是让我注意点，今后有人要害我，如果再有人害我，就让害我的人不得好死。
0: 啊，呵呵，是，那可能是神仙吧。三弟，你屋里坐。
1: 我不坐了。二嫂，我告诉你声，金钗没找着。王氏领着包公转身就回来了。包公刚才说的这套嗑跟谁学的？这是王氏在道上教给他的。告诉包公就这么说，让他心理上有点压力，别老在你身上打主意。这几句话呀，对那李氏真有点震撼力量。
0: 这李氏心里真合计，哎呀，这个三黑子有点来头啊，啊，掉到井里边都有老头救他呀，以后我对他真得小心点啊，说不定他是范天星下界 啊当年扔在山上老虎都不吃的，这什么人呐？哎呦，这可了不得。
1: 李氏这心里边还真有点害怕了。打这之后，包公在院子里边在玩的时候，对这边二嫂可是加着小心。大爷包山呢，心里琢磨，我这个三兄弟不能老这么成天就那么玩啊，啊，得想法让他读书，让他识字啊。包山看出来这个三兄弟非常聪明，这么聪明，这么好的条件，如果不让他读书识字，耽误了他的前程，这是我们的罪过。于是大爷包山
2: 就找到自己的老爹爹、老员外。

在包怀谈起这件事来了。包山就说，老爹爹，我这三弟呀，您不能让他整天前院后院就这么玩。我这三弟非常聪明，您应该让他读书识字。老头一听，好吗？宝山呐，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呀，找一个教书先生，把他领到咱们家来，交给老三念书。不过这个教书先生啊，不用找那饱学之士，比咱们认字认得多的人就行啊。教他个三年两载的，他会记个账啊，会写个欠条借条啊，哎，来封家书家信，拆开能读一读啊，这就足够用了。包山说，好吧，这您就甭管了，交给我吧。包山知道自个儿爹他的这个心思，老头呢一向不太注重学文化，因为他那文化就不高，他觉得我这文化不高，我也趁机请地，我也那么一大片宅子啊，论家产来讲，在包家村我也是首户，读书识字有什么用啊？正因为老头这么想的，所以对他的儿女他也这么要求。但是大爷包山比老头这思想进步。大爷包山心想，我这三弟不读书怎么能行呢？要找就得找一个饱学之士，找一个有学问的人。包山先在这包家村里边打听，这包家村里边有几个教书先生，细追根求底呀，认字都不多。他行，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三弟当老师呢？后来就向邻村打听，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邻村有一个宁家庄，知道宁家庄里边有一个教书先生，此人姓宁，叫宁化。据说这个宁化可以称得起是熟读五经四书。这个宁化而且个性鲜明，远近都知道，这是个有学问的人。这位宁老先生当年曾经赶过考，中过秀才，到举人这格上就冲不上去了，并非是因为他才华不够，是因为这个老头个性倔强，什么溜须呀、拍马呀、阿谀奉承啊、花钱买通啊，全不会。正因为他这些全不会，是屡试不中。后来这老头一赌气的，他不考了，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在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进取无路，下联配的是文章满腹名落孙山，横批四个字儿：闭门思过。大门一插，谁也不见，所有的客人都谢绝了。老头自个儿跟自个儿置气，这一置气就置了半年多，家里边有点积蓄也都花得差不来零了。老头有几个真正相好不错的朋友，到这来看望他，就劝他说，你呀别怄这气，考不上这说明你的命运艰涩，这条路不走还有别的路，你总不能整天关着门在家闭门思过吧。宁老先生说，那你说我干什么好呢？这样吧，您呐教书吧，教几个学生挣点钱啊，把您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您不是没考中吗？就凭您的才华，您完全可以把你的学生教出来让他们考中，这也行啊。好吧，你这不是劝我教学生吗？那也行，但是我教学生不能像一般人教学生，要让我教学生得有三个条件。什么条件？您说，说完了之后我按您这条件给您找学生去。宁老先生说，我这三个条件，第一，这学生得我挑，谁要想让我教，你别来一个抹着大鼻涕连话都不会说，长得奇笨无比让我教他，我不费那劲。这孩子必须得聪明，我亲自对他进行考试，我认为他够格我才教他啊。那行，必须得你先考，你认为行的你再教。对，第二呢？第二，要让我教这学生，教他就得十年，一教就是十年，定合同就这么长，少一年不行，因为十年之后
铁焰磨穿，寒毡坐透。

才能够进京赶考。我教的学生得是干国的人才，得是黎民百姓向往的那种人。10年呢？哎，啊行，啊10年。第三个条件呢？第三个条件，在10年当中，只兴我辞东家，不兴东家辞我。因为在教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这孩子要是不行，我就把他辞了，我走了。但是我认为这孩子行，东家辞我不行，这都在合同上写上。啊，他这朋友一听，好吧，我给您打听打听，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于是他这朋友就出去给打听去了，还真有想求这宁老先生给教一教的。结果一提这三个条件，人家那家一听，这哪是请老师啊，我们这是往家请个爹来呀、啊！啊，一住就10年，还只行他辞我们，不行我们辞他，哪有这样的？所以说搭个那几家都没成。他这朋友回来就跟这位宁老先生说了，说您这条件太高了，人家呀都没答应。老头说没答应啊，没答应我就不教，我就这脾气。那不教您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行在路上。
1: 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

0: 长路。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5: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Hello， 大家中午好。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节目开始呢，哇，这个很多好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哈。我们先来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来的龙飞，欢迎龙飞大哥。
6: 哎呀，彭浩你好。
5: 嗯，在线上久等了。
6: 哎、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5: 真的哈，这个今天龙飞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6: 准备一首。歌
5: 好，
6: 准备一首《迟来的爱》。
5: 好，很经典的一首歌哈，那时间交给您。
6: 好。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虽然我从未有你坦白，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不愿放弃你的爱，这是我长久

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不愿放弃你的爱，这是我长久的

爱，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不愿放弃你的爱，这是我长久的期待。

0: 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好，谢谢彭浩老师。
1: 哇，非常感谢我们龙飞大哥啊，非常熟悉的声音，即便是隔了一段时间再次听到，还是感觉非常的亲切啊。这首
0: 我哪一次上来都是金晓没碰到你，
1: 每次都赶上金晓没赶上我，是不是？
0: 啊、
1: 嗯，
0: 对，
1: 今天这个原本也是金晓的然后今天这个我临时来代班，然后就能碰到龙飞大哥，你说这巧不巧？
0: 哦，
1: 就注定该给我唱了。
0: 有时候还碰到那个美女，叫什么来？
1: 百合，对不对？
0: 啊，对，百合，对，
1: 哎，你看百合应该就替班过一次就能碰到，哎呦，真的，咱俩这好久没见了哈。
0: 对，
1: 好，非常感谢我们龙飞大哥，常来，
0: 好，
1: 下周还是我啊。
0: 好的，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下面一位是徐丽颖姐姐。 Hello 姐姐，中午好。
2: 潘浩老师，中午好。
1: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啊？今天带一位朋友啊，天津的牛福山兄弟，唱一首《今生有你陪着我》。
1: 哎呦，这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欢迎牛大哥。
2: 放伴奏。
1: 好的。
2: 给前面龙飞点赞。

0: 演唱完毕。
1: 哇，非常感谢我们的石丽颖姐姐和我们的老朋友牛福山大哥两个人带来的合作。
0: 谢谢胖老师。
1: 太棒了，两个人怎么都那么会唱啊今天。拜拜。
0: 谢谢老师。哎，再见。
1: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来自一线的王连刚大哥。 Hello， 中午好。
2: 哎，是我吗？
1: 嗯，久等了。
2: 啊，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今天唱一首离别草原。
1: 好的，那时间交给您。
2: 嗯，
3: 声音大小
1: 可以的，刚刚好。

0: 看完了，
1: 哇，非常棒，非常感谢我们的王林刚大哥啊！就后面有一点点出现这个信号的卡顿啊，这个一
0: 是
1: 定，
0: 啊，
1: 对对对，就是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今天整个演唱的质量，但是唱的真的很好哎。好，非常感谢我们王林刚大哥。
0: 好，再见。
1: 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三线的刘玉林大哥。 Hello， 中午好。
1: 唐老师你好。
0: Hello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今天我想给大家演奏一首驼铃。
0: 什么？
1: 驼铃。
0: 驼铃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好，时间交给您。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哈哈，很经典的这首《驼铃》啊，就是一说名，哎，我怎么愣了？这是什么曲儿啊？然后一吹起来，哎呦，马上就能跟着哼起来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刘玉林大哥，好听的，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空线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下面一位是谁呢？有请我们的好朋友赵吉红，欢迎他，赵大哥还赵大嫂。
1: 你好，范浩，
0: 欢迎赵大哥。
1: 哎，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我的，哎呀，这名儿我还在没记住，我也是新学的，我没记住名啊，我就那么唱吧，完你听一下吧。
0: 好的。
1: 雄伟的金刚山，花一金之火，开天辟地的慧，人人有了自的天。从无到有，靠谁？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土和土为其抗日，高地红旗上延安。所谓伟岸，靠谁？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抗战八年整，大外侵略者。

0: 张庄大考试耶，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万里长江水，滚烫向海洋，化为祖国做栋梁，人民军队忠于党，共产主义定胜利。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谢谢。
1: 哇，非常感谢我们的赵大哥，哇，唱得不错。
0: 谢谢，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啊，这个我们的赵大哥，也欢迎大家来打电话过来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我们先进入到半点公益信息当中，一会儿继续回来。
2: 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野心，
4: 就是我，
5: 就是我，
4: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

0: 看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当然了，如果说哈，这个你身边有什么好的朋友会唱歌的，还都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大家哈。搜索几个方式啊，可以在各种音箱当中找到哈尔滨经济广播，或者是蜻蜓 FM、喜马拉雅，都可以在线进行收听。调频 FM889，AM972。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下一位哈，来自一线的王新才。Hello， 王大哥。
1: 好，老师好。
0: 嗯。Hello， 好久不见，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我的科学研究一曲《桃花雨》。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哇，非
1: 免
0: 常
1: 人
0: 感
1: 玩命。
0: 谢我们王星才大哥在这样的中午时光给我们带来惬意的好音乐。常来，拜
1: 好，
0: 拜
1: 谢
0: 喽。
1: 谢，再见。
0: 好啊，我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是谁呢？有请来自三线啊，有请来自三线的丽晶姐姐。Hello，丽晶姐姐。
2: 哎，小胖号，中午好。
0: 在线上久等了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唱一首新学的《游牧时光》。学的还没在咱这台唱过呢。
0: 啊，这歌可好听了。
2: 好听啊，但我 唱的
0: 那我觉
2: 不
0: 得
2: 一
0: 您
2: 定能
0: 唱也
2: 好
0: 不会
2: 听。
0: 差，因为您的声线就特别适配啊。那时间交给您，看看怎么样表现的。
2: 好的啊。

0: 享受在身旁，我醉了又何妨？唱完了。
1: 嗯，好听，就说这首歌声线适合你吧，真的唱得好棒啊！我觉得刚才所有在听到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应该都会非常享受这段游牧时光。
0: 谢谢，
1: 嗯，非常感谢，拜拜喽！
0: 谢谢，再见啊！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徐芳姐姐 ，Hello。
2: 庞浩老师好。
1: 嗯，
2: 来。刚才来姐姐唱《游牧时光》也是我最喜欢唱的，因为他刚唱我也不能唱了，我下个礼拜给你唱啊。
1: 嗯，好，
2: 下个礼拜给你唱《游牧时光》啊。
1: 嗯，大家都喜欢这首歌哈。那
2: 啊，对了，歌确实好。
1: 今天给大家唱什么歌？
2: 清明姐姐济南啊。
1: 嗯，
2: 我今天给你唱过什么不值的草原，草原之夜。
1: 草原之夜，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刚才我建议不准备参加，我因为彭浩老师家有空闲，所以我打导播老师去接了，谢谢导播老师啊。
1: 嗯，好的，
2: 谢谢啊。嗯，彭浩老师给这个这个伴奏给他的，
1: 可以的
2: 伴奏啊，
1: 可以的，
2: 正好是吧，好好好，开始。

0: 彭老师，我这车好像没几个了，车没搞完这天吃，我吃来的啊。那这个很好的狗，不能把它长鼻把那个搂着一住啊。彭老师啊。
1: 嗯，好的。
0: 这狗非常好的，我刚才搞完的，来养着。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徐芳姐姐，我们不多聊了，线上还有朋友啊，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我们抓紧时间啊，这个是下面一位呢是是来自一线的露露，欢迎露露。
1: Hello， 潘老师你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1: 啊，远方的你在我心中开始了。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所以是三岁你的唯一。
1: 谢谢爸爸老师，那完了。
2: 好的哈，非常感谢露露，拜拜喽，
1: 再见。
2: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那我们接下来请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好朋友，是来自三线的刘宝钊。哈喽，中午好。
3: 哎，哈喽老师，中午好。
2: 好久不见。
3: 好久好久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对，
3: 我今天我又来个照葫芦画瓢。
2: 嗯，怎么
3: 就是刚才那个吹笛子的那个吹的那个
2: 啊，
3: 葫芦画瓢。
2: 好的好的，那时间交给您。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宝照，拜拜喽。
0: 拜拜，感谢小助。
1: 好，感谢大家一个小时收听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

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啊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想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受到这个损害啊，那 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

0: 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既然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啊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

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

就能学到希望，达到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行业聚焦，风云人物。今天呢，我们首先走进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创始人川妹子邓红的故事。做戏，做锤，做自己。2019年7月的一天，深圳的暑气已经非常的浓郁。当时才24岁的川妹子邓红，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刚在医院做完手术，他就切换到工作状态，接连拨出了多通电话，一边呢安抚担心逾期交货的客户，一边指挥着工厂加班赶货，协调供应商尽快配货。第二天天刚亮，他就直接冲到工厂，又因为发烧直接晕倒，被送回医院救治。当时邓红刚刚办起工厂，创立了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所有生产环节都尚在磨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他就得冲到一线去解决。如今状元郎的发展已步入正轨，据邓红介绍，在1688平台上是平板电脑和学习机类目的第一。据了解，状元郎的销售以 B 端商家为主，一部分呢是由经销商销售的品牌学习机，一部分则是由为商家做 OEM、ODM 代工。中国的学习机市场发展已有30多年，虽然已经经历过多轮的市场淘汰，但依旧是个快速增长的品类。据中国学习平板线上零售月度的数据，在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上，1到6月学习平板销量同比增长 45.5%， 销售额同比增长 84.1%。 随着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学习机正朝着更为细分的方向增长。2020年初，所有的孩子要居家上网课，学习机的需求非常大，我的手机啊都被打爆了，不停地招人，抓紧生产和发货。邓红回忆说，当时一个客户是状元郎的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了解到产品链接，一下子就卖爆了。状元郎抓住了那一波消费热，迎来了销量的爆发，单月的业绩一下子增长了60%，在业内呢也打响了知名度。之前是每年卖1-2千万，爆发期一个月就能做到2000多万。这两年线上渠道的销售额增速达到了20%到30%。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过程得从邓红决定来深圳的那一刻算起。从小生活在四川的邓红就对深圳充满着向往，认为深圳是一座极富魅力的城市。首先，母亲在这里创业，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腾讯 QQ 不断的升级，这不仅是个通讯工具，更是一个在他看来具有情感寄托、娱乐和教育功能的平台，让他对创始人心生好奇。于是呢，在2013年，他考进了深圳大学，成了马化腾的师妹。入学第一年，邓红就兼职打工了，先后在3家公司做销售，月收入从8000元到20000元不等。他拿着这些钱，在深圳顺利地安定了下来。
由于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发达，邓红从事的销售工作多与电池、平板、学习机等电子产品相关，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供应链资源，对生产销售也有了经验沉淀。2019年他决定出来单干，虽然原因有点迫于无奈，他说之前就职的公司接连倒闭，中间呢也尝试过合伙创业做平板学习机代工，当时三个人一年能做到将近2000万，但因为大家运营理念不同就分道扬镳了，挺可惜的。在独自创业的路上，邓红很快栽了个大跟头。一家长期合作的工厂掉链子，不仅屡屡拖延交货时间，出产的货品还出现了质量问题，导致客户那边的售后率大幅的提升，最终直接流失了大笔的订单，让邓红损失惨重，他不得不掏钱租了新工厂。幸好深圳这里很多设备人员都是现成的，三个月就恢复生产了。至此品牌有了自主产线，技术和工程都由自己把控，手握供应链和客户资源之后，邓红终于能放手一搏了。新品类、新渠道、新市场，邓红的单飞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爆发期。然而突然爆发的需求带来订单的同时，也催生了内卷。公开数据显示，学习机的市场规模在2018年到2022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4%，大量的供给涌入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对状元郎来说，业绩是涨了，利润却变薄了，毛利从 30% 降到 6%。 不服输的邓红决心探索新路子，首先在产品上求变，聚焦用户情绪价值，并围绕新场景、新人类开拓新品类。早年流行的学习机强调学习功能，软硬件大多围绕课程设计，目的呢是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后来畅销的学习机又加入了一些监控设计，帮助父母时刻盯着孩子的学习状态。邓红认为孩子有情绪，也有隐私需求，所以在状元郎的产品研发中，他更注重给予情绪价值，解放孩子天性，推崇快乐学习。目前团队配备了13名研发人员，每年会出5到7款新品，每季度迭代软件和硬件配件等。每年年初，状元郎针对银发人群研发上线了多款多功能的平板产品，在今年年初，例如能读乐谱的读谱机、能跳舞唱歌的娱乐一体机等等，终端售价从1800元到3000多元不等。这类产品尺寸大、字号大、功能全，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产品月销从1000单增至4000单。另外呢，品牌还有针对 K 歌、点餐、车载等场景开发的偏商务属性的平板产品，同样有市场需求。目前学习机、商务平板、老人机占品牌销售额比例约为5:3:2，其中老人用的产品一直在增长。邓红说，这样的产品矩阵也帮助工厂持续释放产能，拉长销售周期。其次呢，状元郎进一步铺开电商渠道，获得了更多客户，拉新机会。状元郎的产品出现在不少电商平台中，包括淘宝、唯品会、京东、抖音、快手等，有的是在经销商的网店销售，有的呢则是在品牌官方的旗舰店。去年状元郎入驻了1688，一年时间就晋级为超级工厂，营收占比达到 30%。 关键是1688平台上每个月有800到900个询盘客户，这里成了我们重要的拉新渠道。最后呢，邓红瞄准了海外市场，通过亚马逊、速卖通，还有就是抖音国际版，还有 Temu 等平台销售平板。状元郎从去年开始做出海，主要销售市场在日韩、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产品规模与国内有所区别，基本都做了本地化定制设计。从拓品类、
拓渠道到拓市场，状元郎找到了新场景、新用户和新增量。据骆驼科技预测，2024年学习机全渠道销量将达588万台，同比增长 24.6%。 学习机的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有专攻硬件的优学派、步步高、读书郎等，有聚焦技术创新的科大讯飞、小度等，还有擅长内容制作的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等，品牌们优势各异，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两年 AI 技术在教育赛道加速落地，品牌和厂家也开发出了更多的智能学习新场景。例如状元郎研发了一个 AI 自习室系统，将传统自习室和学习系统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但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邓红解释，公司提供代工业务，工厂能为客户设计并孵化产品。从消费者端来看，学习机的需求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生产端，邓红常常接到一些小单定制的订单，比如有的订单是为小朋友定制的学习机，要求呢在开机动画中出现专属欢迎词和鼓励语，在机身上要有专属名字，在软件中还要植入定制的学习方案等。这种小单呢，从一两台到十多台不等，一般呢是教培机构、批发商、实体店等客户来定制，另外还有车企、保险公司等会来采购轻定制的产品用于礼赠。接下来邓红还是会把重心放在研发上，寻找更为细分的人群和场景做垂直深耕，包括老年人群、海外学生人群等。学无止境，人类认知更高，所需要的产品要求也会更高，这就要求我们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变化，做升级，做迭代。在创业这条路上，要时刻保持初心，设定合理的定价体系，守住核心的产品力和服务力，给予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保持紧密合作。来深圳快10年了，邓红深刻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魅力。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

在商业的浩瀚星空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像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照亮了行业的前行之路。他在40岁之前呢，穷困潦倒，连自己的饭钱都拿不出来。40岁之后，却成为了身价70亿的投资家。他就是真格基金背后的那位大佬徐小平，也曾是新东方的合伙人之一。这样一位在商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物，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决策力和卓越的合作精神，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他是如何成功的呢？徐小平他可不是一般人呐，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初拂面的年代，徐小平愣是从一个文工团的小提琴手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东方教育帝国的核心大脑，最后还自己单飞了，成为创投圈的大佬，手握着几十亿的身家，投资了600多家公司。让我们不禁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徐小平年轻时候啊，真的是很坎坷的。高中刚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大学梦碎了一地，只能去文工团拉琴混日子。但他的心里那团火从来没有灭过，偷偷背诵诗文课文，就等着机会翻身。机会说来就来，1977年高考恢复，徐小平一举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发现啊，自己跟那些音乐天才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他依旧也不气馁，转头呢去北大中文系蹭课，文学梦又给自己燃了起来。毕业后，徐小平面临的选择是否继续铁饭碗，或者是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后者。这一走就是异国他乡的漂泊岁月，在加拿大他尝试了各种工作，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然而心中的创业梦想始终未曾熄灭。打零工、刷盘子，啥苦活累活都干过，就为了那口饭。但徐小平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终点。转机出现在90年代，俞鸿敏找上门来，他说了一句，新东方缺你，点燃了徐小平心中的创业之火。这一燃就是6年的新东方辉煌岁月，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从北京到全国，新东方火了，徐小平也火了，成了新东方大脑。但是好景不长，公司大了，矛盾也多了。徐小平和俞敏洪这对曾经的黄金搭档，因为理念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徐小平带着股份和一笔不小的财富离开了新东方，这时候他已经50岁，人生过半，但故事才刚刚开始。财务自由了，徐小平却陷入了有钱没处使的迷茫，直到他偶然间发现，投资这事儿啊，可比拉琴、教书赚钱快多了，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创投圈。他与王强一起创立了真格基金，成为了中国天使投资领域的开拓者，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徐小平的投资

越走越宽，越投越准。真格基金的成立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和资源对接。徐小平以他独特的投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功投资了众多知名企业，像世纪佳缘、聚美优品、小红书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投资的那些留学生创业者，陈欧、龚海燕、郭去疾，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徐小平独到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特别是陈欧的聚美优品，那简直是投资界的传奇，让徐小平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企业在真格基金的支持下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徐小平的投资理念不仅仅是追求财务回报，更是注重创业者的梦想和潜力。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应该具备坚定的信念、创新的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创业者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徐小平更是不遗余力。他积极参与各种行业活动的论坛，与其他投资人、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他倡导建立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鼓励创业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例如，真格基金经常举办创业大赛、论坛等活动，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这些活动中，创业者们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项目，还可以与其他创业者、投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徐小平还非常注重与其他投资机构的合作。他认为，投资机构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真格基金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合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与红杉资本的合作，真格基金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还学习到了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投资能力和水平。除了在投资领域的成就，徐小平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他是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之一，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为黑土麦田捐赠300万人民币，号召全社会关注、参与、支持黑麦创客的精准扶贫事业。这些公益活动不仅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其他企业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然，投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特币的试水就让徐小平饱受争议。但他说了，失败乃成功之母，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精神，正是徐小平成功的秘诀之一。如今，徐小平已经66岁，手握650多家创业企业股份，身价70亿。但他没独停下脚步，还在创业圈里奔波忙碌，寻找下一个独角兽，真的是越活越有劲儿。回顾徐小平的商业之路，我们不禁为他的成就和贡献所折服。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行业合作的推动者，什么是商业版图的筑梦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智慧，就能够在梦想的执着追求、对机遇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失败的坦然面对。有人说，徐小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俞敏洪，遇到了那个时代的风口。但我想说的是，幸运只是成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徐小平自身的努力和智慧。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出身平凡，也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选择改写自己的命运。在未来的商业发展中，我们期待徐小平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与徐小平为榜样，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别再说什么岁月不饶人，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就像徐小平那样，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去追寻你的梦想吧。说不定下一个投资圈、创投圈的大佬就是你。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节目中呢，欢迎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提到纸，我们的听友朋友会想到什么呢？您家是买什么样的纸啊？有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德宝，这些品牌一水的都是南方的公司，都是上个世纪就出现的老牌子，和许多中国人一同成长。不过如今啊，纸巾赛道也遭遇了行业的危机，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了解一下。2007年，维达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7年后，今年的8月，维达国际被新加坡金鹰集团以261亿元收入麾下。究其原因，在于利润连年的下滑。维达在2017年营收增速出现了放缓，到2020年，维达净利润尚有近19亿港元，三年后呢，净利润仅约 2.5 亿港元。同为大牌的洁柔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中顺洁柔2023年营收是98亿元，没有完成企业制定的2023年营收破百亿的目标，公司连续三年净利下降，从2020年的 9.06 亿元下降到2023年的 3.33 亿元。今年前三季度经营状况仍未扭转，营收净利出现了双降，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55 亿元，扣非净利润 3201.32 万元，同比减少了 77.51%。 新香印母公司恒安国际的表现要稍稍好于前两者。2023年恒安集团的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纸巾、卫生巾及纸尿裤业务的收入延续过去两年的增长，高端产品销售也实现了同比超过 10% 的增长。不过今年啊，并未延续去年的增长。上半年恒安国际营收同比减少4亿到 118.4 亿，除税后溢利同比增长 1.8 亿至14亿元。至于清风啊，清风的背后母公司金光集团是印尼的企业，这里就不展开了。一般来说呢，纸浆在生活用纸的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 50% 到 70%， 因此呢，上游纸浆价格会显著影响下游生活用纸企业产品的毛利水平。总体来看呢，这一波纸业内卷受纸浆价格上行影响很大。那空间拥挤，赛道呢也是很拥挤的。当前国内的纸巾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高。据民生证券统计，四大头部纸品企业啊，是维达国际、恒安国际、金鸿业和中顺洁柔啊，这四大头部纸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在2013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仅从 28.5% 小幅增长至 29.8%。 在大家的认知中，纸巾的概念已经大大的扩展了，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纸，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广义上的日用品。比如说湿纸巾、棉柔巾、洗脸巾、消毒湿巾、湿厕纸啊、厨房湿巾、厨房用纸。不难看出哈，这些新产品都聚焦在生活用纸啊，还有卫生护理用纸上，目标人群呢正是多

式女白领和精致的妈妈们，这两个最具消费潜力的人群。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少不了一众厂商的积极跨界和品类创新，比如说德佑还有 BabyCare 等原本专注于母婴用品的品牌，近两年也进军了纸品的行业。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的上半年，湿厕纸市场销量冠军已被母婴品牌德佑占据了。云柔巾领域则有可心柔、安慕斯啊，安慕斯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啊，还有一个是安菲尔等新兴品牌霸榜了。在湿巾类目的排行榜上呢，新相印、京东京造和 BabyCare 等品牌也跻身前列。此外呢，许多的会员制超市、精品的超市也推出了自有的纸巾品牌，比如说山姆、盒马等。新入局者不断的涌现，大大挤压了传统纸品厂商的生存空间。在高端的市场外，中低端市场的竞争早已白热化。在各大电商平台，总有许多不知名的品牌以惊人之低价鼓励消费者整箱的囤货，这也符合消费者心理。在绝大多数产品中，只有纸会给人一种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啊，买多少都不嫌多，总会用得上的这个心理的感觉。这种纯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摊薄了纸品厂商的利润。此外呢，还有不少平台和商家会把纸当作引流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哈，平时标价3.49的抽纸，在双十一呀 或者是一些品牌的活动期间能以0.1元入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显然了，无论如何一包采用原生的纸浆75抽的纸，如果卖1毛钱是铁定亏本的。尽管出厂价和售价之间的差价由需要引流的商家来补贴，但是这样做显然是挤占了应有的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点，就是越来越多的餐馆选择提供收费纸巾，这是降本增效的一环，还是餐饮新的一个盈利点，这个不太好说。但这个做法它的流行必然会打压纸巾消费的需求。餐桌上呢，清洁擦拭的需求很大很大啊，2元一包的定制纸巾无疑会激发很多消费者的损失厌恶。还有就是整个的纸品行业呈现出新国潮和老国货双峰并峙的局面啊。什么叫双峰并峙呢？清风、洁柔、新相印、维达还有德宝这些老牌子仍然有不小的份额，但是消费者忠诚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而新国潮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可心柔啊，可心柔的这个崛起也含着一个新老接棒的故事。可心柔的品牌创始人陈科是一位纸二代，父辈做了几十年的纸品代工，耳濡目染之下，2011年陈科创立了可心柔品牌。在维达等老前辈面前，可心柔显然是个年轻的搅局者。尽管年轻，可心柔却凭借两大优势快速的崛起啊。首先，可心柔是中国首个拥有保湿纸自主研发能力的品牌，也是最早布局保湿纸的国产品牌之一，因而早早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了品牌的认知。其二就是可心柔充分把握了电商红利。一开始呢，可心柔选择发力线下的母婴店，到2015年乘着拼多多崛起的东风，可心柔也顺势而起，之后呢积极布局其他平台。2019年以后，可心柔线上的销量超过线下，同时保持连续多年全网保湿纸销量第一的优势。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随着时代变革，纸品行业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起初物资匮乏，供不应求，厂家是以量取胜。90年代四大造纸厂，上海利民、上海熊猫、连云港造纸厂以及山东潍坊造纸厂生产的生活用纸主要都是廉价的草纸。随后呢，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消费者渴望品质升级啊。维达最早是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国内第一家采用进口原木浆生产

卫生纸的企业。如今以可心柔为代表的新国潮，则通过创新品类和场景拓展，让一张不起眼的纸巾以丰富的样态去满足不同场景下消费者微妙的使用需求。其实纸巾啊，确实是门好生意，有商业价值，有健康效益，还能帮人体面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谈纸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朋友家里都用什么纸呢？是老国货还是新潮品牌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方便面市场的两大霸主康师傅和统一瞄准了同一个破局点，在品牌们都在绞尽脑汁地进行创新、推新、更新迭代的新消费市场上，康师傅和统一似乎选择了一条背道而驰的路径，复活老品，引发一代人集体的怀旧风潮，唤醒尘封的记忆，同时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品牌的新增长。近日啊，康师傅面霸和黑白胡椒面的相继回归，记忆中的美味经典重现成功，引发消费者极大的热情。有网友表示，这款面让他们想起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还有网友则称赞新款面的口感更佳，还有一些网友迫不及待地下单购买，生怕错过这一波难得的福利。值得一提的是，康师傅黑白胡椒面曾在2016年正式上市，到2021年退市，虽说当时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依旧凭借着出众的产品实力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甚至成了不少人心中白月光般的存在。或许也正是听到大家的呼声，10月14号康师傅官方宣布启动白月光复活计划，放出200多款经典产品，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让消费者亲自参与到经典爆款产品的回归决策中。目前来看，在消费者的投票中，位列排行榜前三的经典产品分别是辣卤香牛肉面、金汤肥牛面、土豆炖排骨面。不仅通过投票的方式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感，而且评论区内网友们还纷纷喊话，辣卤香牛肉面为什么停产，能不能出个大礼包链接，双椒拌面必须上，甚至一些曾经的小众产品也上榜评论区被大家求复活。

0: 这让康师傅在白月光复活计划让广大消费者高呼回青的同时，另一边统一也不甘下风，重启了另一款经典产品统一炸酱面。1997年上市的统一炸酱面曾提出了面与汤分离的概念，煮好的面拌上浓郁的豆瓣酱，煮面的汤则滤出当作鲜汤来喝，干稀搭配，双重享受。当时呢，统一炸酱面的广告语就是吃干面喝鲜汤。此次卷土重来后的统一炸酱面主打老北京喜欢的炸酱味儿，在价格上呢，同样延续以往的性价比优势，采用五连包的装包方式，根据天猫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折合下来算，每块零售价格是2.3元。总的来说，康师傅和统一纷纷发力情怀赛道，虽说不乏吃老本的嫌疑，但客观来讲，统一和康师傅作为两大巨头，自然也是拥有吃老本的底气。而且呢，这次二者相继的重启老产品，一方面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捕捉，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情怀风盛行的新消费市场上对消费者情感的深刻把握。经典的文化产品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品牌向经典致敬，唤醒消费者精神层面最深处、最柔软、最宝贵的回忆，潜移默化之中强化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积攒更多的品牌蓄能，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情感沟通方式。将目光聚集到康师傅和统一身上，对于这两大巨头而言，选择再现经典这一举动背后，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文艺复兴的情绪需求吗？只能说品牌有自己更深层次的考量。从整个行业背景来看，方便面市场的业绩正遭遇滑铁卢。据数据显示，2023年以康师傅、统一和日清食品为代表的方便面巨头，一年时间少卖了20亿。以康师傅为例，2021到2023年，康师傅控股营收增速为9.56%、6.26%和2.16%。2024年上半年增幅则进一步跌到0.7%。其中呢，方便面业务的收入占比远远落后于饮品业务，并且在多个年份一度的拖累康师傅的营收增长。2021年到2023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分别是284.48亿元、296.34亿元、287.9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是-3.60%、4.71%、-2.84%。今年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是138.1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作为统一的另一大板块，2023年的食品业务虽然录得收入98.47亿元，但较去年同期下降10.6%。由于这一业务表现不理想。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传红，帮大家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我们的主题就叫做人人爱眼，世界无忧。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的副院长，哈医大医院眼科视光学中心的主任，黑龙江省视光学中心主任李雪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百忙当中啊，赶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关于眼健康的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

0: 我们来请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嗯，张红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李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嗯，
0: 啊，我们跟大家呢交流过有关黑龙江哈尔滨医科大学眼科视光学中心的一些相关的业务内容哈。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人人爱眼，世界无忧，是因为每年的6月6号是我们的全国爱眼日。
1: 爱眼日。
0: 对，我们的宣传主题也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就是让大家对于这个眼健康、视力健康，对于我们个人和这个社会的重要性，
1: 要更加关注一些。
0: 对，鼓励大家关注自己的眼健康，嗯，我们也为下一代能够营造一个更好的光明的未来，
1: 是
0: 不是？
1: 是这样
0: 的。其实说到了视光中心哈，很多人可能是对于视光学中心到底是干嘛的，
1: 嗯，
0: 啊？它和普通我们要去看的白内障、青光眼有什么样的区别？是都挂眼科吗？还是要给它区分开？给我们把这个概念先厘清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川红提的这问题呀，啊，特别好。确实呢，在我们的可能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中啊，可能也对视光中心或视光这个专业啊不是很了解。
0: 嗯，
1: 那么什么视光呢？它跟眼科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在我们中国呢，我们的这个整个医疗体系里面呢，我们视光呢是包括在大眼科里面的，但是我们的就诊对象和我们的医疗的内容呢，不是像我们常规眼科所看的，我们的结膜炎呢，我们的角膜炎呢，我们的青光眼、白内障、眼底病啊，不是这样的疾病。
0: 嗯，
1: 那我们看的是跟一些视力相关的一些疾病，嗯，比如说，像我们
0: 弱视、近视、斜视、
1: 近视、远视、散光，
0: 嗯，
1: 老视就是老花眼，还有呢，我们的角膜接触镜、我们的塑形镜、我们的 RGB 眼镜，
0: 嗯，
1: 那么还有我们的屈光手术，还有我们的低视力，这些都是属于视光的一个大范畴。
0: 嗯，
1: 那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那么我们小区啊可能就有视光中心和视光诊所。
0: 嗯，
1: 那么这个视光中心和视光诊所可能它所能承担的医疗的服务可能仅仅是青少年的一个
0: 矫正吧，
1: 近视的或屈光的一个矫正，然后包括一些弱视训练、弱视治疗。
0: 嗯，
1: 但是要更深层次的一些医疗服务，那么必须要到正规医院的视光中心才能够进行一个完整的正规的治疗。
0: 其实这个通过李主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对于视光中心是干嘛的有了一个印象，它是和视力相关的，包括您提到的近视、远视、斜视可能涉及到小孩子比较多，但是老视那会儿是老花眼，很多人说，哎，我老花眼看哪个科，告诉你看视光中心科。
1: 其实吧，我们现在越来越步入老龄化社会了，那么其实很多老人呢，他有老视的问题，但他不知道自己眼睛哪块出了问题。他经常来，其实在客服方面我们工作还有待遇加强，很多老人到了医院之后就说，我就看近看不清楚，我看远能看清楚，我不知道该看什么病。
0: 嗯，
1: 啊，就说这是个说明我们之后啊还要再加强我们科普的力度。那么我们如果听众朋友们有50岁以上的听众的话，那么你看看你看近能不能看清楚，如果你也存在看近看不清楚，需要拿远才能看清楚，或者是在光线强一点才能看清楚，那么看远都没有问题，那么你可能就是老花眼了，我们常规叫什么呀，叫它老视。
0: 嗯，
1: 那么有句俗话说的好，花不花
0: 47八。
1: 对，这个古语说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那么你到了这个年龄，那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花眼了，那么存在这种情况的时候，那就到眼科挂我们视光中心的号，我们来配一副老花镜就可以了。
0: 嗯，好，我们讲述的非常清楚了哈，把视光中心干嘛的跟您交代了，
1: 嗯，
0: 然后大家就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很小，但是他出现了这种两个视力不一致，或者是这个储存的那个不够了，是吧？
1: 是储备不足了。
0: 哎，储备不足了，有的需要戴那个矫正眼镜的，
1: 嗯，
0: 还有各种这个涉及到孩子近视眼的都可以来咨询，是吧？
1: 是这样。
0: 我们的热线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哎呀，一下子切入主题，想问李主任这个视光中心是干嘛的，我还是应该隆重的把李主任介绍给大家。李主任叫李雪，是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的副院长，哈医大医院眼科视光学中心的主任，黑龙江省视光学中心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 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有一些学术的兼职，中国民族卫生协会眼学科分会视光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屈光手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学分会的委员，

0: 中国康复技术转化以及发展促进会委员、眼科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近视防控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视光技术协会的副会长等等啊。其实我们的学术地位还是非常棒的。
1: 谢谢陈红的介绍。
0: 李主任，那我们这个还是接下来围绕着人人爱眼、世界无忧的这个主题来跟大家聊。一说到视光，我们就会想到小孩。其实现在孩子的这个屈光检查，我个人感觉是越来越要提前了。
1: 是这样，
0: 因为我们现在戴眼镜的越来越多了，小孩子也占比很大了。所以说这个什么时候孩子多大了需要做第一次的眼部屈光检查，多久要给孩子复查一次呢？
1: 陈红，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啊。就是从我们，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近视大国，我们的近视发病率，那么像初中生都可能会超过50%，那么到了高中生可能会达到70-80%。那么近视发病率特别高，那么特别是高度近视发病率更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那目前我们国家近视防控的一个策略就是关口前移，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要关注更小的小朋友他们的视光的问题，他们的屈光发育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现在电子产品的普及，那么很多小朋友可能3-4岁的时候就更早的接触电子产品了。那么另外有些家长呢也是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可能有些早教的活动也会让孩子过早的用眼。
0: 对，
1: 那么这样呢对孩子的整个视光的发育其实非常不利的。在我的门诊里就经常会看到3-4岁的孩子就已经戴上了1-2百度眼镜了。
0: 哦呦，这太早了。
1: 正常这样的孩子都应该是有个小度数远视的，偏远视的。那么咱们所说的远视储备其实就保护这些孩子们不近视。但是呢现在低龄的孩子经常我们会看到存在远视储备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对于家里有低龄孩子啊或是小朋友的家庭啊，我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一下，那我们多大年龄孩子就要做一个视光检查了呢？3岁就可以去做了。3岁，比如说我们幼儿园小班，现在我们的关注重点，我们的近视筛查就要深入到幼儿园阶段了。我们去会到幼儿园去给这小朋友们做一个视光筛查。
0: 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6月6号是这个全国爱眼 日，是不是也包括一老一小啊？
1: 是这样，
0: 你们的服务范围。
1: 对，我们这个爱眼日呢，一共有5场义诊，其中一场呢就是去老年大学，另外一场呢就是去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幼儿园给小朋友们做近视筛查。
0: 哎呦，医科大学的孩子们好幸福。幸福，娃娃们好幸福。
1: 一老一小都关注到了。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两个社区的义诊和我们
0: 门
1: 南岗院区的大义诊。那么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们也可以在6月6号的上午到我们南岗院区啊，我们可以参与义诊。
0: 是啊，就是大家拿着以往的一些检查资料，让我们的专家医生去
1: 看
0: 一看，不用挂号，
1: 是
0: 给大家义诊的。
1: 对，是义诊的，
0: 挺好的，挺好的。我们的眼科医生特别的辛苦啊，然后除了平时的手术临床，还要在这个重要的节日节点的时候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
1: 社会责任需要承担的。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李雪这个主任啊带领这个团队当中给大家的这个服务的一些情况哈。其实说到了孩子的一个用眼，第一次要做3岁的一个检查，那孩子以后是每半年还是一年做一次复查呢？
1: 如果我们3岁的时候到我们正规的视光机构或视光中心或者是诊所做了我们第一次的视光检查之后，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存在屈光问题，可能会有近视、远视或散光这种情况需要进行治疗的，那我们会建议3个月查一次。那么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么可以半年查一次，那么一年要查2次，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我们的视光的一个检查。
0: 好，如果有问题的话3个月查一次，没问题的话半年查一次就行。
1: 是这样的，
0: 你时刻盯住孩子的眼睛，别等到孩子有的时候你看他有的时候眯眯眼了，或者出现其他的表现了，你再去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有问题了，
1: 对，
0: 再矫正起来可能就慢一点。
1: 对，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家里适龄小朋友出现一些早期症状的话，那么你就会意识到他可能眼睛会出问题了。
0: 什么症状？
1: 那么这些症状呢包括什么呀？像刚才传过说的挤眼睛、眯眼睛、眨眼眼睛、歪着脑袋看东西，或者用手去扳着眼睛看，那么这种情况呢，都可能会 存在一些早期的视光问题，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家长就要有个警惕信号了，我们要带孩子到眼科到视光中心去看一下，
0: 嗯，
1: 那么有没有屈光问题，有没有屈光异常，比如说大散光啦或近视远视啦这样的问题存在，
0: 嗯，所以说别让孩子过小的时候就戴上一个小眼镜，或者是参加各种

0: 种矫正，其实矫正我看我们的社区也有这样的矫正机构，但是我估计它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所以说为什么不好好的时候小的时候好好的保护一下，这个保护现在和我们的电子产品的一个发展和孩子的一个学习技能方面的一个掌控它矛盾吗？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但是我们都是靠书，然后家长可能是给你讲故事什么这样的
1: 这样
0: 多一些。
1: 嗯，时代不一样了，其实我们现在、你看现在已经 AI 时代智能化时代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可能现在的生活工作学习都离不开电子产品，
0: 是，
1: 对，所以说电子产品的普及确实给我们眼睛带来了很大的负担。那我们作为青春期或者是学龄前或学龄期的儿童，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首先像低龄的孩子，我们是要建议那么不要过早的去接触电子产品，特别是六岁以前，那么三岁以前是严禁接触电子产品的，那么三到六岁的时候，那么尽量缩短电子产品的时间，我们会建议尽量以户外活动为主，那么户外至少要两个小时的，特别是在我们北方，其实这个执行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因为半年是冬季，
1: 对，我们北方的近视防控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
0: 是，
1: 首先一入冬过了十月份天冷了，那么孩子特别小孩子就不想放出去了，万一感冒了怎么办？而且我们冬天比较天比较短，4点钟天就黑了，你说我在户外活动天都黑了没太阳了，我去怎么沐浴阳光啊？所以说对于我们北方的孩子来讲呢，近视防控的任务就更艰巨一些，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提醒家长朋友们，我们尽量充分利用周末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平时周一到周五没有过多的时间带孩子出去户外活动，那么周六天白天尽量带孩子去户外活动，那么保证我们一周至少有14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
0: 一周14个小时，
1: 对，就平时嘛我可以周末补啊，来去补偿一下，那也是有帮助的。
0: 好，你一说到三岁之前是禁止看电子产品，我觉得现在大多数家庭做不到，
1: 是，
0: 有的时候孩子为了让他吃个饭啊或者是什么样的，电子产品就在那放着动画片，
1: 更听话一些更好哄一些，有的就把孩子扔给了平板，孩子就乖乖的让干什么干什么
0: 有的时候家长想干点别的活，给个平板然后就可以忙其他事了，
1: 在我的门诊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孩子，我就经常会批评家长
0: 为了孩子的眼睛健康，家长多一份这个付出，然后呢多一份关爱，平时的时候注意一下观察孩子的眼睛变化，有没有挤眼睛眯眼睛眨眼睛歪头看东西的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赶紧去上做一个检查呀，
1: 有早期症状的话我们要及时发现，要给孩子来就诊，
0: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没到这个配镜子的这个程度，但是你要矫正，
1: 尽量我们提早发现问题，然后呢预防近视，
0: 是，好，各位家长关爱自己孩子的眼睛健康，孩子多大了，是几岁的宝宝，乃至于小学初中高中，然后孩子的眼健康状况是什么样的，目前是否需要矫正，临床矫正的方法又有哪些适合你的孩子，哪一种矫正能够最大的或者是更好的去提升孩子的这个用眼，是吧，
1: 对，
0: 然后不让他度数发展，让他持续住稳住，最起码的，因为刚才我记得李医学主任说了一句话，就是非常高度的重视这个高度近视这一块，因为高度近视它可能未来给我们各种眼病要有一个基础，是不是，
1: 因为高度近视呢会带来一些眼部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青光眼白内障，那么高度近视的孩子或患者他的发病率就会更高一些，那么更重要呢他会出现一些眼底的视网膜的并发症，
0: 对，
1: 比如说视网膜的变性啊、裂孔啊，甚至最严重的视网膜的脱离。那么而且这种视网膜的病变在早期我们是很难发现的，因为孩子是个高度近视，他本身视力就不好，所以说很难发现眼睛的一些轻微的异常。那像我们在我们视网中心还有屈光手术这个那个专科嘛，所以我们在去做屈光手术之前都要常规要查眼底，仔细查眼底的，那经常会发现高度近视孩子眼底周边呢就有裂孔、有变性、有网脱，甚至自己网脱的都不知道。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们就不能做屈光手术了，给他转到视网膜那个眼底病科要去做手术了。那么这些并发症的发生又往往会带来一些不可逆的视觉伤害，甚至会造成失明，比如说网脱你没有及时发现，玻璃面大了，那么即使做了网脱的手术啊，那么有的时候视觉效果也不会达到我们最开始的状态。

0: 能出现病变。第二呢，他如果颧骨太大，他角膜没有那么厚，他想做手术也没有那么多角膜可做呀。
1: 是啊，
0: 所以说还要控制近视增长啊，不要变成高度近视。
1: 没错，如果真的损伤了的话，它是不可逆的。
0: 是这样。
1: 而且呢，很多家长一定要共同的努力，把这个孩子的一个精密的这个仪器部件、
0: 家长要
1: 器官，
0: 重视，
1: 对，
0: 要重视，
1: 一定要保护好啊！家长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机会非常难得，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眼科视光中心的主任李雪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给我们留言。涉及到孩子的近视啊、弱视啊、远视啊、斜视啊，甚至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些老视啊、角膜的一些情况，是吧？
0: 都可以咨询
1: 低视力啊。然后呢，目前临床上最好的一些矫正方法都有哪些手段？关键是这个家长想了解的，欢迎继续咨询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我们的名医呢，都是邀请到的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来自于医大一院、医大二院、三院、四院、六院啊。我们各位专家老师通过他们的专业领域，给大家来进行通过冰城医生的健康科普，希望每每收听都有所收获。然后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在科普的同时，也可以帮大家来一一的答疑解惑。机会非常难得，不用挂号，然后不用排队，都可以来跟我们的专家直接对话了。
0: 欢迎随时咨询。
1: 对呀，对呀，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人人爱眼，世界无忧”。刚才讲到了三岁以前的孩子，最好就是三岁的时候给孩子做一个普查，有问题三个月一复查，没问题半年复查一次。如果有了问题，家长就说给孩子用不用配镜子。有的家长就比较担心，哎呀，我这个配镜子戴了，越戴是不是度数越大？我戴了镜子是不是就摘不下来了？这个是临床特普遍的问题。
0: 对，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惯性思维。
1: 嗯，
0: 你像上个周一的我的门诊就一个孩子是个高度远视，是个900多度的远视眼，那孩子三岁多一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建议孩子，首先他有一个高度远视，同时还伴有弱视，同时还有斜视。那么这个斜视呢，就是这个大远视引起来的。那么这孩子肯定要戴镜进行治疗的。但是家长呢，就认为孩子太小了，那我能不能大点再治呢？那么我说不行，因为弱视的最好治疗年龄是4岁到6岁。如果你等他大了，你就像我们这样经常跟患者打比方，就像花一样，开花是有花季的。你过了花季，你再给他浇水施肥，他也不开花了。
1: 嗯，
0: 那就这样。所以说，孩子的弱视治疗是有年龄限制的，不要超过6岁。那么有时候最晚的时候也尽量不要超过8岁。那超过8岁就不能治了吗？也不是，但是治疗效果就要打折扣了。
1: 嗯，
0: 可能低龄的小朋友人治半年视力上来了，你可能得治一年视力才能上来一行，就更加艰难一些。所以尽量呢，我们在3岁就过来做一个眼部的一个初步检查，那么就会发现孩子有一些哪些屈光的问题，早期治疗。那么尽量在6岁之前，我们发现这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1: 我就在想，这么点的孩子为什么就有900度的远视啊？
0: 发育来的。
1: 他是先天的吗？
0: 对，发育来的，不能说是肯定是不是说因为父母的遗传才会造成的，但是跟孩子的发育是有关系的。我们正常呢，就是小朋友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个远视眼的，但这个远视眼呢是有一定的度数的，不会太高。我们生下来之后可能300度左右的远视。那么随着我们孩子的发育，那么年龄增加，这个远视度数是要越来越下降的。那么这就是呢我们所常说的远视
1: 储备。
0: 对，那么这个是正常的合适的一个远视度数，是我们的远视储备。那如果远超出他这个年龄段应该有的这个远视度数了，那就不叫远视储备了，你就是远视
1: 过量
0: 了。
1: 远视眼了，
0: 对，就是说过和欠都不行，远视储备不足和大远视都不行。
1: 要是如果大远视的话，就是
0: 大远视的话就会影响他的视力。 那么如果这个孩子还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给他治疗戴上眼镜，那么就会形成弱视。那么弱视该怎么办呢？要配上合适度数眼镜做视功能的训练，那么尽量把他的视力呢练到他这个年龄段应该有的一个正常视力。比如说像六岁的孩子就也能看到 1.0 了，那么五岁孩子看到 0.8 也算正常啊。那么他的正常的视力要跟他的年龄相匹配。

0: 啊，我们不同年龄他的正常视力是不一样的。
1: 哦，好的好的，我们来接一个现场听众的咨询热线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拨通87997399。你好。
2: 你好陈红。
1: 哎你好。
2: 大家好。
0: 哎你好。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吧，今年65岁。我眼睛吧以前吧总是天冷的时候出门哈有风我流眼泪。现在就现在这个温度哈都挺暖和了，完了也在流，严重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有干眼症。
0: 除了流眼泪以外你还有其他症状吗？比如说你就是内侧眼角就有两个小点点，你看到了吧？你可以对镜子照一下，在那个内侧的眼角下方有两个小点点，你压一压它，还有别的分泌物出来吗？
2: 没有。
0: 没有是吧？那有可能呢，你因为很多我们中国人汉族的女性啊，很多都是到了老年啊都会有泪道的狭窄啊，泪道狭窄。那么你这个你之前呢迎风流泪是因为寒冷空气的刺激造成你泪液分泌增多，那么超出了你的这个往外排的速度，那么造成了一个流眼泪，就像说我们上下水似的，我们下水道也通畅，我们上面水龙头放开了它下面能足够的流出来才行。那我们这眼泪流出从哪儿啊？就从这小点点流出来，流到哪儿啊？流到鼻子里面，流到口腔里面，这个小管叫鼻泪管，是连通我们眼睛和鼻子的一个通道。那我们很多老年女性啊，这个通道就变得狭窄了，就我们说我们这个下水道啊变窄了一样，那么它往外流出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么你可能你的眼泪增多一点就超出了它的收纳范围，它可能就流出来了。那么现在你天气不冷了，就说我的眼泪没那么多了，也有流泪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那我们很多，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有没有结膜松弛啊，就是眼睛里面透明的那层像沙一样的，很多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会有结膜的松弛症啊。松弛症就像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沙皮狗啊，沙皮狗那个皮就堆在里面，我们结膜松弛症也像它一样啊，因为你没有到我们查过我，所以不知道你的实际情况。那么这种结膜松弛堆积在眼睛里面也会妨碍我们眼泪的流出，正常我们就很快就该流到鼻泪管里流走了。那么你这里面整个眼睛这个结膜沟沟合合的，我们这眼泪可能得跋山涉水才能流到我们的泪小管里面啊，才能流出去。那么没等流呢就得从眼睛外面流出去了，你觉得眼泪增加了，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建议到眼科去看一下。首先呢做一个泪道的冲洗，看看你的泪道通不通。如果你泪道通了，那就不是说你泪道的问题，那么就看看你的结膜有没有松弛症啊，有没有其他炎症造成你的眼泪分泌增多呀，要到眼科看一看才行。
2: 行，那我还有一个干眼症。干眼症吧，我看过这个干眼症。有的那个医生说用热的湿毛巾就是给他那理疗一下。还有的说用干毛巾。帮我吧，把一个就是那个网上买的护眼罩，他用那个雾状的，就是温水，但是我越冲嘛，我越觉得眼睛不舒服。
0: 是让你冲眼睛吗？
2: 他是那个熏，但是有的就熏蒸，但是不舒服，而且眼睛觉得很干。
0: 是这样，你去做检查，人说你干眼症，有说你是什么类型的干眼症吗？
2: 他还真没说，我在爱尔眼科那个查的，他就写的就是有轻度、中度，完就一二三，我是就是最重那种了。
0: 那你用过什么眼药水吗？
2: 我就用过咱们叫海陆吧，就那个眼药水。
0: 一天用几次啊？
2: 一天用，就是轻的时候一般用两次，重的时候一天用三次。
0: 觉得有效果吗？
2: 有效果。
0: 是这样，就是很多年龄大的人，特别是老年女性啊，干眼的症状会更加多一些，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老年女性首先雌激素的分泌就少了，我们油脂就少了，那么很多人呢还有睑板腺的炎症。睑板腺是我们眼睑啊，就睫毛根部的一个腺体，那么在那地方有开口，那么正常呢会分泌一些油脂，能够保护我们的眼泪啊不太过早的蒸发，就像过桥米线一样，就因为上面有一层油才能保护下面的水不蒸发，保持热量。那么我们老年女性呢，很多油脂分泌就减少了，那么我们就是不是觉得脸和手都干巴巴的呀？那我们眼睛也要分泌油脂，这个油脂分泌呢也会减少啊。那看你有没有睑板腺炎，那么睑板腺炎的时候会更严重一些。那么脂类减少了，我们的眼泪在角膜表面停留的时间就缩短了。

0: 那你会觉得干。你这种情况呢，我是建议你要可以做个热敷啊。我不知道你肩膀线的状态什么样，有的肩膀线炎呢，我们擦洗一下，就拿棉签啊，蘸着清水就可以，或蘸着抗生素的眼药水就更好了。把睫毛根部，就很多女孩子纹眼线那个位置，你知道吧？
1: 那
0: 睫毛根部你会看到里面有好多小小开口啊，把那个位置擦干净。如果有时候那个地方有小的脂栓，黄白色脂栓呢，那你需要到医院把它挑开，把这个油脂放出来，就说明你这就堵了，有脂栓堵了，那油出不来，你想能不干吗？啊，那么把擦一下，擦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热敷，拿热毛巾，或者我经常会建议我的患者用用蒸汽眼罩。啊，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蒸汽眼罩，蒸完之后呢，整个局部的温度增加一些，我们这个脂类会更容易流出来。那么同时呢，海洛眼药水你可以上，但你用太少了啊。我们这海洛眼药水正常也要一天四次的，如果你要觉得干的话，都可以还多一次，多一些，比如说一小时一次都是可以的啊，可以多上，像可乐啊喝水一样。但是如果你上了比较长时间的海洛，你还没有缓解你的干眼的症状，那你还到医院看一下。因为干眼呢，不是说我们简单的我们上个眼药水就能解决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给一些免疫的一些治疗，抗炎的治疗啊。如果早期我干眼，我上海洛能缓解，那我们可以上；如果长时间不缓解，那还要到医院去进行就诊。
2: 嗯，听明白了吗？
1: 好好，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这热毛巾是湿的还是干的呢？
0: 湿的呀，可以湿敷啊。啊，湿敷，
2: 但是也得拧干的，
0: 对，不能是带水的，
2: 不能是带水的，
0: 拧干的，
2: 拧个半干，
0: 啊，
2: 是不是挺好？
0: 热毛巾，对，可以敷一敷啊，是没有问题的。
1: 那热我买那热眼就是热的眼罩，用心多少度呢？大约在？
0: 那我觉得是不要超过35-36度啊，不要超过35-36度，嗯
1: 啊啊，闭着眼睛。
0: 嗯，
2: 对
0: 对啊，对
1: 啊啊啊，用清就用那个纯净水冲洗。蒸眼睛可以吗？
0: 为什么要冲洗啊？
1: 不是用那个凉水冲洗呢？
0: 冲洗眼睛吗？
2: 他说的是你刚才说的，是不是拿棉签擦那个眼睛？
0: 我建议呢是拿棉签擦，棉签蘸点水啊，用湿棉签去擦。啊，湿棉签去擦一擦啊，
2: 一定要到
0: 买有油
2: 的
0: 话，有油的话可以拿湿棉签，我们把它擦掉再做热敷啊。那么如果有脂栓，你对镜子看有一些小的黄的小粒粒啊，凸起的时候，你要到医院有医生来给你处理啊，你不要在家里处理。嗯，
2: 明白了吗？
1: 好，明白明白。
2: 好的，别客气，再见
1: 啊，
2: 嗯，我觉得李主任讲的特别的通透，就是来源，然后原因，然后处理方式，后续的结果需要你坚持，是吧？一段时间如果还没有情况改善的话，建议
0: 到
2: 眼科去好好看一看哈。另外，我们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请教主持人和专家老师，两眼近视，一只675度，另一只眼呢是950度，相差280度，配眼镜注意什么？今年56岁，
0: 56岁了。那么如果这个患者一直是戴眼镜的，那么他就是一个高度近视，同时还伴有屈光参差。我们正常双眼相差250度以上，或者要再远一点200度以上，我们叫屈光参差了。参差什么意思？就不齐，两眼差度数比较多。那么他戴眼镜，如果现在戴的是个框架镜的话，那存在什么情况？他可能就不太舒服啊，不太舒服，因为两眼成像的大小不一样。如果他最开始就差这么多度，他可能很早就适应了。如果是冷不丁戴上这么大的度数，而且相差200多度，那可能还要不适应一段阶段。那么现在这个56岁的这位听众朋友啊，那么还存在什么问题啊？他还不要用老式了，他既有近视又有花眼啊。经常有患者问我，不是说近视眼越来越不清楚了？那么这个呢，会随着我们年龄增加，跟我们体质有关系，有的人早，有的晚。但是您56岁了，那么肯定既近视又花眼，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要么配一个渐进多焦眼镜，就是一副眼镜上有两个度数，一副看远，一副看近啊，配个渐进多焦眼镜。再一个呢，建议配两副眼镜来回摘戴，那可能会麻烦一些。那么未来呢，如果我们有白内障了，那么可以通过做白内障手术，那么把这个高度近视摘掉，
2: 一起解决掉。
0: 但是呢，如果你要植入一个单焦晶体，就普通的晶体，那么你未来还会面临着花眼的问题，可能看远清楚了没有问题了，但看近呢可能需要戴个花镜。那么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双焦啊多焦的晶体，也可以解决你又看远又看近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就等你到时候白内障了再找白内障。

0: 让医生给你会诊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哎呀，李主任，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现在都不是问题，
0: 对，
1: 解决方法手段很多很多，
0: 都有方法解决的。
1: 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大家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哈尔滨医科大学眼科视光学中心的主任李雪李主任啊，我们还有两个热线，依次来接通一下。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陈红。
1: 哎，你好。
2: 你好，那个专家。
0: 哎，你好，
1: 李主任。
2: 啊，主任，李主任，你好。
0: 嗯，
2: 那个我吧有那个大散光，我平时吧就是特别怕光。
0: 嗯，
2: 就是出门那个就戴上那个墨镜哈，要是晚上出去的话，那个光我都得眯缝着眼睛。
0: 您多大年龄啊？
2: 72。
0: 72岁了，你怎么知道您是散光呢？
2: 我去检查。
0: 嗯，还记得多少度散光吗？
2: 不知道，他就说我有大散光。
1: 多久了这种检查结果，是不是已经很久了？
2: 检查了能有3年了吧。
0: 嗯，那戴眼镜了吗？
2: 戴眼，我不平时不戴眼镜，就现在夏天我戴上那个就是墨镜。
0: 墨镜就为了挡光的是吧？
2: 啊，对呀、啊。
0: 嗯，那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2: 我就想解决这眼睛的散光能治吗？
0: 散光啊，你这个要做手术的话，你超过最佳治疗年龄了，因为我们做屈光手术嘛，解决近视和散光的问题是18岁到50岁，我们最小呢做到了16岁，那么最大也做到了52岁。您70多岁了，已经超出我们的矫正的屈光手术矫正范围了。但是呢，我是建议你要戴个眼镜的。嗯，我建议你呢可以到我们视光中心去看一下啊，做一个医学验光，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散光，那么散光度数是多少，那么需不需要戴眼镜。那么需要戴眼的话，那我建议呢也要克服一下，你要想彻底解决这问题，那只有戴镜来解决啊，戴上一副眼镜，你可能就能看清楚了，或看东西没有虚影了，或者不怕光了。
2: 哦，另外我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和玻璃体不脱离。
0: 嗯，玻璃混浊呢，也是我像我刚才所说滑眼一样，它也是呢，随年龄增加呀，它发病率越来越高。像我也有玻璃混浊，因为我是个近视眼嘛，就随年龄增加，或者是有些眼部其他疾病的，或者是有的近视的患者，他的玻璃体混浊呢就会早，也会呢发病的会更重一些。那玻璃混浊呢，对我们的视力没有什么影响，就是你看东西是不受影响的，不会影响你视力。我有个玻璃混浊，我就从看到1.0呢只能看0.5了，不会的。但是它会干扰你一些视觉感受，就你看东西可能会觉得眼前有些小黑影飞来飞去啊，造成一些视觉干扰。那我给你个出个主意啊，因为我也是这么去对待的，就不要瞅它，就是你眼睛的焦点啊不要放到你那小黑点上，你往远处瞅啊，不瞅它你就看不到它了。因为它常常在我们体位有变动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躺位起来，坐位突然站起来，你体位有变动一样，就像我们一个平静的水里面沙子本来衬底儿了，你一晃那沙子飘起来了，你看到了那就是玻璃混浊。那么这个呢是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的，因为玻璃里面没有血管，我们任何治疗方法都要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才能把我们的药物啊带到我们的病变部位。所以说无论是打针吃药点眼药水都得通过血液循环才能起作用。那么玻璃体里面呢是没有血管的，所以说你这些治疗呢都是没有效果的，你不用太在意这些，
1: 别纠结了，
0: 对，
1: 戴个眼
0: 镜吧，混浊就混浊，不用管它。那么玻璃体后脱离呢，我觉得因为我们正常玻璃体啊跟网膜连接是有一个小环的啊，你这个地方就脱汗了，这汗点没了掉下来了啊。那么现在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再把它焊上去，因为它对你呢也不影响视力，那么顶多你会觉得眼前有个小黑圈，有时候晃来晃去的挺烦人的啊，那你也不用管它，不用看它。但是对你一个建议，什么就不要剧烈运动，但结合你这年龄应该也不会有太剧烈的运动，因为玻璃体这个后脱离之后它会在里面剧烈运动，它会来牵拉来牵拉去，可能会对你的网膜造成一些干扰啊，所以说不要进行剧烈运动就可以了。那么定期要进行眼底的复查，我建议你一年查一次啊，一年查一次。
2: 有的时候吧，就是两眼前就像那个两个小灯泡似的，黄色的。
0: 嗯，对，就这个，它可能会还会晃来晃去的。
2: 啊，然后闭眼呢，闭几分钟，好像一会儿
0: 就
2: 能好。就
0: 不瞅它，你不瞅它就没事了啊。你的焦点，你视线焦点不要聚焦在这个小环上或你的小黑点上，你就看不到它。
1: 你别总想它，就自然的对待它就好了。
0: 对，不要成天总惦记它，让你什么事都干不了了。
1: 好吧。 哎，
2: 好，
1: 好，
2: 谢谢主任。
1: 哎，别
0: 客
1: 气，再见，张女士。我们再来接一个赵女士的电话。你好，赵女士。
3: 你好，长虹老师。
1: 哎，你好，请讲。
3: 李主任好。
0: 你好。
3: 我那个有这么个问题，我是个糖尿病患者
1: 啊，
3: 我这个眼睛吧，淌眼泪。我刚才刚回来，打开收音机听了你讲那个淌眼泪的问题。我这眼睛就淌眼泪，盯着淌眼泪。完了，我在2019年吧，上232去检查回，就是做那个泪检查那个
0: 泪
3: 囊，
0: 嗯，
3: 这起了也还是有老淌眼泪。完了，现在是啥症状？现在就出白圈，我这眼睛。
0: 白圈是什么意思？
3: 我也不知道，我这眼睛，你要是咳嗽了或者起来急了，蹲下起来就出白圈儿。
0: 嗯，持续多长时间啊？
3: 你说多少？你怎么什么意思？
0: 这个白圈持续多长时间啊？
3: 就像打伞那样，就是出来一对儿一对儿，出来就分开了，出来就分开了，得有个一全一瞬间吧。就是
0: 单眼还是双眼呢？
3: 双眼都有。
0: 都有是吗？有多长时间了？几年了吗？
3: 有2年的光景了。
0: 嗯，那去看过吗？
3: 我就没有，这个我没去看去。我有点就像有点哎呀，有点
0: 啊，那是这样啊，有点害怕去医院是吧？
3: 不是，我有点治的泄劲了，上哪治？我2013年我在医大医治一回，就是说那是眼睛是视力下降，我在医大医吧手术了，所以是眼压高
0: 啊，得过青光眼是吗？
3: 对，说我眼压高，但是我没有啥症状，脑袋也不疼，眼睛不疼，啥就是视力下降。
0: 嗯，
3: 完了我做了
0: 之后，你还复查过吗？
3: 去复查了一次，
0: 血压正常吗？
3: 那个还行。
0: 多长时间了？
3: 哎呦，我那2013年到现在，你看
0: 都十多年了，没有再复查呀？
3: 没有啊，我就2019年又搁咱这242，我家离这242近，我又上那儿去又做又看。又看完了，又说我又是什么，又是葡萄膜炎了。
0: 那那个时候查过眼压吗？
3: 那查过高，眼压高。我要是睡不好觉，失眠，一天早上起来眼压指定是高。
0: 嗯，那这位女士啊，我给你的建议啊，你要更加关注你的眼健康的问题啊。你的眼睛问题是很多的，你之前所说的流眼泪啊，这都不算事儿啊，这些呢都是。
1: 小毛病，
0: 小毛病，
1: 对
0: 皮毛的问题。那么你，我更关注于你的青光眼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青光眼是一种可以致盲的眼病，特别是你之前2013年做过手术，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你都没有正规的去复查过。我们做青光眼手术不是做完就拉倒了，我们之后还要定期复查眼压的，看看你的眼压有没有降到我们正常的范围之内。那如果没有降到正常范围之内，我们还要继续治疗的，可能还需要二次手术或者用药物的辅助治疗。像你说的，你之前去242复查的时候发现眼压还高，而且还有葡萄膜炎了，那么可能还并发其他的疾病。那你的眼部是其实很复杂的，那么青光眼呢会造成你视野的缩短、视缩小啊，还有视神经的损伤，那么最后呢甚至会失明的，它可比你的那个什么流泪啊要严重的多。我建议你呢到医院啊要查一查眼睛，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特别你说你还有糖尿病，那么也要看看眼底。那么虹膜炎呢，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虹膜炎的什么情况啊，要不要进行治疗。你这涉及到了青光眼视网膜的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有葡萄膜炎三大类疾病，这三类你都要去看，因为这些都会导致视力不可逆损伤的疾病。
3: 我打扰一下，我在242那个打针，那是2019年打了，打了25天针，就是管这葡萄炎，但是也没有什么效果，没见出什么效果就回来了。
0: 然后呢？
3: 我现在这个
0: 之后呢，就没再管了。
3: 再去检查了一回是两回，再我就没去。
0: 嗯，
3: 我这现在
0: 怎么样了？眼压还正常吗？
3: 眼压去检查那阵还可以，说还行，主要我就是睡好觉了，不熬夜。就差异了，眼压就不是那么高。
0: 如果眼压高的话，你可能还有二次手术，或者是呢辅助一些药物来治疗。啊，这个眼压是必须要降到正常的。它降不到正常的话，你会造成视神经萎缩的啊，这就很严重了。那么眼底你要查查，因为你糖尿病，我不知道你血糖控制水平怎么样。如果
3: 血糖
0: 控制还可以的话，那么我们眼底要定期一年查一次的。
3: 啊，
0: 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会造成失明的。
3: 是，我一听讲挺害怕的，我
1: 别紧张，但是我觉得重视起来
0: 就
1: 好。就
0: 说你要到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查。查一下，医生会给你建议啊。因为我现在呢，我们在直播间不太清楚你具体什么情况，但你这个呢，不是说
3: 我
0: 们咨询能解决的，你要去看病。
3: 是，那我上你那块可以吗？
0: 可以呀、但是这不是我的专业，你可以挂我们眼病的门诊的医生，我们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还有普通膜炎呢，都有医生啊出诊，啊出诊。或者呢，你要不知道找谁看的话、你也可以到视光中心来找我，我是周一的上午出诊、我再帮你转诊、因为你这个呢不属于我们科的疾病，但是我可以帮你啊、转给相应的专业的医生去看。
3: 那太好了，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看了、我就找不着这路。
1: 今天这个思路应该清晰了，然后抓紧行动就可以了，好吗？
3: 是、
1: 哎，好，再见。
3: 视力就不行。
0: 好的，尽快来吧。
3: 好了，谢谢、
1: 好，
3: 不
1: 客气。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的冰城医生呢，给大家就是致力于进行一个健康科普，让每个人都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然后保护好自己的健康。今天我们主题叫做人人爱眼，世界无忧。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眼科视光学中心的主任李雪，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包括近视、弱视、眼视、斜视啊，角膜疾病、老视啊等等，低视力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李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
4: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给大家每每进行科普的时候也愿意为大家一对一的答疑解惑，欢迎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李主任，87997399啊。李主任，我们还是说到了孩子的这块、因为视光中心的大部分是以孩子为主的，是不是？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要不要立刻配镜，这块还是要抓紧时间配。您举的一个900度远视的这个孩子，
0: 对，是这样。
1: 其实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远视和弱视他俩是应该走两个极端的，是不是？
0: 远视的孩子啊，如果低度远视，往往不会。如果是低度的远视，往往呢不会导致弱视，但是中高度的远视，特别是两眼度数还不一样的远视，往往会导致弱视
1: 啊、
0: 所以说呢，弱视呢必须要早发现、早治疗，
1: 好
0: 啊，这是原则。
1: 而且弱视的治疗最佳时间是4到6岁，
0: 对，4到6岁啊、不是说是过了6岁不能治了，但是治疗
1: 效果
0: 要打折扣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大家的那种说戴眼镜会让度数越长越快，绝对不是科学的、
0: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那么远视的孩子啊，他是随着年龄的发育。他的这个远视度数是越来越下降的，那么如果他度数不是特别高，那么到了17、18岁，有可能他会降到正常，有可能就不需要戴眼镜了。但是如果度数太高的话，可能到了成年的时候还会戴一个有度数的一个远视镜。
1: 但是他这个时候是要及时干涉的，是不是？
0: 那么他最起码他既要戴镜子会治疗他的弱视啊，他没有弱视了、虽然说他戴着眼镜，但他能看到 1.0 啊、就没有弱视。其实对我们来说，孩子只要戴眼镜能看到他的正常视力，比如说能看到0.8以上或1.0，那么这就是个好眼睛。我常常跟患者开玩笑，我说这孩子哪怕是个1000度的近视或1000度的远视，但戴上眼镜能看1.0，这是好眼睛。如果这孩子一点度数都没有，不戴眼镜只能看0.5，那是个坏眼睛。所以说判断眼睛好坏不在于他有没有度数，而看他的视力是多少。那么如果有屈光问题，我们要看他的矫正视力，就是戴眼镜的视力最好是多少。如果没有说不戴眼镜，我们看到裸眼视力是多少啊？裸眼视力多少？所以说视力是才能判断这孩子眼睛好坏的一个标准，而不是说他有没有
1: 屈光度。也就是说是不是有药可救。
0: 对，是这样。他只要戴上镜子能看1.0，那么说明他的生活工作以后包括就业都是不受影响的、那么如果孩子戴上镜子也看不到1.0，那么是个弱视眼，那么未来他职业选择会受限制。比如说我们考公，
1: 对，飞行员、
0: 飞行员、我们的还有我们的那个军警院校，
1: 军校
0: 都进不去啊、是要影响他的职业生涯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回到了开始的时候，李主任强调的，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的眼健康啊、看看自己的孩子现在目前有什么样的不良用眼习惯，有没有就是挤眼睛、眯眼睛、眨眼睛、歪头看的一些情况。
0: 对，是这样，
1: 早
0: 期发现，早
1: 期发现，赶紧给他趁着最佳的治疗时期给他矫正过来，
0: 是
1: 该矫正矫正，该戴镜戴镜，目的是听从一专业。 医生的建议，给大家孩子达到一个最佳的视力，
0: 是
1: 不是？
0: 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另外呢，就是我们涉及到眼睛问题的时候，李主任必定会要有筛查和散瞳的这个阶段，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就是这个筛查和散瞳验光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儿童验光必须要散瞳？快速散瞳还有慢速散瞳，我们该怎么选？对于这个孩子眼睛伤害有没有？
0: 哎，川浩，我特别高兴你能有这个问题来问我啊，因为散瞳问题呢，一直是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每天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跟患者家长去解答的。很多患者在这方面是有误区的，他们会对散瞳抱一种恐惧的心理，担心呢，第一，还散瞳对孩子眼睛有没有伤害？第二呢，有的孩子会恐惧上眼药水啊，会哭闹，拒绝配合去散瞳，那么家长说孩子不上怎么办，我也不想让孩子去哭去闹，所以说家长呢就说我不散瞳行不行，甚至常常有家长因为拒绝散瞳而放弃治疗带孩子走了、那我们说为什么孩子必须要散瞳呢？那像在我们医院呢，我们是要求18岁以下孩子要散瞳的，那么甚至有些成年患者如果他第一次来验光的话，我们也会建议他散瞳，就是因为我们眼睛里面有个肌肉，我刚才给大家说老师的时候也说过这个肌肉叫睫状肌，那么小朋友们睫状肌的弹性是很强的，就像皮筋一样，弹性特别强，特别有力量。那么在小朋友的眼睛里面呢，他如果用眼特别累了，这个肌肉就会绷得特别紧，那么表现出什么呢？我们一个度数的一个误差，比如说我们叫啥假性近视，或者叫调节性近视，这个小朋友如果做个电脑验光，有可能是个200度的一个近视，但是我们就会建议他散瞳。为什么呢？他这个近视有可能是因为他用眼太累所表现出来一个调节疲劳造成的一个近视，我们上了眼药水让他睫状肌放松下来，他才能把真正的屈光状态暴露出来，那么有可能这200度近视就没有了。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不散瞳，你给他戴眼镜那不戴大了吗？
1: 他是为了准，
0: 对，所以说就是为了更加精准的去知道孩子的屈光度多少，我们呢必须要进行散瞳验光。那么经常有家长说了，我来我就想看看孩子度数长没长，我不想散瞳。那我说了，你如果不散瞳，孩子真正的屈光度数暴露不出来，那我怎么知道他长没长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只有散瞳验光才能把孩子的真正的屈光度数显示出来，那么医生才能知道他到底多少度，那么跟他之前的检查相比，我是长了还是降了，才能给家长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复。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散瞳验光检查也是更准确的。那么不光是我们儿童青少年我们建议要做散瞳验光，那么有的成年人啊也是要做散瞳验光的，那不是所有的个别的，像我的门诊就曾经看过一个1000度的近视的孩子，是个20多岁的女孩来验光，1000多度，她以前没戴过眼镜，那我一看这个度数肯定是有调节的因素在里面的，我说那你做个散瞳验光吧，果然散完瞳之后1000度的近视都没有了。就是这孩子太累了，他考研最近学习比较累，所以说呢眼睛太疲劳了，那表现出一个假性近视，散完瞳之后肌肉放松了，近视就没有了。所以说呢，不光是儿童青少年进行屈光检查散瞳，有的成人也是需要散瞳的。那么至于快散和慢散，那么由医生来决定，那么有的医生就会看看你的检查结果，就会告诉你，你这孩子快散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情况下慢散呢？慢散我们常常是用1%的阿托品眼膏来散瞳。那么为什么叫慢？就是因为它散瞳需要3天的时间啊，3天上药，然后呢，瞳孔呢会21天，3周才能回来。而快散呢，我们常用的是散半个小时，瞳孔就散开了，那么瞳孔6个小时就回来了。所以说一个叫快，一个叫慢。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必须得慢散呢？比如说大斜视。孩子刚来看是个大斜视，那么大散光、大远视、屈光参差或比较高度的一个近视，他从来没有戴过眼镜，第一次来看，那我们建议这样的孩子要慢散，这样呢会散得更充分一些，那么暴露出的数据呢会更准确一些。
1: 哦，您说的这个大都是带大字，
0: 对，
1: 就说明他的度数已经很高了。
0: 对，是不，特别是伴有斜视的孩子，我们也建议他慢散，这样才能把他真正的一个屈光状态和眼肌的状态暴露出来。
1: 哦，那要是快散呢？
0: 快散我们一般比如说一些常规的近视啊，近视散光，而且你之前有过散瞳结果啊，我们有之前的数据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参考，看看之前的病史病例，那么慢散快散就可以了啊。但是个别情况下呢，比如说 近期你的度数涨幅比较大，
1: 嗯，
0: 那么有时候医生呢也可能会建议你慢散，这个呢就医生来把握这个，对，把和这个把那个把握这个分寸和尺度。
1: 好，另外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不愿意给他散瞳，可能是担心我这不是一次，比如说我一定时间复查，我就还要多次的进行散瞳，他累积是不是也对眼睛有伤害？这是他们关注
0: 的。
1: 嗯，
0: 我们常常说啊，就是现在我们近视防控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的治疗。
1: 嗯，
0: 那么低浓度阿托品呢是要天天晚上上的，那么这个阿托品呢也是有个轻微散瞳作用的，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跟患者开玩笑说，我说你这个药天天上都没有问题。
1: 嗯，
0: 那更何况有的孩子可能三个月复查一次或半年复查一次，那么也有的家长呢会说，我一周前我刚散过，我现在还用散吗？那么我常常说，那你把一周前的检查结果拿来我看一看，看看跟现在比较变化大不大，如果变化不大，而且有以前的散瞳结果，我们在以前的基础上，我们小瞳下不用散瞳就可以验光了。
1: 嗯，
0: 那如果你拿不出之前的检查结果，我就不知道你之前屈光状态什么情况，那在我这检查的话，那可能还要再重新散瞳一次，但这个散瞳检查对孩子的眼睛肯定是没有影响的。
1: 嗯，好，这个家长就更放心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李主任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是有理有据行支撑的，然后呢让大家科学的去对待和认知一些知识，希望大家有问题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哎呀，我怎么觉得聊着聊着这个时间这么快，但是我觉得今天问题好多好多，可能给大家解答问题比较多一些哈。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呢，刚才您讲到了有一些孩子是弱视哈，就是已经出现弱视了，我们现在如果给孩子配合屈光矫正能给他治好吗？最佳的治疗时机又是什么时候？因为您刚才说到弱视是4到6岁嘛，4到6岁的时候就是出现弱视了，配合矫正能行吗？
0: 没有问题。经常有家长会很担心的问你这样的问题，大夫，我们这弱视能治好吗？我说你只要下决心治，绝对能治好。在这里呢，我有时候经常会拿一个我朋友的一个小朋友的例子啊，去鼓励这些家长。我那个朋友呢，就是孩子是个900多度的一个远视，大远视，他来的时候也是4岁多。那么他也非常焦虑啊，他是从北京过来，打飞机过来到这来看。每半年到这来报到一次，打飞机过来。那么这个家长呢，就特别特别认真，我这个朋友。那么给孩子坚持戴眼镜，那么坚持做训练，那么在外面呢也是有多种的训练方式，一直看着练，那么现在的孩子就是1.0的视力，900度大远视也是1.0的视力，什么都不影响，不影响。所以说我在这里呢，我也鼓励一下我们家里有弱视小朋友的家长啊，就是只要你认真去对待这种疾病啊，因为小朋友他不懂，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现阶段的治疗啊，对我们未来的我们整个职业生涯，我们的升学有这么大的影响。但是家长，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么现在就是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个弱视治疗也是这样的，你在他适龄的年龄没有给他治好，那么在未来你可能花再多的钱啊，花再多的精力，那也是治不好的。在这里呢，我也是希望家长朋友们，不管孩子眼睛有没有问题，如果之前没有去眼科看过眼睛，那么一定要去一次。因为什么呢，这里有一种疾病叫屈光参差，就像刚才有一位
1: 差大，
0: 对，差别很大，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误诊的。我这样看到这样的小朋友，我也是非常痛心的，因为他往往来的时候就错过最佳的治疗年龄了，因为啥，两眼差度数比较大，有一个眼睛是好的，他用好的眼睛就能代替的不好的眼睛，我们都是双眼看东西的嘛，往往家长就没有发现他另外一个眼睛是有问题的，等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经常11、12岁甚至15、16岁来看，那么已经晚了。那个时候你再想治也治不了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的小朋友还从来没到眼科看过一次眼睛，那么一定要看一次，虽然说你觉得你的孩子眼睛没有问题，那么也要到医院去看看，因为有的问题你不检查是发现不了的。
1: 是的，而且现在电子产品用的太多了，这个是防不胜防。
0: 是这样，
1: 3岁一定要去看一次，
0: 3岁以后就可以到眼科去看眼睛了。
1: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小孩子的眼睛的治疗取决于家长，因为他太小，
0: 对，
1: 自控不了。
0: 为什么说我们家长是监护人呢？
1: 是的，
0: 你要担负起责任来。
1: 是的，今天讲了这么多，叫人人爱眼，世界无忧。我们也是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眼科视光中心的主任李雪李主任啊，给大家做了非常专业的一个科普，百忙当中啊赶过来做节目，然后给大家科普，也给大家解答了这么多问题，辛苦了。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一直在持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希望我们的专家，希望我们的这个医大体系的各位老师能够把他们的所学通过电波随时给大家进行科普，好不好？
0: 好的，
1: 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再见。
0: 好的，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您好主持人，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这里啊，继续为大家提供这种专业的布防，这种布防的过程中呢，给大家来继续的来讲解一些关于身家性命这个受到威胁的一些问题。首先啊，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个关于

呀，就是安宫牛黄红丸的一些事儿，这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啊，在做的。可能到端午了，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情况。那么安宫牛黄丸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大家主讲的过程中，一般只说这个东西就是急性救命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安宫牛黄丸呢，它是整个是源自清代，叫温病大家乌鸡通，叫温病条便，学医的人都懂，就这个要知道这个书，加上这里边的方，那就是太神奇了。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个人，这个人的官方挂号费多少钱？现在呢是3500块。平常的时候呢，就是这是有价的，你不是说拿到就能看到的，那个就是3500，你得等。有的人等不到，之后就吵。他平常的过程中说，我要就想找他看，就通过别的手段。也就是得6000块钱，6000块钱是2到3天能看上。这个人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们特别厉害的那个，他主攻就是温病条便，所以他是特别厉害的。那么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它是创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它是宫廷御用急救药，这个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安宫指的是啥？就是心包。心包的过程中指的是啥呢？中医的心包就代指心受邪，那么牛黄为君药，故而得名的，就是宫廷大户人家呀，就是都常备这个东西，是民间常常传出说救命药。但是呢，在古代的过程中，它叫啥呢？叫救命神丸，还有呢救命金丹的一个仙丹的一个说法。我们在这里边的时候，就是说，现代医学，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中国有一个协和医院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流出来了，安宫牛黄丸没有效果。那么他是怎么出来的呢？他是通过我们刷抖音的时候，这个人就给整出来了。他是拿这个机器设备的过程中，我就检查你这里边这个成分，就拿出一道成分或2道成分检查，没有，不可能。但是中医有一个问题，它是个组方啊。之后呢，这个人后来被大家扒了，扒了这个过程中啥呢？他是个西医。这个西医扒完了之后呢，他把这个东西就是把整个中医圈掀起了巨浪。那么中医圈里边也有能人呢，就把他盯上了。这一盯上的过程中，这个人现在连工作都没了。有人说，他想出名，想怎么样，已经想疯了。就是你用隔行的一个方法，就相当于一个男人。想自己怀孕了生孩儿，就是这么臆想的过程中，把这东西想成就写出来了，这是一点都不现实的事情。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那么比如说昏迷呀、高烧不退呀、抽搐啊、突然就晕倒啊，这些东西能用这个，但是它不能过于过度的被神化。我们告诉大家，它能避病，这个点是很正常的。避。很多人说是哪个避啊？就规避的避，避免的避，避免出现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要给我们一个抢救时间。安宫牛黄对于整个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的抢救时间是4到6个小时。这一丸能给我们4到6个小时，也就是说，这4到6个小时的过程中，你能跑多远跑多远，能找什么的高手找什么样的高手，就是不管中医西医，你得摸到高手，给你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最佳的一个抢救期限的过程中，大家知道呢，就是4小时左右，6小时就基本上已经过去了。那么像堵心梗、脑梗这种堵塞，最开始堵的过程中像什么？最开始堵的就像我们那一个豆腐渣一样，
软软的松松的堵上了，六个小时之后底下就开始带根了。那么这种根一长成的情况下，大家就知道这个玩意儿就不好对付了。那么所以说我曾经跟大家开过一个玩笑，按公众号我说，如果我要是得了这种情况下，我仨月能好或半年能好，我吃不起。我跟大家说过，那香港现在就卖屯塘的安宫牛黄丸了，1000多了，咱普通800多，一天一丸儿，一个月多少钱？那么有的那就是赌的，什么的话得半年到一年。那么这种半年到一年的过程中，按医学领域里边，大家知道半年是怎么算的？6个月啊。所以我说如果达到那种状况我就不治了。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中风，中风什么包括脑梗、脑出血、突发昏迷、倒地、口角歪斜、牙关紧闭、高热烦躁、意识昏迷、肢体抽搐、手脚冰凉，包括大汗虚脱、身体筋绷，还有面红气粗，还有面色苍白。那么重症高热菌绝的过程中，我们的脑炎包括脑膜炎，包括我们的重症肺炎，就是39度以上的浑身抽搐，那么神魂说话不清楚，高热惊厥，这种急救。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过程中，咱们的一个患者80多，这家伙整的39度以上，搁医院连捂着3天，退烧针都整不下来了，胡说八道，家里开始准备东西了。突发，这老爷子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平常一粒药没有，但是他的家族都在我这里边治。那么已经该整不西医整不住了，那个退烧针都上去都整不下来了，啥玩意儿物理方法全上都不行，这医生说这可能不行呢。那么他们家的一个人，我说现在能不能咽下去水吧，他说这个咽水吧还行，但是有时候呛。我说那就好办了，我说你整一粒安宫牛黄丸，但是这个安宫牛黄丸得有个问题，你不能让它出来。这是为啥？我说的你这种状况出来的过程中，医生会签个免，医院会签个免责。我说那所有的药品都整不进去，打针的条件你给我就化成水儿，我推进去，搁针管抽出给我推进去。4个小时之后醒了，烧也下来，就这么一碗东西。烧一下来，一醒来之后，人家坐下来就开始要吃的。这个玩意儿就这么。那么对于我们热性这种脑病，包括心脏病、肝病，特别是还有一个就是肝病到后期的肝病昏迷，这个东西也好使。所以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就是给大家整这玩意儿，整这个东西的工作，大家知道这个东西特别贵。那么它贵，它有贵的道理。我们对痹症、脱症是需要真正的区分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整体在给大家布控的时候，比如说糖尿病的一个合并症、心脏病和脑血管，还有一个肾病的人，那么我们说痹症跟脱症，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应用是有什么呢？这个痹症的过程中，痹症就是面红气粗、牙关紧、高热、握拳、安宫循。脱症面白、汗淋漓、手脚凉、气息微弱、腕腕紧，这就是气症和脱症的一个口诀。那么这个东西是可以用的。那么还有一个，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这个人因为牙关紧扣整不下去了，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他意识不清，全都咬舌头。哎，我们说给那个东西给他咬着毛巾，那给他嘴垫不上。还有癫痫那部分人。这都懂的，这个药丸呢，给他啥呢？这个药丸可以在舌下，直接整不进去就给他含在舌下，啊，含到舌下的过程中，这个舌头得压着，这个东西来得也快，因为静脉吸收来得快。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搁温水碾吧碾吧，或整个药饼，让它面积稍微大一点，捏吧捏吧个手，给它贴在舌底下，这个东西好使。
冬季是很贵，因为近期之内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安宫牛黄又涨价了。它涨价的过程中是有道理的，因为里边有两样东西涨价了，这个价格挺离谱的，而且各个家呢现在都在等，都在观望。我们今天啊，就是再给大家来出一段，这个出一段就是安宫牛黄丸，那么能够四季保平安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给大家拿到这个价格，也就是说价格是比较啥的，因为这个里边哪块出问题大家知道呢，现在就是如果含按照整个标准生产的过程中，它的成本已经达到什么样一个状态，成本应该在250元上下。很多人说这250元上下的过程中，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卖800多？你别管这个东西做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流通到市场上这款药品就这个价格。那么这个里边的过程中，是一般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个东西如果低于200块钱的时候，里边就是那个最值钱的两样东西，含量就成问题了。那个含量一出问题的过程中，就是按低线头，不是假的，按低线头。那么按高线头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就不是那样的。那么它的整个成本，它的一个核算的过程中是什么？这成本核算的过程就是量越大，这个东西越便宜，就跟那样，哎，我也卖点小商品，哎，我买的量大，它能让出利润。其他的进入到流通领域，就各个层次花钱，因为老百姓知道，这个药品这个行业特别特殊，特殊是什么呢？厂方必须针对医药公司，个人买卖，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能上药厂买来，这句话我告诉大家，就是谁说都不能信，因为中国有法律，药厂为了是对我家人搁那个药厂有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告诉你不可能，没人敢，罚死。所以很多人说，我这个纯西藏红景天，我搁那大药厂整出来，我说你可别吹牛了，西藏都不产红景天，扯什么蛋呢？因为这不是西藏产红景天，完了之后呢他就给你降，我说产产产不错啊，是是是，好，还不行吗？对啊，我儿子搁那个西藏造厂整的，我说对对对，你儿子真厉害，真不错啊，你有亲戚在那块儿。因为啥？我告诉大家，正常的汉民在西藏基本没有朋友，基本上没有朋友，95%甚至达到98%都没有，因为藏族的人是有数的，那个不喜欢跟哈别的民族的人太深交，因为呀别的民族的人比较什么通透。那么这种状况下，完了你搁那里边买出来的东西，你说死打死都不信，那不可能的。那藏红花啊，我这个是藏红花，呱呱呱，我说是，对，你说的对。哎，我说的呀，这个藏红花呀，我跟你说，尼泊尔也有啊，外蒙古也有。之后啊，掩盖了一个，说你不能降了，人家儿子那么有能量，手眼通天的。我有的时候就好奇，哎，我说你家儿子搁哪？我家儿子搁什么什么就上班。哎，我说月开多少？

0: 发现我们就订那一家，因为他家是按照标准做的啊。那么这个标准的时候很重要，所以功效也好。而且我们在就是我们从小区里出不去那两三年的时候，我们整了一个是这个，就是你们都出不去的时候，我们再往出投，从别的城市投进去了，大家都想象不到什么了，搁车带，搁车整进去的，火车投进去的，在当地能动弹的人，我们用能动弹的人给大家分发进去。之后很多人都想骂我，连小区都出不去。后来大家知道，你在小区里边，你傍晚的时候，各个门口的过程中，我们搁黑塑料袋一系，往里边一扔。而且谁能想象到，我不跟大家讲的过程中，当时八四酒精，
1: 嗯，
0: 口罩一点都没有，我都给他投进了。之后我们娘俩后来见面的过程中，八个月七八个月，我们俩才见面。我跟我说我来送钱，我说你还记得这事儿呢？我都不记得啦。没有，所以我们整进去了。那么大家想想，我们能从这样的东西从各城市各省拿进去之后，把大家帮了忙，其中就安宫牛黄丸，那个我这玩意儿属于神品的。但是大家知道那给我拿多少钱，也200多块钱给你拿走的。所以说我们呢现在就开始团这个玩意儿，因为要到季节了，端午啦，那么我们要团这个。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是298，我们团购价值吧是三碗起团，因为一般吃三碗啊，端午前后前一天，端午那天这个吃。告诉大家啊，安宫牛黄别往下午吃，别往下午吃，安宫牛黄最亮在上午吃，而且在阳气最足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11点左右，可能是今天阴天给我赶上了，你就记着在11点左右吃，效果是很好的啊。那么防止大病，说我已经血脂什么各方面不稳的，我还感觉到这个胳膊不舒服，腿也不舒服，又感觉到怕翻面那种的，那你不如吃三碗，直接把它摆了得了，完了平常的时候自己看着别出大事儿，因为现在老了之后这种血管脆化就非常麻烦，一堵了再整说不上压哪儿了，把我们再往回纠正还是需要时间的。那么这个慢性肾病的、透析的，包括那种特异性疾病的啊，它是好用的。这个药品还对哪个东西好使，告诉大家，对于我们那个什么呢，心口热的那部分人好使，但是吃的时候别分3天吃，分6天吃。哎呀，我这里边总经一检查为啥没毛病，像火烧糖的，哎妈，这个心热热的，我要半夜三更都睡不着觉的那种呢，叫啥叫心包热。心包热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呢，把这一碗药切开吃一半，一天吃一半，把这个三碗药分着6天吃下去，效果也贼好。因为你会发现心包热的情况下西医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丁点都没有，整不了。所以呢这个，那么什么样的人不能吃安宫牛黄丸？跑肚拉稀的啊，这个跑肚拉稀者不能吃。跑肚拉稀啥呢？就是脾胃肠凉不能吃，嘎巴嘎巴凉，冻得的到现在还穿几层衣服，这样不能吃。说我呢别的我也都不洗，那么我想吃，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什么姜水，姜片水，你切2片姜之后呢把它送进去，或者是我直接2片姜我能挠成一个水，挠成一小杯，我把这味药呢我先提前呢我把它先化开，化开之后呢我把这个姜水量差不多，我把这个药呢化完之后再倒这个杯里边，或者是搁半杯水先，完了之后那边搅完了再倒，再加点热水，你这么喝下去它就效果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是298，298一碗是足含足量的，是原厂原量的，因为它这个厂子被人看得特别紧，它是有个合约，你必须按照上限投料。那么它在外边卖

0: 多少钱？大家知道，他卖498，也就是说，这一碗药的过程中是省了200块钱。我们始终在掐着这一环，就是每年团两次、三次的。那么现在呢，你就可以上手了。啊，端午前一天、端午天、端午后一天，把它吃下去。这个东西呢，家里边吧留俩。留俩啥意思？或仨干啥？咱家夫妻俩都上年纪的情况下呢，留三碗，随时随地应急，所有的安宫牛黄丸过期都没有问题。所有的安宫牛黄丸过期都没有问题。曾经记得跟海鹏说过一个好玩的事儿吧？
1: 嗯，
0: 初始行医的过程中，最开始，这功夫还有家人给的。很多人都想象不到，就是家族里边要是有连续搞医学的几代的情况下，会送这玩意儿。
1: 嗯，
0: 而且呢，某某年呢，现在已经涨到4万多块钱一碗了，4万多，而且呢，你还不一定拿到手。那是同仁堂那样的玩的，跟现在的都不一样的，上边是包着金纸的，铂金金纸，黄金。是可以入药的，黄金最主要的就是定金。那么现在上面上哪找金纸去？那是黄金啊。所以呢，这个可以。第二个提醒大家一件事啊，组合车。我们现在能调控到的一个组合车，现在能调控到了一个，据说这个市面上。就是有那么大含量的，就原先那个含量的，现在整个是400多盒，就是整个全国国内能调到400多盒。我们现在呢，就是知道这个消息的过程中，现在这个东西400多盒在3个省，但是我控制这几个省只是没有，现在呢，可以抓这一部分东西了，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市面上不可能这个厂家有这个的。但这个厂家现在出1克的了，980，正好把以前我们的东西，他们一半的量，价格翻起来了，翻到980了，1克，980，这是那个小瓶，还是那个颜色的盒子。我们现在的过程中还是500，可以定了。这个东西定完之后呢，要等着，大约得等1周左右能到你手里边，或者是统一发。那么这一部分我们是干啥的？这一部分我们是去你帮你团了，帮你买了，这些东西是分文不沾、分文不取的，啊。所以呢，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你可以自我斟酌。这个组合车现在就开始正式的开始干了，就那么点玩意儿。但是呢，我们因为能听到节目的，毕竟都能听到，所以说你们自有斟酌，要几个就能这一轮了，没有了。这是来自华北制药那个，也就是说要拿着你的钱去买500。500是2克，现在人家1克卖980，在市面上就卖980，而且你们在产院上，你们的中心医院就能买到980一克，就是来到华北制药的组合车，现在已经有人开出来了。我们还是最开始这个2克的500，能干啥？你想想，大补之物，不过敏的。因为只要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从娘胎里爬出来的，负精无血的一个交汇之物，能让1粒米长成一个1米8大孩儿，之后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边。你过什么敏？你啥过敏？你这玩意儿都不过敏。第二个，这个东西不是谁家都能干的，因为。它属于人体器官，国家只能下到谁家可以用。
1: 国内。

0: 就下了两个招，而且呢，蝎子粑粑独一份，谁不涨价？这些商人不涨价，那不是傻子吗？功效本身好，《本草纲目》上，《中华药典》上都记载的。但是网上这个不行，鹿胎粉，啥玩意儿？只要是羊胎都放里边。那么它叫胎盘粉，子和车就是人的胎盘，他们叫子和车。胎盘粉跟子和车不是一回事儿啊。所以说，那么这个你得注意。第三个呢，这个东西是你订购你就得交钱，必须拿你钱去买。这块缓解的东西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这个东西已经断了一年了，已经断了一年了。那么任何人就不可以再降价了，人家要就要这个价格。所以说这个你斟酌好，也就是这两样东西不可以调，不可以退，不可以换啊。你可以关注长安的电话86339786。主导现实生活中对于疾病大抓伤的好东西。那么安宫牛黄丸也是好玩的，足量生产的，老百姓说没抽条的啊，抽完条之后我就告诉大家吧，抽完条的情况下你吃六丸都达不到人家个三丸的效果，就这么简单。那么你要说拿这个同仁堂的，你就不用想啊，连想都不用想。这个价格，同仁堂的情况下，我们拿到手一盒，大家都想象不到省多少钱，60，也就是这个东西要拿到800，或者7.8上，就是你谁也不行，他们家就这么牛。所以呢，这个你可以关注长安的电话。今天主要部分就到这里，这个呢得速定啊。
1: 嗯，
0: 那么都得等几天，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这石禄啊，把这坏的

他驯象匣子完全扔在坑里边，把这块地那给踩实了，石落这台把大铲收好，挂在马鞍之上，然后把马的缰绳解下来，回头看了看刘荣，我说荣儿啊，我这个扣会飞，你追得上。那现在的刘荣啊不太明白，刘荣就问石禄啊，你的什么扣？哎呀，我说荣儿，我的这匹马叫粉不楞登扣，他跑起来真好像飞相仿，你追得上吗？刘荣一听，哎，我追得上。哎呀，我说荣儿啊，你是不是吹牛皮？要说没有这个扣啊，那你能追上我，那还能把我拉得挺远，那把我累呢，全都睡不着觉。如今我有这个扣，我这个扣那可爬得快，这回我该累你了，累得你也睡不着觉。刘荣啊，听到这，咱们爷俩谁快谁在前头走，你有能耐呀就把我刘荣扔到后边，我有本事就把你扔到后边。石禄一听，哎呀，那可不行，我也不认这道，我上哪儿去？你也得告诉我，我找不着你了，我怎么吃饭啊？这刘荣啊和石禄两人当成赶路，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中江五龙，一看石禄和刘荣走了，那有打树林里出来，用刀啊把这坑给挖开了，这一瞧啊，这哥五个那张飞吃豆芽，大眼瞪小眼，一看这驯象盒子那全都碎了，哥五个一想，咱们可怎么回店？这店房里边还有很多的东西，那还有四匹马。这时候小白龙说话，我倒有个主意，我说二位哥哥，你们赶紧用刀啊砍一点青草，在地上捡点石头子，那倒在坑里把草往里一绊，咱们往里一撒尿，推黄亮刀，然后这么一搅和，它就成了那一块一块的。李庸啊，你就把那破草包解下来放在地上。那李庸啊如言放好了，大家把青草和那尿泥包好了，那用手一拍成了长方形。丁子茂把包拿起来，二位仁兄，你们看这包够不够那470两银子？这哥几个这么一看，足有470两。丁子茂说了，那咱们哥五个回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有道这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以后石禄走单了，咱们再收拾石禄。今日之仇咱们要是不报今日之仇，那枉为人也。中江五龙这才一起出了树林，赶奔店房，来到永安村东口，店门口这儿站着很多人，大伙一看他们回来了，耶，你们几位回来了？那买马的骑着马他跑了，你们哥几个到底要没要着钱呢？没成想我看你们这心眼挺多，那这回让人家赚了。金龙刘青这么一听，那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要出来买马的那乃是我一个朋友的侄子，此人姓石，叫石坤，他是石坤之子，我们和石坤呐同在镖行做事，买马的人姓石，那叫石禄，他来到这里上马全都不会，

我给他教了一遍，他就会骑了。你们大家看他呆呆傻傻，直接上外捉内修，这就叫父传子授。要说石禄的武艺，那是相当的精通。因为老石坤呐，把自己的拳脚那是倾囊而赠。您想，那爹教儿子，那能藏着吗？我们哥五个，结果和他一动手，那说句实话，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要说他呀，那还真留着情。不过那比武，那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结果把我们哥五个那给揍了。你看我们别青脸肿。就在此时，我们的老哥哥石坤赶到，给我们解了围。老哥哥石坤一看石禄喜欢这匹马，就给我们472银子，让大家听着那见笑。说句实话，我们哥五个就是有本事也不能打那石禄，因为和老哥哥那一个头磕在地上，关系在那摆着。老哥哥给我们那472银子，我兄长有点闲事，叫我们在殿中稍等几天，然后到殿房领着他儿子给我们赔礼道歉。说话之间呢，他们来到了殿口，那高声叫闹，店家店家，伙计赶紧跑过来，哟，你们几位把银子取回来了。这五龙看了看伙计，取回来了。那丁子茂那手提着那个包裹，店家呀，我们拖欠了你那多少电饭账？伙计一听啊，那欠的不多，不过260两。这丁子茂看了看伙计，给你，这是470两银子，暂时搁在柜上，先存我们这210两。当时伙计看了看，不错。丁子茂说，今夜晚间给我们一杯一桌上等的酒宴，外加山珍海味，那兴许今夜晚间我的兄长石坤来到这个殿房前来拜会我们哥五个。这伙计那不知怎么回事，忙将包裹提到了柜房，这先生接过来，那放到了钱柜之中。现在这先生可上了当了，那这里边不是银子，乃是这尿泥一包。这先生用锁头一锁，五龙啊来到北上房，这伙计早就预备过洗脸水。这哥几个净面以后，有仆人呐给献上了茶水。这五个人还真渴了，在这一坐啊，在这闲谈，这赵普就说，伙计你快把酒席给准备好了，少时我兄长就来了。这伙计答应一声，来到了厨房，和这厨子一说，要一桌上等的酒宴，外加是山珍海味，快点做。这厨房当时那一团忙活，时间不算太大，这酒菜全给摆上了。这哥五个团团围坐，心说啊，嘿嘿，看起来我那计策那算成功了。一看这桌酒席，那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那水里游的，猴头燕窝鲨鱼翅，煎炒烹炸，那溜炒咕噜炖，风风盛盛的捏桌酒宴。这刘青那故意高声喊，哎呀，那咱们那石老哥哥现在怎么还不来？这丁子茂在旁边说话了，

想来，那咱老哥哥那今天有事儿，可能不来了。他不是说了吗？让咱们等个那三天五天。他们说这话呀，那就是给店里的伙计听。这伙计一听，既然客人那不来了，你们五位就先吃酒吧。一会儿这菜就凉了，这味道可就不佳了。这刘晴喊道：“伙计，你跟我们一块吃吧。”当时的伙计连连摇头：“不敢不敢，你们五位那喝酒吧。中江五龙在这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残席撤下。”伙计擦抹桌案，当着伙计就问：“几位大爷呀，那现在酒也吃完了，你们酒足饭饱，给你们沏上一壶茶呀。”刘青一听：“来一壶吧。”这丁子豹看着伙计：“现在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点灯？”伙计说：“随后就到，时间不算太大，拿过一盏灯来，把蜡烛引着了，送到了上房。”这刘青说：“伙计，你休息去吧，有事啊我叫你，要是不叫你，你就不用来了。”当时的小伙计答应了一声，走了出去，到了外边交代店中的规矩，那无非是这么一颗怪，您要用什么，要可赶紧要啊。交代了三声，一看无人答言，又说：“我们可要上门撒犬，烽火笼帐。”那由于过去呀，不像现在似的，那又有电子监控，又有保安，那个时候就靠着狗，狗啊就相当于那是免费的警卫，闲话少叙。这五龙啊在屋里一听，这心放心了，先把屋门关好了，又把灯啊挪到了里间，将灯放好了，这哥五个在后沿这张大床上那合衣而卧，耗来耗去，等到了二更天。时间这个东西，你越着急它越慢，把这几个人急的，到了二更天，那刘青一推刘明，刘明啊又把那哥仨给推醒了。金龙刘青说：“你们赶紧起来，看看咱们这东西少不少。这哥五个跟贼似的，那蹑足潜踪，东西里间一介明间，一件东西也不短，统统的那收拾起来。一瞧这蜡花呀有一指多高，这屋内照的那阴阴惨惨。五个人将白天的衣服全都脱下来，那换好了夜行衣靠，兜裆滚裤，那上房软底鞋袜，围打半截花布裹腿，绒绳狮子畔，栾带扎腰，那背后背好了单刀，青布包头，然后搓灯拱手，前挂三囊，直囊、镖囊、百宝囊，白天的衣服也包好了，围在了腰中，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金龙刘青说了一声：“你们哥几个都齐了没有？”赵普说：“我们全齐了。”刘青两个手指头那一挡口，施展百步吹灯法，扑着行，就把灯吹灭了。刘青一掌腰上床看，伸手向兜囊里取出了匕首刀，这一回头，赵普贤弟，你在殿中等候，明天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们三个人把窗户打开了，带好了刀，取出了墨玉飞黄石，也叫问路石，把石头扔到了院中，然后仔细听了听，那没有动静。这刘青头一个出来，冒要捡起了这飞黄石。

放在了百宝囊里边，点手叫刘明、丁子茂这四个人由打后窗户出来，送身行上房。这几个人那全是飞贼，穿房越脊，滚几爬坡，那向外而去。四个贼人忘记他要就出离了这永安村。赵婆在屋里边赶紧将白天的这大堂取出来，将后窗户给放下，一切收拾好了，将刀摘下，然后穿上了大衣，在屋里边那耗到了四股，连忙将殿中的伙计那叫起来，我说伙计啊，你也快去将我们的四匹马给我备上，你们店里昨夜闹了贼，我四位兄长前去追贼，二更天走的，到现在是烟空信鸟，我实在放心不下，你也快把马给我备齐了，我必须那找我那四个哥哥，真要是我四个哥哥那有个一差二错，我和你们这店是完不了。店里的伙计不知怎么回事，那信以为真，您兄长往哪儿去了您知道吗？那赵普说，我听那绿林人讲话说，你等乌合之众狗党狼群，那人多势众，那西村口外要分个高低上下，真败假亡，因此我知道他们在西村口，我要赶奔西村口去找我四位哥哥，你到店房里边查点查点，看看里边的东西缺还是不缺。那伙计问听啊，您不是还回来吗？赵普问听，你说的是废话，我要是不回来，我到哪里等我的兄长？天到亮的时候你再给我们预备一桌那上等的酒席。伙计这才点头应允。这伙计可上了当了，伙计来到了后边，把这马给牵出来，四匹马备好了，拉到了外边，李用迈步来到店房的外边，伙计你先将店门关上吧。那说完了以后，这小子飞身上马，拉着三匹直奔正西。到了西村口以外，听到四处邦罗齐鸣，那正是那四更的第二更。江湖绿林人那夜里找人，那有他们的办法，你也想着天那挺黑，伸手不见五指，那对面不见人，光用眼看呢可不行，他们找人呢就用吹哨子的方法，这哨子一吹能够听出好几里地。就见赵普当时捏嘴唇，那哨子一响，那西边的哨子跟着就接上了，他便拉马来到了西边，五个人会在一处，五个寇是赶奔西川，到西川置办驯香盒子，此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闪电腿刘荣，由打松林里带着石路，一路是赶奔济南，走到中途半路，就见对面来了一群人，在人群当中有一大串车，这些人各持刀枪棍棒，前呼后拥，人群后边有两匹马，马上骑着二人，头匹马上这个主啊，那身穿青衣裤，面皮微黑，第二匹马上这个人浑身翠蓝色的衣服，面如浮粉。刘荣那看了看石路，我说石路啊，你看这一帮人那是干什么？石路瞅着刘荣，哎呀，我不知道。爷俩正往前走呢，对面有片松林，又见林中有两个人，那是一老一少，就听那老者说，
儿啊，你也先上树林里去吧。又听那少年说，爹爹，这是干什么？老者又说了，这是土豪恶霸，谁也不敢惹。你这样年轻力壮，要是让他们看见，让他们抢了去，工钱没有，就和他们那混成了一党，大家的活吃活花。你要是不听他们的调遣，他们就把你给宰了。不有这么句话吗？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闪电腿刘荣啊，听到这儿，那看了看石路，我说玉兰呐，咱们在那里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石路这才把马勒住了，翻身下马，随着闪电腿刘荣啊，来到树林的里边。刘荣啊，从老者这一抱拳，这一老丈，我跟您请教请教，有哪东边来的这伙的人，到底是做什么呢？刘荣啊，这一问呢，把这老头吓得一哆嗦，浑身力抖，体如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刘荣一看他如此害怕，连忙说：“老丈，您不要把我那当匪人，我叔侄两个乃是彪悍的大官，我住家在山东东昌府北门外刘家铺的人士，姓刘，叫刘荣，江湖贺号叫闪电腿。”说完了，又给石路报了名姓，就问这老头：“老张啊，您要知道此事，请到其详。”这老头看了看刘荣，一看刘荣啊，那面带忠厚，不像恶人，那是个保镖的大官。老头说：“大官，我久仰您的美名，听各位老乡常常提起您。”说到此处，老者看了看这刘荣：“刘大官，您的美名我早就听说过。我跟您实话说嘛，在这西南脚下有个村子叫做独虎营，在那里边住着兄弟二人，这哥俩一仗那自己那会些武艺，那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
4: 这么长时间，我的工作去哪儿了呢？话说在2024年6月，上海的钱某啊，在一次酒席间吹牛，说我亲戚承包了上海地铁5号线的第三方服务，你们知道吗？我这亲戚本事可大了，能安排人进去上班。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欧某等14个人就纷纷找上来了啊，请钱某帮忙。这钱某自然是骑虎难下呀，为了圆谎，干脆啊将错就错，还真给几个人安排上工作了。当然啊，这个工作是带引号的，不是真的，就是让这几个人啊每天都去地铁站，哎，那这个上班呢就是对着监控敬礼打卡啊，检查工作人员的在岗情况啊，帮助老弱病残孕人群啊，还说了每个月工资6800，甚至还安排了入职考试，称啊这个通不过啊就不能转正。期间呢，姚某等14人为了感谢他呢，又是塞钱又是送礼的，直到啊上了几个月班一分钱没拿到，这姚某等人就起了疑心了。之后啊，这钱某坦白了，说他根本安排不了工作，只是享受别人恭维他的感觉。经协商，钱某退赔了部分礼品礼金，支付了部分拖欠的工资，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近日法院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我估计那正式的地铁工作人员看来了这么帮人啊，忙着又帮搬行李又帮人指路的，估计他们都懵了，寻思这哪来的志愿者吧。但回想这一事件，始作俑者不过是在酒桌上随口吹牛，碍于面子骑虎难下，索性把这个谎言就演到底。那靠着一套有模有样的入职流程，不仅让众人白干活，还收下了礼金礼品，把虚荣心变成了牟利工具。法律的判决呢，可谓是大快人心。但这件事可笑之余，更值得反思。明明正规的招聘渠道一目了然，为何大家偏要迷信托关系走后门啊？总想着靠人情捷径来找好工作，恰恰给了骗子以可乘之机。记住啊，靠谱的工作从来不靠嘴吹，合法的岗位也绝不会让劳动者啊倒贴付出，所以别再轻信所谓的什么内部名额了，那踏踏实实的求职，擦亮双眼，这才是避坑的最好办法。规则越透明，边界越清晰，这类骗局啊就越难借着现实的名义生根发芽。说完了工作去哪儿了的闹剧啊，再来看下面这件奇葩事儿。看完了之后不禁要问，这责任心去哪儿了呀？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啊，杭州临平某小区发生了一起令人揪心的事件。2个9岁的孩子被困在电梯里，轮流按压求助键35次到50次，被困时间长达2个小时。气愤的是，物业保安接到孩子的求助电话，却一直无动于衷，还让孩子不要再按电梯玩了。物业方现在表示，已经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劝退处理。而事后呢，物业给出的解释是，通信信号不佳，加上第一次通话后啊，这个话筒没有妥善归位，导致后续呼救信号未能传入监控中心。这套说辞啊，听起来就像是一连串啊技术故障的叠加，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无法绕过去啊。第一次通话已经接通，值班人员明确听到了孩子被困的信息。那一个成年人在清楚知道电梯里困着2个9岁孩子的前提下，需要什么样的信号良好才能触发后续的救援行动啊？这个问题，物业至今没有回答。那消防控制室不是普通的值班岗啊，它是小区安全监控的中枢，是火情、困人了、突发疾病等紧急事件的第一响应节点。这个岗位的职责很清晰，接到求救信号，核实情况，第一时间调度救援。说的直接一点，消控室里的值班员那就是小区安全的哨兵，哨兵失职，整个防线那就形同虚设。而在这起事件里啊，哨兵不仅没有行动，还在孩子拼命呼救的声中显得很不耐烦。更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位置。报道中提到，那困住孩子的电梯与物业消控室几乎只有一墙之隔，
这个距离意味着即便通信设备完全失灵，只要值班人员走过

那扇门，或者哪怕只要站起来靠近墙壁听一听，孩子的拍打声、哭喊声就很可能传进来。但现实中，墙这边是两个满头大汗轮流按求助键的孩子，墙那边是一个嫌孩子烦的成年人。或许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技术故障就可以解释的。物业事后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劝退，表示啊愿意承担两个孩子的检查费用，并与家长协商精神抚慰补偿。这些补救措施当然要做，但问题的核心不在这儿。劝退一个人容易，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这个人是怎么坐到销控室的那个位子上的，入职前有没有经过合格的培训，日常工作有没有监督机制，应急预案有没有定期演练。如果这些环节通通缺失，那今天劝退一个，明天招进来的可能还是那样的沉睡的哨兵。我们常常把安全寄托在技术和设备上，哎，电梯里有紧急按钮，销控室里有对讲系统，小区里有全覆盖的监控，这些硬件确实重要，但他们最终都要落到一个人字上。按钮按下去了，对面得有人听，电话接通了，那边得有人动。技术可以放大人的能力，但永远无法替代人的责任心。当一个九岁的孩子按下求助键35次都没法得到回应时，或许这个小区最该被质疑的不是信号，而是坐在信号另一端的那个人。两个孩子在密闭空间里待了近两个小时，他们轮流按铃，轮流呼喊，轮流从希望走向绝望。这35次呼救是这个小区安全系统交出的答案。如果连有人被困电梯这样明确的信号都无法触发任何行动，那所谓的销控室和一间空屋子又有什么区别呢？还是和孩子有关的新闻，下面这件事看完了之后真的让人非常愤怒。近日，江苏丰县机关第二幼儿园一段监控曝光，教师呢用热熔胶枪两次烫伤女童嘴唇，随后推搡捶打孩子，一旁的同事全程冷漠未加制止。5月29号当地教育局通报涉事教师已停职，公安立案调查，并称将开展教育整顿与心理疏导。公众愤怒的是虐童，但寒心的是旁观者的沉默。这种将职业失职异化为集体麻木的现象，暴露了幼教管理中长期存在的责任虚化、监督缺位、师德教育空转的深层次病灶。当园区把个别施暴、全员沉默当作日常常态，实质上是把幼儿安全当成了管理惰性的牺牲品。师德考核本应是守护儿童的第一道防线，却在此沦为走过场的刑事文件。日常巡查本应及时纠偏，却异化为视而不见的免责程序。更值得追问的是师德滑坡背后的治理困境。不少幼儿园在招聘中啊，重证书轻素质，重技能轻心性，将耐心、同理心、心理稳定性等核心指标置于次要的位置。这不是单一教师的道德堕落，而是幼教行业在准入筛选、日常监管、责任追究上的系统性松弛。从权责关系看，幼儿园与幼儿监护人之间天然包含着安全保障、人格尊严、身心呵护的服务承诺。幼师以施暴和同事漠视啊，这就构成了对职业契约的公然违背。以停职整顿简单回应，难以对冲对幼儿身心的不可逆伤害与家长信任的崩塌。那根治幼教乱象，不能止于停职与通报的表层处理，要把师德素养、心理健康、情绪管控纳入幼师准入刚性门槛，实行一票否决，建立日常巡查、全程留痕、及时干预的动态监管机制，明确旁观者制止义务与追责细则。师德可以重建，但童年创伤无法重来。年幼的孩子尚未建立完整的认知和心理防线，突如其来的暴力与冷眼
会击碎他。

他们对外界的善意与安全感，这份阴影或许会伴随漫长的成长之路，成为孩子心底难以抹去的伤痕。别让师德失守成为伤害幼童的借口，更别让孩子的泪水成为管理漏洞的无声注脚。再来说说最近引发热议的 APP 跳转的相关话题。想听歌啊，却跳进了外卖平台，点关闭广告呢，关不掉不说，还触发了新的广告。APP 窗口乱跳转，早已不是小烦恼，而是扎在用户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近日，人民日报发文直指 APP 窗口乱跳转乱象，对屡教不改的 APP 要坚决下架，依法关停，还要挖出幕后推手。这一重锤敲在了用户长久以来的痛点上，也戳破了乱象背后畸形的利益链条。

到多次通报侵害用户权益的 APP 啊，定规矩、亮红线、挂名单的动作从来没有停止。可为什么乱象依旧顽固啊？病根藏在畸形的营销模式里。一些 APP 啊，把跳转当成立身之本，靠收割用户的无意识的误触来赚取广告分成，甚至将此视为唯一的盈利来源。尤其啊，其中不少是中小 APP， 既不图口碑，也不顾合规，眼里只有跳转带来的高额收益，对监管规定那视若无睹，把整改当作应付检查的幌子，风头一过就立马卷土重来。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应用商店也成了帮凶，作为 APP 上架的第一道关口，却放松审核门槛，让违规 APP 一路绿灯上架，变相纵容了乱象的滋生。那整治 APP 跳转的乱象啊，从来不是发个通报就完事儿的小事儿。这些年的用户的投诉吐槽早已堆积成山，可不少 APP 依然我行我素，靠的就是整改了事、花钱消灾的侥幸。那要打破这种循环，就必须拿出人民日报所说的痛感。对于那些屡教不改、情节严重的 APP， 不仅要坚决下架、依法关停，更要顺藤摸瓜，挖出广告商、服务商等这些幕后推手，让参与其中的每个主体都付出法律代价，而不是只拿 APP 当替罪羊。只有让违规成本远高于收益，才能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治理呢，也不能只靠监管部门单打独斗，应用商店必须扛起前端审核的责任，建立更严格的准入机制，从源头拦住违规 APP。 行业平台呢，也要主动自查自纠，摒弃流量至上的畸形思维，回归服务用户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要畅通用户的投诉反馈渠道，让每一次误触、每一次骚扰都能及时得到回应，让用户成为监督乱象的重要力量。 APP 啊，本是服务生活的工具，不该成为绑架用户的广告机器。那些藏在屏幕背后的跳转机关，消耗的不仅仅是用户的耐心，更是对数字环境的信任。对这些屡教不改的 APP， 该亮红牌就别手软，该下猛药就别含糊。唯有让违规者尝到切肤之痛，才能把用户啊从不敢点、不敢动的困境里解放出来，才能让手机回归本该有的清爽与安心。再来说一起啊，这个最近反转了的事件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近日啊，杭州米朵酒店被网传啊借用卫生间需要收取30元费用，相关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并引发热议。经酒店出示监控、录音等完整证据后，事件迎来反转，该笔费用实际为客人短时退房产生的清洁服务费。那随着真相浮出水面，我们看见的是碎片化信息如何激起情绪，掩盖事实本来的模样。当事人刻意隐去啊自己已经办理入住、短时间退房的关键事实，只截取啊被收费的片段，并构建弱者叙事，利用大众对消费者的天然共情，将正常的行业规则扭曲为黑心宰客的行为。这样带有误导性的表述，本质上是对公众舆论的消耗，也是对酒店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漠视，让酒店啊在未经核查的网络审判中无端遭受了声誉的损害。而误导性内容之所以能快速发酵，离不开部分网友先入为主的判断与情绪驱动。许多人看到上厕所收费的标题，就立刻开始站队批判了，默认酒店是强势的加害者啊，当事人他是无辜的受害者，却不愿意多花一分钟来了解事件的全貌。那这种基于刻板印象的预设式审判，早已让理性的事实核查让位于情绪的宣泄，最终让网络讨论演变成了一场非黑即白的站队游戏，没人愿意探究事件的前因后果。
从更深层次看，大众之所以轻易被片面的言论所左右，根源就在于当下网络舆论场普遍存在的信任缺失和

情绪先行的问题。人们下意识地给事件和当事人都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而放弃了独立思考和客观判断，当然也就无法看清事件背后的完整逻辑。酒店的委屈与无奈恰是这场风波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这家开了九年的快捷酒店始终坚持一客一换的清洁标准，却因为一段被裁剪的视频被贴上了这个杭州酒店服务差的标签，行业口碑也无辜受损，这种伤害远比一场误会更难修复。当真相水落石出，此前跟风批判的网友大多选择了沉默，可网络暴力的余波却仍然在继续，酒店的经营声誉受到影响，工作人员也承受着莫名的指责，这种反转及沉默的舆论状况只会让更多人不敢发声，不愿澄清，最终会让造谣者造谣的成本越来越低，而辟谣却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总说网络是多元表达平台，可当表达被情绪裹挟，真相被刻意裁剪，这个平台变成了谣言滋生的温床。这场事件无疑给所有参与者都上了一课，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都没有天生的受害者或加害者身份，任何立场都应该建立在完整事实的基础上，而非片面叙事与情绪驱动。公共讨论的意义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发泄情绪、站队批判，而是厘清事实、明辨是非、推动问题的解决。可在这场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事实被情绪淹没，理性被偏见取代。所以别再让一次又一次的反转消耗掉对他人的善意，也别让每一场公共讨论都沦为情绪的外衣。那公众需要做的从来都不是急于站队，而是多一份耐心与理性，多一份对事实的敬畏。只有这样才能让网络舆论场回归理性，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被尊重、被理解的环境里免于被误解、被伤害。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4: 开聊吧。
5: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福利的节目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关心大家备婚过程当中的一些想法，关心大家备婚当中寻找我们专业的婚礼人遇到的一些困惑，关心大家整个在每一年的时候我们的婚礼的流行趋势啊。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档备婚福利的节目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的传递，也让大家在备婚当中更加开心顺畅。备婚总也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一个字，钱啊。想要谈婚论嫁的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被结婚的各项花费吓到了？买房、装修、婚礼筹备、度蜜月，每个项目都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着我们的钱包，对不对？那今天的备婚节目家有喜事，窗后想跟大家聊一聊，结婚的时候建议不要把钱花在这些地方。如果你正在备婚，不妨来听一听啊，咱把钱花在刀刃上，对不对？首先我们来看看可以不买的婚品，这个都包括什么呢？手捧花、胸花、手腕花。大家说，哎呦，你这备婚也太吝啬了。一般的来说，你找那个婚庆就可以借到，所以说如果能够接受租赁的话就不用买。再有一个，我们现在一般的来说都会在那个一站式的婚礼堂嘛，所以说你在他那儿订婚礼堂的时候，一般的来说他会给你准备，这样的话呢就省心了。包括婆婆花、包括手捧花、胸花、手腕花都会给大家提供的，每个婚礼堂不一样，所以说大家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跟他们具体来沟通就可以了啊。但是一般都会给大家免费提供，而且是鲜花哦。还有就是头纱、头饰，化妆师一般的来说就直接给你配好了，除非你自己有想法，要不然的话真的不用买啊，这个头纱和头饰。大家一般试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谈到这一类的话题，包括你换几套衣服他会给你准备什么样的头饰，根据你不同的妆造然后选择不同的发型和发饰，这一点他们会想的比你周到，跟他们提前沟通就好了。还有就是昂贵的婚鞋，没必要去带买那个太贵的婚鞋啊，这个出镜率也不高。中式婚鞋你除了结婚平时根本就穿不出去，如果你主婚纱能够长到能够盖住脚面的话，就没必要单独给主婚纱去配鞋。实在要买的话，你就买一个自己喜欢的那种日常款啊，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因为你必

0: 竟要发挥每一件物品充分的价值体现嘛。还有就是晨袍、拖鞋等等，有一些婚纱店或者是那个婚庆会赠送的啊，所以说先别着急着买，确定他们不送了你再买都赶趟啊。就是在那个婚纱租赁的时候，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服装，甚至于现在把妈妈服装、婆婆服装都给准备的好多好多了。无论你是订什么样的这个婚纱礼服，租赁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赠送。或者是有一个价格的优惠，我觉得这个因不同的婚纱店来确定吧。啊，
1: 聊饱了好吧。
0: 还有红色的洗碗、敬茶的道具等等，一般的来说，他会婚庆公司给你提供。如果你租赁不到的话，你就这个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真没有必要，因为现在有一些婚礼堂也把这个算在他的那个婚庆大礼包的里面，会给大家准备这个洗碗，这样的话敬茶的时候你还会是新的，而且还是喜气洋洋的那种颜色啊，挺合适的。还有过多的婚房装饰，这个婚房装饰的时候不需要太多太复杂，否则的话你就会显得特别的凌乱，而且拥挤，不容易收拾。你买几个就是非常出彩的就足够了。婚房最好看，这个要好看的话，我觉得关键在于你的审美啊，这一点很重要。还有就是过量的那些纸质请柬，其实精致的那些请柬并不便宜，没必要为每位客人都准备。电子请柬我觉得是非常方便，而且又省钱。纸质请柬，你买之前的时候你要想好了要送给谁，送多少以后你再来买。一般的来说，长辈啊，或者是我们的领导啊，这样的话可能还会有这个纸质请柬的一种呈现。一般的来说，我们现在大部分都会用到那种电子请柬了啊。还有有的人会买那个戒指啊，或者是戒指盒啊，不是特别讲究的话你就不用买，毕竟戒指本来的时候也有盒啊。还有用不完的一些婚嫁床品，两个人啊最多三四套就足够了，8到10套真的没必要，太占地方了，而且很容易过时，尤其是那个红色的床品，结婚之后用的真的是看着头疼，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婚礼当天的时候有那么一套就足够了。
1: 马上老好了。
0: 还有就是多层的翻糖蛋糕，中看不中用的典型，不好分也不好吃，不如换成一人一份的那种小甜品啊。还有就是红色的陪嫁用品，红洗脸盆啊，这个什么子孙桶，这些婚后真的用不上，能借就借，借不到的话你可以买便宜的，毕竟这个结婚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啊。大家一听到这些小的细节会说，哎呦，你这个结婚一把你也太抠搜了吧，但是你结过婚之后你就知道了，真的用不上，真的很浪费啊。
1: 好了好了，
0: 有用的时候再贵也要买，没用的时候再便宜也不需要啊。还有就是红色内衣，一般以后真的不会穿的，所以说如果不是习俗的要求就别买了。那个还有新郎的那个腰带，现在有很多人也都不戴了，因为拍照的时候实在是不好看。还有签到，宾客只能看到那一页，所以没必要太好的，还不如换成创意签到用品，而且这个互动性会更高啊。还有就是价格比较高的一些糖盒了，很多新娘就会纠结，哎呀，我买什么糖盒呢？其实宾客不关心你这个糖盒有多好看，而是更加看重你这个喜糖好不好吃，除非你能够找到一个未来别人也能用的一个超实用的糖盒啊。一般来说都是一次性的，所以说大家糖的质量好吃度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强烈不建议买的婚品，看看都有什么啊，就是超过预算的婚车车队，真的婚车没有必要太豪华了，视频就那么几分钟，你就要花费几千甚至于上万，有的于甚至更多，如果要讲排场的话，你头车豪华一点不就可以了吗？还有就是过多的婚照相册啊，这个拍婚纱照的时候啊，婚纱照还有这个相册没有必要太多，拍婚纱照你要1到2个相册就可以啦，1到2个相框也就 OK 了，要太多的话你可能全都摆出来放着真的就是落灰啊。 还有那种花里胡哨的灯光秀，灯光不是越炫越好，婚礼现场又不是酒吧，你花里胡哨的光彩对影像来说真的是一种灾难，浪费钱，还影响摄影师和摄像师。灯光还是要搭配场景的一些具体情况来布置，舒服自然就好啊。还有就是款式复杂，钻很多的一些美甲，没有美甲习惯的人真的容易受伤，而且还容易刮到婚纱，刮到袜子，戒指也会很痛的啊，就是戴戒指的那个手也很麻烦。所以说婚礼的美甲简单大方就好啊。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其事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继续来和大家聊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接下来我说的今天的这个内容可都是干货啊，因为我们涉及到整个婚礼当中要场呈现的话，婚庆公司、四大金刚、主持人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我们要

掌握一定的谈判技巧，今天就给大家来支支招吧。婚庆公司的谈判技巧是什么呢？找婚庆先确定风格和主题，你说好了你的风格和你想要的东西，他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设计了。还有一个，问价格，问有没有套餐，套餐的价位和内容差别是什么，问细节，怎么来收费啊，都包括哪些部分呢？一定要明细清单，一定要提供详细的这个物料清单，大到舞台的尺寸，小到手捧花的样式，你都要问明白了啊。还有你在跟婚庆公司谈判的时候，一定要跟他说你现场布置，你包括几个区域，包括吊顶舞台还有交接区吗？一般的来说会有主舞台区、交接区、T台区、合影区、签到区、甜品台。合影区和签到区等装饰是 KT 板还是喷绘的，都要问明白了啊。还有跟婚庆公司交流的时候，一定要问他布置物料的时候是不是有限制的，比如说 T 台的大小长度又是多少，灯光给到多少，有哪些灯光，一般的来说是分 LED 灯、追光灯还有气氛渲染灯，确保有两束追光灯，否则新人的脸就会出现那种阴阳脸。然后气氛渲染灯能够打造出不同造型的颜色，能够加上真的是更好更出效果的啊。还有就是音响设备是酒店提供呢还是婚庆来提供呢，设备能不能正常的使用，效果怎么样，还要看一下婚礼现场的一些实拍的视频，看一下之前的作品，这个包括它的效果图和实景图啊。假如我们定了，你是不是会出这个电脑设计图，是不是免费的，现场的花是什么花，是真花假花，你比例占比分别多少啊，后期有几个人来服务啊，具体的服务策划师又是哪几个，策划师、场部人员、现场督导、 DJ、 电脑操作人员是不是齐备的，是否有一个完备的团队，是否配备了婚礼管家或者是婚礼秘书，是否全程跟场，负责人会跟到整个的婚礼结束吗？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啊，因为现在婚礼堂，好的婚礼堂基本上都是完全配备的，就是让新郎新娘和他们的家人非常的省心，你只要享受这个婚礼过程就好了哈。还有就是运输费、搭建费是不是全都包括在你的报价里面，如果距离较远的话，是不是要加额外的交通费，工作人员的物料费是不是增加，婚礼当天的入场费婚庆包吗，彩排是不是需要出入场费呢，还有这个婚房是否安排布置啊，迎宾牌大海报有没有包含在里面啊，有没有婚车布置啊，布置几台呀、啊、还有什么时候签合同，付款方式是什么，你的尾款什么时候来付，婚庆还有四大金刚是不是在报酬之外索要红包呢，习俗是不是要给红包，红包是不是有临时的这种特殊的数字啊，或者是金额的一些要求啊，婚庆工作人员是不是在席间用餐呢，大概人数吃几餐呢，一般来说他们不会用餐的啊。还有这个暖场的视频，现场的音乐和请柬谁来制作呀，谁来提供播放的设备呀，视频的格式和音频线你是不是匹配的，因为婚庆啊食物导致婚礼出现问题了，怎么来进行索赔，对于双方利益来说我觉得都会有一个保障的，整个流程下来是不是还会有二次消费或者是隐形消费，我们这个都要提前问清楚的啊。再接下来的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四大金刚了，我们先来说主持人，你要跟主持人问他一下，你说你跟这个哪些酒店合作过，主持过几场婚礼，能不能看一下你现场主持的那些视频，整个的婚礼当天你给我主持的时候大概流程是什么样的，串词和音乐谁来负责，串词能不能和新人来商定，有没有彩排，还有就是当天是自己一个人呢还是有自己的团队呢，包括他有督导啊，有音响助手等等，还有如果现场不活跃怎么办，新人紧张忘词了怎么办，主持风格是什么样的，轻松诙谐的呢还是煽情的呢，明确说明不喜欢的环节，比如说你反复的大声改口啊，男生当场下跪等等，你提前和主持人要沟通好的啊。另外呢，是不是需要长辈上台致辞啊，是不是需要提前准备稿子啊，这些都要提前问清楚的。
接下来就是四大金刚了，你要问化妆师试妆的时候收不收费，多少钱呢？可以试几次啊？试妆不满意的话，你可不可以换人呢？另外，你这个跟妆费用是怎么算的？是包天呢，还是按小时呢？还是按照你的造型的数量呢？是不是全天跟妆补妆啊？还有化妆和换妆需要多长时间？当天的礼服不同换妆，是不是能够配合当天礼服来进行适当的修改呢？是不是？

这有配饰啊，另外你有没有另外收钱的地方，化妆品品牌名称有没有过敏的风险，假睫毛一次性粉扑等等是不是需要额外的收费，试妆的化妆师是婚礼当天的化妆师吗，婚礼当天你是一个人来呢，你还是带着助理来呢，是不是需要增加额外的费用啊，婚礼当天能不能为新郎新娘的父母还有伴郎伴娘提供简单的妆发呢，尽量争取送啊，如果要收费的话，收费是多少钱你都要提前说清楚的，新娘需要提前准备什么我们都要问明白做好准备。还有就是四大金刚啦，你要问那个摄影摄像师，你整个的婚礼摄影多长时间，你拍摄过多少场婚礼啊，拍摄机器是什么型号的，擅长什么风格，你抓拍还是摆拍，是主要拍婚礼的仪式照片你还是擅长随时抓拍呢，是拍人为主还是说是拍氛围呢，一般的来说你会拍哪些场景，新郎出发接亲是不是会要需要拍，如何为宾客来进行拍摄呢，还有整个的拍摄是单机位还是双机位，婚礼当天会拍多少张照片，底片是不是全给的，精修多少张，这个额外加修一张多少钱，婚礼当天能不能出九张的精修便于发朋友圈啊，剩下的精修什么时候出啊，还有你付款方式是怎么付款，精修多长时间能够出来，这些都要提前问清楚的啊。还有就是婚庆公司的一个谈判技巧，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是不是需要支付路费的，还有你所有的项目落地到位时间和负责人的电话，工作人员是不是包餐的，小产品的确定包括捧花拉花泡泡机等等，另外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节，仔细看合同内容是不是和之前谈的是一致的，你要把协商好的条款全都写在合同上啊，应该说整个的婚庆是婚礼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环节，而且也是串联起其他婚礼服务的一个重中之重，所以说如果你第一次订婚庆公司最怕的就是踩坑，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些整个的内容包括问的问题，如果大家记住其中的核心的话，我觉得你在整个找婚庆公司包括这个主持人摄影摄像的过程当中就会避免踩坑，顺顺利利的啊，他们的专业性他们的服务理念他们的这个包括现场的一些应急的能力都会在一次次的沟通交流当中你能够摸索到感受到，就确定是不是你的菜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非常关键的核心人物还是要好好的去筛选一下，如果大家在筛选的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问题和困惑了，随时也可以找我们的家有喜事，因为我们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服务哈。有需求随时沟通，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可以了，好了，常常感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3: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3: 好，下面散会。
2: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2: 这里是下班万

0: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欢迎各位哈在星期四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哈，六月份呢已经开始上旬要结束了，2026年都已经过半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哪下雨了吗？抱着有雨，外面挺冷的，但是我所在的活动区，我在开发区，就是消防这边嘛，没有下雨啊。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啊还是抱着有阵雨，最低气温为12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看到了哈，因为本周日呢是高考的日子，那么还是有降雨的天气。其实这样的天气呢，如果不开窗子，屋子很闷啊，但开开窗子呢，还有点小小微风，有点小凉啊，就是还挺惬意的哈。也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都能够金榜题名。今天是我单板主持啊，同时呢还会有福利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自咱们的合作伙伴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票啊，今天还是有4张电影票免费送给大家。所以本月还没有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锁定一个小时的时间，锁定在889经济广播的调频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呢你是新朋友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好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各位来聊一聊哈，大家自从迷上什么，哎，生活变得充满乐趣。什么呢？怎么呢？又如何？什么呢？生活迷上什么会变得充满乐趣哈？其实我先说吧哈，我是特别愿意做手工的人，所以我们家那个就是一个玻璃柜子里面放着我很多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手工啊，就拼的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小玩意儿啊，就是觉得我每年过年的时候那半个月吧，应该都是我最闲的时候。像今年过年的时候是9天假期，确实啊，干啥呢？我就会在年前啊年会节的时候买一个什么手工的东西，然后特复杂那种，然后一直做。这就是我让自己枯燥的生活变得有趣的一个点啊。那你们呢可以来说一说啊。哎，说除非能迷上工作，不然我的生活真是没工夫有乐趣。这么忙吗？这吧三个眼睛说迷上了上班请假有乐趣。上班请假那不扣工资吗？这个但是现在有一些假期，比如说婚丧嫁娶的假是不扣工资的吧，是不是哈？国庆说自从迷上跑马拉松，生活瞬间鲜活有趣，为了跑马要日常训练啊，让自己变得自律，同时呢借着奔赴各地赛事的契机，一边全力奔跑挑战自我，一边顺路游览城市的风光，品味风土美食，运动和旅游是兼得，日子充实又惬意。哎，这一点还真的是非常不错啊。那个好像哈尔滨马拉松定在9月份了哈，应该也是过完3伏天之后，秋高气爽，应该是还没到秋天哈，但是天气呢应该是早晚很凉，中午开始有点还是有点热那个时候，然后马拉松一般是很早开始，然后跑一上午，是不是哈？火鸡也是马拉松哈。奥维斯阳说迷上手机，迷上手机，哎呀，这个其实手机是最最最最最最最。对，这个耽误事儿、耽误时间的，就是有的时候你拿起手机之后，你会发现突然时间就过去2小时，但这2个小时你都会创造很多价值呢哈。但是昨天晚上我刷那个央视新闻哈，不愧人央视啊，总台央视新闻发了一个最新的关于高考的各科老师的一个祝福，特别棒，所以我今天就想在节目当中送给所有的今年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首先是政治老师送祝福啊。量变质变，以不变应万变，主观客观，祝大家高考门门过关。语文老师呢是阿房宫赤壁赋，大家学习有天赋。生物老师说呢，叶绿体线绿体扶摇直上9万里，基因型表现型今年高考第一名。数学老师郑贤于贤，高考一定凯旋，三角形四边形做题考试样样都行，函数导数相约大学一定
1: 算术。
0: 物理老师是重力、弹力、摩擦力，考场做题竭尽全力，热解、水解、电分解，高考前行，万事顺遂，这边压上啊。还有这边化学老师说，剑能、热能、化学能，考生个个样样都能。英语老师，过去时、现在时、青春奋斗正当时，主动态、被动态，考场稳住，好心态。历史老师，以史为鉴，破釜沉舟，高考必胜，加油。确实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周日啊就是高考的第一天了哈，也祝愿所有的同学们能够取得佳绩啊。迷上什么了？迷上好好学习这个事情了。真的，就高考结束之后会有一段的时间感觉好空虚，手机也不愿看了，啥也不用干了，然后就觉得哎呀妈，还不如学习呢。但发现也不用学习了，高考结束了，等着报考了，也是一个很紧张刺激的事情哈。好了，17: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万岁，我是汪洋。新朋友呢，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也就是 GBWY889 啊。马上咱们要发电影票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派送的是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提供的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是两张，我们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啊，各位呢最快速度，首先要关注咱们冰城经济的公众号，最快速度把接下来我要播放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将会获得两张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影票。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哈，本来是今天跟百合一起来分享，今天就我自己了哈，跟大家来聊一聊六月份哈，也就是暑期档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些影片，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关注节目啊。如果你获奖的话呢，就可以拿着你的这个影票去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去看一下你心仪的电影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的听这首歌呢，它有两个字，来自周杰伦的歌，快想快想两个字啊，快想快想两个字，只有两个字，做好准备了吗？3、2、1。

难吗？可能对有些朋友有点小难度哦。有看参与的听众朋友不是特别多。这是周杰伦很早的一首歌了哈，他好像这首歌没有进到专辑里，是《寻找周杰伦》电影的主题曲，叫做《轨迹》。你答对了吗？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啊？谁是速度最快的？第一位最幸运的听众朋友，恭喜海阔天空。当然了，答对的听众朋友。略微的有点少，这个恭喜海阔天空啊！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然后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啊。一会儿呢，咱放首简单点歌啊，这歌有点难是不是哈？整简单点啊，给大家继续来猜啊，然后可以去看六月份的啊，在我们这个大荧幕上可以看到的影片啊，一会儿我们简单和各位介绍一下哈。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各位来说一说，大家自从迷上什么，生活变得充满乐趣。其实想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不能一成不变的一直在上班、下班、带娃、接娃、送娃、辅导作业啊，一成不变的生活会让你觉得周而复始特无聊。所有的东西会让你生活变得有意义。你看我身边的有一位同事哈，我们中午节目主持人，他就是利用周末的时间去追演唱会。哎，我觉得不错这个啊，各种演唱会，孙燕姿都看了10000遍了，估计都是啊，当然没有了，夸张了哈，3-4遍的也有了啊，就每一遍他说都会是热泪盈眶啊。然后我们有同事，我们的编务啊，他说看了一场鹿晗的演唱会，那个戒断反应都受不了了，完全受不了了，就想下次什么时候有还去，我的天哪，演唱会。

小说和有趣的活动。什么？一备考？考前你看小说？那你考你什么呀？但考证确实很爽，就会让你阶段性的有一种胜利感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俩证，一个主持人资格证，一个是记者资格证啊。这两个证确实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嘛啊。那你如果阶段性胜利考下来的话呢，哎，你会觉得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后来我记者证是应该是大学毕业考下来的，主持人证是这两年必须有所以才考的哈。然后就考完之后就觉得我挺适合考试的。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年龄和这个状态，我已经不是一个答题者了，我会站在这个出题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然后就给他回到点上，我感觉我特厉害啊。有的人就天生适合考试，比如说谷爱凌。谷爱凌在那一年是冬奥会的现场，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说我天生就会考试，不信你出一个我不擅长的领域的选择题，我现在能马上告诉你她选什么。然后她选对了，然后他还帮那个记者分析一下他为什么选 A 而没有选 BCD， 哎，就特别聪明啊那个人啊。所以呢用在了本周末的高考身上，同学们，如果你遇到不会的题，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呀，代入法、排除法，对不对，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题考的是我什么呢？考的我什么知识呢？什么和什么什么的知识呢？对不对？小眼儿他说，徒步让我整个社交圈和精神事业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是积极的正能量的哈。徒步确实是很嗨的一件事情，而且现在呢经常会有一些大 V 呢发表一些这个评论啊，就说这个徒步啊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适合这个降低我们的血糖的，尤其是饭后啊，饭后百步走。还有说徒步呢比跑步呢这个还能这个减肥减脂啊。当然就是这个心，我觉得还是跑步快点吧，因为跑步的毕竟心率还是在的，在一个合理区间之后，不要做无氧运动还是会掉秤的，是不是？因为夏天已经来了，咱们就开始露肉了，太胖了真不行啊。可能就是说，不是我说咱们猜歌的时间提前了，我掐时间到了家，结果你提前好几分钟。今天没发现屋里少一人吗？直播间儿啊，少一人儿，少一人儿啊。水水他说，挖掘各种包包的挂饰，看见可爱喜欢的，真的会开心哦。可爱的挂饰也不错啊。白泽说，健身、减肥确实是最好的医美。确实是，因为我呢也是经常要健身，然后要保持身材的一个人哈，所以就是每当运动之前吧，就有点烦，哎呀，不愿意动它。当你动起来之后呢，产生了很多多巴胺，你的人一下就开心起来了，真的是这样。对对对，是这样啊。提醒大家哈，一会儿呢咱们还会有一轮啊来电影票的发布，所以电波前各位小伙伴们千万别错过咱们的节目。新朋友新朋友新朋友，你在哪里？记得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 但对作为考生来说，这两天你就不要动它了，你就按部就班的，该吃吃该喝喝。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考试之前要和平时是一个样子的啊，不要过度做一些事情啊。那像吃，那就是不要吃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防止就是身体不耐受啊。也不要吃那些什么生冷的啊，容易那个变质的东西，胃肠受不了呀。也别吃太刺激的，然后少喝浓茶咖啡，因为这两天会极度兴奋，容易睡不着觉啊，睡眠很重要啊。这位朋友说散步每天会有1万步，哎，我觉得我今天能走1万多步了，哎，我今天这个一顿一顿走，哎呀，暴走模式，我看我今天走多少步哈。听众朋友，你们每天有那个步数的那个记录吗？呀，我今天走了6287步，没走多少步啊。
感觉有点小累啊。

再看这边啊 ，MO 他说呢是买基金，哎呀，这个基金呢，因为我是做证券节目的哈，基金呢是代表着，就是你买指数型基金呢、啊，买行业基金呢、啊，也代表着这个基金经理的一个实力啊。对，没有咱没有那么多财力的话，买基金相对稳当，但是基金的风险也是不小的，啊，就还是以我们中午节目潘浩老师为例吧，他也套了不少钱的。今天股票也是下跌啊。K K 说养绿植啊，说办公桌上呢都是他养的绿萝，绿萝啊，你办公室新装修的吧？竟然还有绿萝，是绿萝不错啊。多肉比较好养，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多肉比是比较好养的啊。

好了，17:25，下面时间我们来听歌。歌曲过后呢是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过后呢我们将会呢在节目当中来推荐一下六月份可以看的电影，比如说你已经抢到咱们的电影票了，或者是准备要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话呢，您不妨呢一会儿听听我们的介绍啊，看看六月份有哪些即将上映的定档的影片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哈。下面时间我们来听来自这个王菲演唱的《我爱你》。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5: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4: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5: 好，下面散会。
4: 耶，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
4: 快走快走。
7: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下班

上班好好做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今天的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和各位来分享一条好消息哈。凌志手机连锁30周年店庆，老百姓信得过的老品牌，在店庆期间呢，凡在凌志购机的用户直接可以享受720天的加长一年的延长保修，用机更加踏实。凡是咱们广播的听众到店免费贴膜，手机全面检测，电脑系统升级，多项便民服务免费享，品质放心，价格实在，服务到位。现在呢还有国补、电补和长补，最高补贴1500元呢啊。买手机就选凌志手机连锁，凌志手机连锁的服务电话是400180000，400180000，400180000。所有呢，在上周和大上周，所有在节目当中获得啊这个凌志手机给我们提供的小小伴手礼的听众朋友，在本周五之前就一定要去领你的福利了，不然就过期了啊。它是到晚上7点下班啊，去这个小米柜台领取就可以了哦。呀，这位朋友发私信啊，说领到了，是一把小米的雨伞，特别精致，谢谢啊。最近下雨，你看看啊，多听下班万岁哈、啊，不仅呢有福利，而且呢你去凌志手机商店，你去买手机还有优惠啊。今天呢我们来说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你最近迷恋上什么了呢？生活变得那么的有乐趣啊。你迷恋上什么呢？生活变得很有乐趣，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这边这个兰兰说，反正我迷恋上减肥了，没什么意思，就是挺饿的。我是不敢晚上在我们家小区院里跑步的，因为远远就会飘来阵阵的串的香味儿。给你馋的呀，那是。来吧，盘点电影啊，一会儿咱们还有电影票送给大家呢。来说一说即将上映的一些影片哈、啊，值得推荐。明天就是星期五了，明天有几部影片上映。新影先来说第一部，就是《加菲猫家族》，这个呢是动画冒险和家庭的主题，也是一部重映的影片啊。可能目前在这个网络平台是有看到的哈。那也是一只非常有名的可爱的加菲猫，它呢全球闻名，而且它特别讨厌星期一，对千层面条情有独钟。哇、哦啊，它开启了一段疯狂的户外奇遇，会有怎样的搞笑的趣事呢？我们可以明天去影院看一看啊。另外一部呢是《宇宙巨人希曼崛起》，这是一部剧情动作奇幻的进口影片啊。这部影片呢，这个主演们哈，哎呀，都是好莱坞的大咖们啊。它这个是一部在暑期档的一个非常，就是我看目前点赞榜上10万多人点赞想看啊。这也是呢电影大黄蜂导演的新作啊，大黄蜂导演的新作。说亚当呢在地球当了15年的牛马，对那个不存在的埃坦尼亚王国念念不忘，直到有一天神剑真的出现了，他终于回到故土，却发现家园已成炼狱，父母生死未卜，这个地球人眼中的失败者必须觉醒，成为宇宙战神的希曼，去面对邪恶的骷髅王和他这个和他的强大的队伍。哎呦，还真的是蛮酷的一部影片啊，在星期五啊，明天上映啊。然后呢还有一部呢是叫危险动物啊，这个动物是什么呢？就是鲨鱼。这是一部惊悚恐怖片，在明天上映。一个痴迷于鲨鱼的连环杀手绑架了一名随性自在的冲浪者，将其绑在自己的船上，准备举行仪式把它喂给鲨鱼。但是这个女孩的新男友发现恋人失踪后前来寻找，却也落入这个疯癫杀人的这个狂魔的手中了。那最后有没有逃离险境呢？危险动物这部影片明天上映，可以去看一看哦。那么在6号，也就是本周6号，诺曼底72小时真实历史改编二战的史诗大片正式上映了。故事呢是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夕的紧张的局势，以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首席气象学家詹姆斯这个塔斯格上尉为主线，他肩负着一项关键的职责，即向盟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这个汇报那些决定诺曼底登陆
成败的一些天气的状况。诺曼底七十二小时这部二战史诗大片在本周六上映，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呢，就是高考结束之后了，你会发现六月七八九，哎，这三天是没有电影上映的啊。那么九号之后呢，陆续的开始有电影了，比如说在六月十二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五，揭秘日啊，一部关于 UFO 和外星人和真相的好莱坞的科幻大片，被附体的主播与未知的相遇充满着神秘和悬疑，七十亿人有权知道真相，说我要向全世界一次完全揭露，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揭秘日，关于外星人的这部影片可以关注一下。

哎呀，我这翻王安宇的电影怎么到现在没翻着呢？哎，对了，朋友们，《大鱼海棠》在这个暑假啊将会重映啊，北冥有鱼，有鱼坤啊，这个海棠掌乾坤，《大鱼海棠》。我的妈，这部电影啊，当时我在电影院看的特别震撼，是大下周五，就是6月19号上映啊，端午节假期。然后呢，在端午节当天呢，目前有个票房啊，这个就期待值很高的《玩具总动员》第五季上映了，玩具们将会跟孩子们，展开怎样的较量呢？这部动画片应该特别适合小朋友去看啊。六月份竟然有超多的恐怖影片啊！不知道有没有在听我节目的电影院的老板，你们会排吗？孩子们放假了，不喊孩子吓出事来着啊。然后在6月26号啊，王源有一部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啊，这是一个科幻世界吧，它是一个科幻爱情影片，还出现 bug 了呢啊。王源最近的这个剧不是很多，还有就是四度了，6月26号的一部剧情战争影片，是我们长征时期红军身处绝境，四度赤水堪称红军的绝地反击之战。在毛泽东的带领之下呢，红军一度赤水时形势所迫，实属无奈，二度赤水时出其不意，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三度赤水堪称精妙之笔，尽显战略智慧，四度赤水更是神来之笔，操作令人叫绝。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创造了战争史上的经典案例，成为运动战的传奇典范。那么主演呢，有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王耀庆、林有健、印小天、张丽、袁文康、许魏洲啊、李九霄、蓝盈盈啊等众多的明星联袂出演这部长征时期的影片啊，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啊。好了，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部啊好看的电影，大家呢准备好来赢得咱们的电影票了吗？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可以这个时间加我的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 啊。然后现在我们来猜歌名，大家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将会获得2张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提供的6月份的电影票啊。那这个暑期呢，各位可以去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感受一下超多影片的震撼，而且它的厅特别多，位置特别好，在中央大街嘛啊，我们可以去逛逛街，看看电影，然后吃吃美食，享受一下惬意的暑假生活了。来吧，我们来猜歌啊，大家做好准备，这首歌也是两个字哦，3 2 1

听完这歌都想那个把那个知否知否翻出来看一看了啊。哎呀行啊，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首歌呢是凉凉啊，不是知否知否啊。刚才有不少朋友在发知否知否，这是凉凉吗？凉凉了啊，就跟今天天有点凉是不是？凉凉啊，不是知否知否。我们来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第一位且正确的听众朋友呢呀。恭喜这位朋友啊，你的这个头像是我们这边公众号不显示，但你是蓝天白云草地啊，我给你回个信息，恭喜你啊，恭喜你一下。然后那个你加我微信啊，不知道有没有我微信，加我微信给您发六月份的来自我给你发恭喜俩字啊，我先给你发过去了啊，这位朋友啊，看到了吗？啊，你这名啊我们这都不显示。啊，我给你发了恭喜两个字，然后你加我微信啊，我的微信号是 GBWY889， 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 GBWY889， 加我的个人微信，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加我个人微信，然后给你发六月份的电影票。要特别感谢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咱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看电影的话呢，大家可以这个在下周哈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整个六月份还是会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送上这个福利的啊，千万别错过，千万别错过。来关注两条天气的情况啊，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今天的17点联合升级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为黄色预警，预计4号的17点到5号的17点，依兰、方正、延寿、上智、五常有较高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黄色预警。那么也请上述区域做好中小河流洪水的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巡查防护、转移避险和抢救救援等防范工作。同时，来自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今天的17点联合升级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为黄色预警。预计呢，4号的17点到5号的17点，依兰、方正、延寿、上智、五常有较高风险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雨情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屯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响应工作，加强巡查排查，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的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看到了黄色区域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的图啊，有依兰、有方正、延寿、上智，这边有五常，包括了龙凤山哈。对，这些地区的家人朋友们要注意了。那么中小河流预警的地区呢，有依兰、方正、延寿、上智、五常也还有凤凰山，哇，地点是一样的啊。因为昨天呢是发布了蓝色预警，我把预警发到了咱们下半万岁听友群里了，大家有看是不是啊？对，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事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油价将会下调，可算调下来点了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千万别着急加油。那么大概呢，我们来说一下，92号汽油下调每升是0.43元，95号汽油每升大跌了0.46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45元，这调的是挺多的了啊。普通家庭用50升的油箱加满一次油能省下22元。所以千万别去加油，千万别去加油，明天再去加，明天再去加，重要事情 说三遍，明天再去加油。但是高考可以一直给我们孩子们加油啊，是不是啊？来吧，说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自从迷上什么之后，生活呢会变得更加有趣味性了呢，充满着乐趣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这个6A 他说呢是迷上减肥，每天看到体重往下掉就特别开心，已经从180斤掉到了165斤了，哇厉害啊。爱你一世，他说炒股啊，绿的发光。还是一道绿光，如此美妙，绿光 green light I'm searching for you、
嘿嘿，他说呢，种绿植各种植物，最近也养上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啊啊，吸猫了开始啊，这个对猫过敏，养不了猫，这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哈、啊。然后我家个小宝贝说，我们家那位开始养鱼了，哎呦，中年觉醒可有一样，就是养鱼，中年觉醒有样，真的是养鱼，朋友们啊。这个也真的是哈，我呢，因为是对鱼一点不感兴趣。我们家小时候养过鱼啊，就看到我身边，像我们请大哥他们的养鱼，我就特别不理解，哎，天天坐着那发呆，嘿。小黑他说呢，说打两天王者，又菜又爱玩，以前从来没有打过游戏，第一次发现又刺激又想玩，就是技术太菜了，被举报故意给人送人头，还有这两天开始去游泳馆自学游泳了，哎，行，哎，这个游泳行，健身而且很塑形，但王者荣耀呢，反正我是一直也没有玩过，明白啦。我最好成绩应该是白银吧，说出来都丢人。好了，明天百合将会回归哈，跟我一起来做节目，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

拼音首字母跟上八八九。以上呢就是今天咱们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了，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陪伴，感谢电波前的所有的小伙伴们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您主持八八九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2: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呢，三大指数是低开低走，集体收跌，电子化学品板块是震荡走高，龙城科技触及30厘米涨停，中船特气20厘米涨停，煤炭板块是反复的活跃，安泰集团、大有能源涨停，存储芯片板块是震荡走强，沪钴产业呢是涨幅超过了 15%， 德明利、大为股份、万通发展等多只个股是涨停。在下跌方面，零售板块持续下挫，中央商行还有中百集团是跌停，白酒板块是集体调整，金威酒跌幅超过了 7%， 有色板块持续走弱，

0: 中国铝业逼近跌停，总的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41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 4057.78 点，下跌 0.64%， 深成指报收于 15661.57 点，下跌 0.27%， 创业板报 4088.88 点，下跌 0.83%。 在今天盘面上，化学品、电子、中传系还有超级电容板块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工业金属、白酒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有个股问题需要咨询，欢迎各位稍后时间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槟城经济直接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知名投资人段永平在五月底举牌泡泡玛特后继续加仓。6月3日港交所披露显示，段永平在5月28号以每股 162.5 港元的平均价格买入466万股泡泡玛特普通股，交易总额超过 7.5 亿港元。此次增持后，其持股比例从此前的 5.69% 升至 6.04%。 以泡泡玛特6月3日 179.3 港元的收盘价计算，段永平所持股份市值超过145亿港元。5月25日至6月3日期间，泡泡玛特股价累计上涨 19.14%。 台积电召开股东会，针对 AI 需求，董事长魏哲嘉指出，从生成式 AI 查询模式进一步转向代理式 AI 与指令行动模式，正推升大型语言模型处理文本所需的 token 消耗量，也使运算能力需求持续成长，进一步支撑先进半导体需求。公司客户以及客户的客户仍持续给予对 AI 产业的正面展望。魏哲嘉强调，台积电仍对未来数年 AI 大趋势保持信心，半导体需求也具备根本性支撑。在技术差异化与广泛客户群支持下，公司维持强劲信心。如果以美元计算，预计今年全年营收增长仍将超过 30%。 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已选定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集团担任其首次公开募股的主承销商，摩根大通也将参与此次交易。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家旗下拥有 Cloud 聊天机器人的 AI 巨头正考虑最快于今年10月上市，并已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IPO 注册声明。 Anthropic 在5月下旬完成的 H 轮融资中筹集了650亿美元，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 Meta 推出了一款新的人工智能工具 Meta Business Agent， 企业用户将能够使用 AI 代理来回复客户消息。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产品发布会上表示，几年前曾说过，每家企业都会拥有一个 AI 代理，就像现在每家公司都有电子邮箱、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一样。这一切发生的速度比我预想的更快。Meta 在新闻稿中称，超过100万家企业已经在 WhatsApp 和 Messenger 上使用 Meta Business Agent。工信部消息，5月18日至29日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部门第五研究组下设 5A、5B、5C 工作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本次会议聚焦无线电定位业务、航空移动业务、71至76GHz 和81至86GHz 固定及移动业务等 WRC27 议题，围绕工业专网、智能交通、公共保护与救灾、航空移动业务高频系统现代化、雷达干扰防护准则、自主水上无线电设备技术特性等关键内容开展讨论。我国多篇文稿获会议采纳，其中我国专业数字集群相关的国家标准内容成功纳入 PPDR 相关建议书和报告，我国提出的脉冲型干扰雷达保护准则研究新报告草案修订内容、海市蜃高频信道使用提案以及固定业务最新技术进展修订建议或会议讨论通过。据国家开发银行，今年前四个月国家开发银行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全行基础设施投融资占比进一步提升。国开行发展与规划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开行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围绕助力国家

0: 任务规划实施，引导金融资源持续向国之大者倾斜，加快推广运用融资创新模式，积极支持网络型产业升级、城市、农业农村、国家安全等五大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基础设施一体衔接、协同融合，服务15高质量开局起步。近日，中广和广东阳江帆石21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首台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顺利完成吊装。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我国18兆瓦级海上风机的规模化应用，有力推动国内海上风电产业向大容量、高效率、低成本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加速迈进。此次吊装的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是中广核在建及在运项目中单机容量最大的风电机组。据新华日报，近日，蓝谷新能源年产万吨级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产线在溧阳正式投料生产，这是国内首次将该类材料产能从百吨级提升至万吨级，为全固态电池核心材料的规模化量产迈出关键一步。此前，国内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产能普遍停留在百吨级，工艺稳定性差，良率低，成本高，难以满足下游电池企业的量产需求。随着半固态电池进入小批量装车验证，固态电池即将迎来量产，材料供给缺口正在显现。据介绍，氧化物固态电解质是业内公认最具产业化前景的核心材料之一，它既能应用于当前落地的固液混合电池，改善电芯安全与电化学性能，也可与聚合物复合形成复合固态电解质，直接应用于固态体系。国际精工6月3日在机构调研时表示，公司金刚石功能化应用正重点拓展散热领域，已形成覆盖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多晶及金刚石铜复合材料的产品矩阵。产业化进展方面， CVD 金刚石产品含单晶与多晶已进入行业头部客户的验证阶段，金刚石铜复合材料已向重点客户送样验证。在民用散热领域，各技术路线产品目前均处于下游客户验证阶段，如果进展顺利，年内有望有小批量订单的商业化落地。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日前，中国电信、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开展虚拟电厂算电协同技术验证，成功完成上海新疆克拉玛依异地异构推理算力跨域绿电调度实测。那基于 NVCUDA 与华为升腾跨架构异构算力推理节点一对多调度机制，4分钟内将上海16万 token 和对应负载跨越千里迁移至克拉玛依绿电节点，业务零中断，用户应用无感知，实现单位 token 碳排放下降95%。本次验证不再只是转移了多少算力，而是把异构推理节点、等效 token 生产能力和绿电消纳窗口统一纳入到统一的调度逻辑，首次验证了推理服务跟随绿电迁移的工程化路径，为超大城市算力负荷消峰、西部绿电高价值消纳和全国算力一张网协同运行提供了新的技术样板。那本次实现了 NV 与升腾跨架构一对多异地算力迁移，相比以往同构算力调度，核心的难点和技术突破在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中国电信临港算力公司双碳事业部副经理袁潇阳的介绍。
3: 跨架构调度的核心难点在于通用 GPU 架构向达芬奇数据流专用 NPU 架构，从底层硬件到编程模型的根本性异构，相当于两个科学家因语言不通而无法协作。为此，我们中国电信西壤 Trilis 三无关架构与易云多星底座，通过内存统一封装与硬件执行模型屏蔽等技术，通过统一虚拟计算抽象实现线程以数据流跨架构自动转移。异构算力调度的突破使得一体化算力网具备灵活可用能力，将抑制的算卡转化为同质的算力与 token， 就好像电网纳管风光火各类电源，为用户提供的却是同质的电力。
2: 那本次落地被视作

0: Token 经营战略的重要落地，如何通过算电联动实现 AI 算力用电成本的优化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袁潇阳的分享。
1: 算力调度方兴未艾，要多向电力调度取经学习。电网通过市场化交易、峰谷电价等手段平衡供需，瓦特定价的理念包含了多样决策参数。我们 Token 目前可能考虑较多的仅是以客户的盲闲作为定价依据，而生产 Token 最大的成本电费却未计入其中。通过算电联动，我们和电网公司逐步测试不同模型、不同算卡在不同任务下的电力特征以及其可转移特性，为后续 Token 到瓦特的价值全面贯通做扎实测试基础工作。这项工作我们和电网的同仁也希望能一直持续推进下去。
0: 嗯，好，那沪江试点落地之后呢，这套异构绿电调度模式在后续规模化推广，赋能全国算力与绿电协同，又有哪些规划？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国网上海银服中心需求侧管理中心副主任赵建立的介绍。
2: 异构算力的绿电调度模式表明，算力跨技术架构广域转移具有可行性，未来规模化推广重点在技术与市场两个方面。其中在技术推广方面，我们将遵循点线面的方式分布落地，从点对点算力转移起步，到依托算力资源动态编排形成多任务异构算力链式调度，最终依托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与电力网开展算力电力协同调度，实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体系下算力与电力资源的自由配置，促进绿电效纳。其次，在市场推广方面，按照市内长三角省间层次化推进的原则，开展市内绿电交易，提高算力中心绿电消费占比，依托长三角省市间户籍交易机制，促进皖北等长三角富裕新能源的效纳，跨省联动宁夏中卫、甘肃庆阳等西部算力枢纽，基于电力市场价格与分时电碳因子，推动算力跟着绿电走，以三级市场闭环驱动算力协同规模化落地。
0: 好的，谢谢。近日，2026中国社会责任投资大会在上海开幕，活动由上海交大高金、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等多家专业智库联合发起。记者从大会获悉，尽管在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之下，中国企业出海面临诸多挑战，但令人振奋的是，在多方协作下，中国企业能够在稳健经营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眼下已经成为践行全球社会责任的中坚力量。
3: 那么现在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挑战，也就是在全球环境下国际政治的变化它所带来的挑战，国际产业链的扰乱了，一定程度上是打断了。中国企业我们应该讲是看到非常可喜的现象，特别是企业界和金融界配合的比较紧密，找到了一些比较有效的，既能够体现社会价值又能够体现企业自身的经济价值的结合的方法。
4: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面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挑战，中国仍应坚持绿色低碳转型方向，推动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5: 中国出海实际上最大的主流是国有大企业央企嘛，他们现在一般做大项目的同时都流出相当比例的这个资金来做跟项目相关的社区的开发，比如教育啊、医院啊，都会有整体规划。那小企业呢，就比如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新能源的，怎么样把中国的光伏跟这个非洲无电的这个社区能够结合起来，这些就是非常受到欢迎。
4: 近年来，中国企业出海正从规模扩张迈向价值引领，绿色发展与社会责任成为全球化布局的核心竞争力。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绿色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28%， 其中光伏组件、新能源汽车、节能设备等成为主力，带动全球多个地区能源结构转型。
0: 近日，2026 WD 制造业数字化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作为全球首个专注制造业数字化全场景的专业平台，本届。

0: 然后去实现说，哎，提前把这样子的数据透过我们的模型去诊断出来以后，做出相应的这些预知保养的行为。
1: 眼前这个动作灵活的人形机器人，搭载了国内首款操作系统与 AI 大模型结合，也是首款实现大小脑融合的工业智能操作系统。它让工业场景下以软件定义未来成为可能。
2: 在我身旁的这台我们伙伴的机器人搭载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虹道操作系统。它首先其实是由两个关键部分组成，也就是分别是小脑的运动控制和大脑的一个 AI 的运行环境。运动控制我们希望它的动作是敏捷的、灵活的、非常的可靠的，因为未来机器人将要进入千家万户，走进工厂。那我们希望这样的运动它是可以以一个安全、确定、稳定的方式去运作的，进一步上升到生产力的场景下，我们也希望这个动作是极其敏捷且高效的，像人一样灵活。
1: 本届展会也折射出了国内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提速趋势。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重点工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全国累计建成超3.5万家梯度化智能工厂。工业大模型落地企业占比快速攀升， AI 落地帮助制造企业平均生产效率提升超34%，不良品率下降达27%以上。
3: 针对经合组织发布产业补贴相关报告，表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的说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报告中所谓的补贴缺乏统一衡量标准和统计口径，脱离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共识。工信部消息，今年1到4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8.4个和高1.4个百分点。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6%，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4.52亿台，同比增长0.3%，其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9542.6万台，同比下降10%；集成电路产量1769.7亿块，同比增长24.7%。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大模型与软硬件评测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模型服务工作组将于6月16日在北京联合召开高质量 Token 服务研讨会。论坛将成立高质量 Token 服务特别研究组，并启动高质量 Token 服务能力攀登计划，从组织机制、能力提升方面系统布局，凝聚行业力量，共同推动 Token 服务高质量发展，为 Token 服务产业规范化发展提供坚实底座。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创新构建议定监护加养老服务信托加养老服务机构全链条养老服务生态，推动形成议定监护人负责人身监护，信托公司负责财产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专业照护服务的专业体系，共同保障老年及被老群体的财产安全与生活质量。据央视新闻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4: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5: 日本央行行长织田贺南3号发表演讲时说，即使在中东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也有必要就是否加息切实展开讨论。有分析认为呢，这就表明日本央行很有可能在本月中旬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
6: 不透明な状況が続くとしても、物価の上振れリスクが高まると判断される場合には、利上げの是非についてしっかりと議論する必要がある。
7: 织田河南指出，中东局势推动原油价格飙升，由此引发的价格上涨并非暂时性的，必须意识到潜在通胀率上升的风险。他表示，如果加息滞后，不仅会给经济带来沉重负担，还会给经济

0: 融市场和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影响。日媒报道，目前市场高度预期日本央行将在本月15号到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加息，将短期市场利率水平从当前的0.75%左右提高至1.0%，达到约30年来的最高水平。基于加息预期，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上升，5月一度达到2.8%，创下约29年来的最高水平。植田和南3号说，长期利率上升反映了市场对日本通胀加速的预期。
1: 韩国财长金建春对杠杆化股票投资的增加感到担忧，将采取行动应对金融市场的任何羊群效应。外国投资者调整投资组合是导致韩国股市波动的原因之一。受到于贸易顺差缩减、多项国内问题以及油价推高的通胀担忧等多重因素，今天印尼股市是大跌了5%，跌到了2020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过去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幅有将近10%。卢比对美元下跌0.5%到18030的历史低点。今年迄今啊，已经累计贬值超过了7.5%，超越印度卢比，成为表现最差的亚洲货币。本周数据显示，印尼4月贸易顺差缩减至6年低点，5月通胀率是逼近目标区间的上限。两周前，印尼央行才出人意料地加息了50个基点。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3: 今日 A 股市场呢，早盘低开后震荡下行，全天走势较弱，截止收盘呢，三大指数呢全部下跌。我们观察到今日三大指数继续调整，各指数呢也出现分化，除创业板外呢，上证综指回踩半年线，深成指则临近30日均线。个股方面也是跌多涨少，从成交量的角度看，今日沪京深30成交近2.8万亿元，较昨日缩量3740亿元。行业板块方面也是跌多涨少，电子化学品、元件、稀土、煤炭板块涨幅居前，工业金属、能源金属、白酒、石油石化等板块跌幅较多。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重点观察以下几方面，一是呢市场资金面与社会流动性的短期变化情况，二是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三是国内经济恢复的情况及政策落地的情况。为应对国内外众多挑战，之前管理层呢释放了众多利好政策，体现了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呢，在战略层面上国家对金融资本市场的坚定支持与呵护。目前外围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我们还要对新政策措施落地、经济数据改善及其连续性进行观察。四是呢，对于外围的不确定性啊，我们依然要保持警惕，可以继续观察中东局势、中美关系、大国地缘博弈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最新情况。对于市场未来走向，成交量的变化呢是很关键的因素。在目前点位附近呢，市场成交量能否维持住，以及增量资金呢是否持续进场，这都需要我们重点观察。综上所述呢，市场短期指数层面呢出现分化，除创业板外呢，其他指数呢走势较弱。宏观层面上呢，政策逐渐发力，对资本市场中长期底部有较强支撑。接下来市场的走势呢，短期要关注成交量的变化以及海外战争进程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持续影响。我们知道啊，任何行情都不是一天就能走完的，市场受多方面影响，出现波动也是正常的。但事件性因素及政策端的发力呢，依然带来了一些投资机会。如果拉长时间看，目前部分 A 股与港股的估值水平整体依然未到历史最高点。如果横向比较，我们的指数所处的位置呢，与美股及世界主要股市相比呢，也有一定的优势。 我们一直都在讲指数不会天天涨，出现调整呢是正常反应，但长期看不应过度悲观。最近市场结构性特征比较明显，同时呢板块轮动比较快，导致呢投资难度有所增加。那么此时如何选择呢？关键还在于正确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之匹配的策略。未来更多考验的是我们投资者的信心、耐心和对机会的有效把握。这里还是要提示广大投资者，要充分学习理解投资相关知识，有效识别投资风险，谨慎进行投资。以上内容呢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意见，谢谢大家。
4: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5: 市场这个缩量啊，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啊，因为大家能看到今天实际上是一个大幅低开啊，然后呢震荡啊，虽然说这个震荡之后呢比低开的点位要略高一点啊，但是是一个假阳线。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上证指数是收在了60日线下的一个十字星啊，非常重要。其实我们的前期的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关于60日线的一个支撑位啊，或者说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会有啊，大家看到今天已经是第6个交易日啊，在60日线附近在震荡，但振幅在收敛。当然其实主持人刚才报盘的时候已经介绍了啊，这个从昨天晚上美股到今天的日韩，包括我们的港股啊，其实整体上来看啊，这个市场风险偏好都在下降啊，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对于加息预期啊，对于通胀的一个判断，那可能啊接下来对于流动性上有比较大的一个考验。核心的一点呢就是全球的股市在频创新高，但是基本面上边啊在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啊，今天的这个走势啊，总结来讲啊，还是相对来说差强人意的啊。当然有亮点的一点呢，大家可以看到像指数里边的啊，以自主可控为代表的啊，我们的科创板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好，但是呢以过去啊领涨的像这个创业板的光模块的方向啊，主要呢其实是啊所谓的美股的英伟达的算力投射，那其实显著就受到了美股这种啊比较明显的回撤的一个影响。我个人觉得接下来大家还要持续去关注啊自主可控啊，以创业板啊以科创板为代表的芯片半导体的方向，这个呢可能啊未来的预期会相对啊，这个有啊更好的一个从产业内啊到政策啊到资本这个到资金的这个共振的这个预期，所以这个方向上边啊近期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强韧。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关于流动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啊，那这个6月12号马上啊 SpaceX 要上市了啊，募集的金额呢超过了750亿美元啊，当然这个目标的估值大概是1.8万亿美元啊，所以呢它不是单天的一个750亿的一个虹吸啊美元啊，实际上还有未来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对于这个整个比如说商业航天领域啊可能会带来一个标杆效应。与此同时呢，每天可能是上千亿美元的一个成交量，那对于像英伟达产业链，对于苹果产业链，包括特斯拉产业链会有明显的虹吸效应，对于这个 A 股的投射交易同样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啊，包括 SpaceX 上市之前上市之后，那可能整个商业航天领域会有一些这个热点，或者说会有一些联动啊。与此同时呢英伟达产业链上边包括光模块可能也会受到这个标杆效应的一个影响，这个呢大家需要关注。当然与此同时呢，除了 SpaceX 以外我们长鑫六月底可能要上市了，然后呢这个7月份大概就会看到宇树这些国内的科技巨头它上市也会对于我们的自主可控产业链，对于我们的硬科技会提供一个估值溢价的一个标杆给多大的估值，那同样也会对于相关整个产业链上边的上市公司提供一个参考。所以我觉得这块呢，一方面我们要去关注流动性的一个变化，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些这个标杆性的企业它的估值溢价的情况。但这个呢是更多的是二级市场的层面。与此同时我们要关注因为马上世界杯要开幕了，那其实对于全球的资金面对于这个注意力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就是6月11号这个欧洲央行现在90%的概率要加息了。那过去的一年半接近2年的时间里边，其实全球的股市这个频创新高的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流动性的宽松。那欧洲央行的这个正式转向可能会对于这个大家可能还有分歧说加息周期什么时候到来， 因为毕竟美联储现在还没加息嘛，但是对于降息周期走到尾声应该没有什么分歧，所以我觉得呢流动性这块呢可能也会对中周期在季度内可能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这种情况之下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去追高前期这个以投射交易为代表的这个包括像光模块包括创业板那我们可以去做增配以股息红利为代表的方向，也就是杠零的另外一端，这样呢在新的主线出现之前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或者说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这个审慎的一个选择。
2: 股市茶座，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当中哈，主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8799-7399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来留言。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崔老师晚上好。
6: 晚上好，王勇。
4: 嗯，今天是本月的第四个交易日哈，市场呢是今天是调整的状态，那对于盘面的表现和未来操作情况，听听老师您的看法。
6: 好，听众朋友们好啊。今天呢整体沪市两市的话是双双低开的啊。整个半导体和元器件吧整体是逆势活跃啊。科创板走势是比较好的啊，率先翻红。但是整体吧这个重心嘛还是较这个中午收盘前嘛还是有所下移。除了科创板的话其他指数都是全线调整这么个状态。你像今天涨得比较好吧，就是煤炭啊、工程机械啊这东西涨得好，像其他的话都是比较弱一些的。那题材上的话，就像这个半导体啊、电容啊、CPU 啊这些东西可能会涨得比较多一些。啊，今天整体有色也在回落。那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整体从技术上来看啊，今天处在这么一个缩量的状态啊，缩量调整的状态啊。那这种缩量调整的话，现在单以这个上证指数来看的话，今天是勉强是站上了120均线啊，站上还不用说站稳，而且今天这个正好这个线还卡在了60均线这个位置啊，这个所以说明后两天的话，这个均线如果说不想往下走的话，那你这个位置一定要守住，从技术层面上的话必须守住，如果不守住的话。跌破120均线的话，那这个短线的一个技术性卖盘就会大量涌出来。那涌出来之后，那是有可能像这个下方3991.26到3992.41的这么一个一丝的缺口，这个位置要补缺口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前提是均线守不住啊，守不住就得为这个回踩的缺口。那如果说回踩缺口的话，那这个下方还有个3902到3926的一个缺口，这个是当时这个中东这个局冲突嘛啊，导致这么一个出外转好之后啊，我导致了一个跳空就高开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缺口能不守住，我们现在暂时是不得而知的啊，不得而知啊。那我是更希望是守住啊，更希望守住在这个地方，在60均线啊横盘震荡啊或缓慢的上涨。像小杨这么上涨的话，是以时间换空间那种，感觉可能更好一些。那这个是我认为是比较温和的一个走势，是以时间换空间。但如果说市场不给出这么一个温和走势的话，那这个是以快速的回落为主，类似于，像这个5月14号啊、5月15号啊，或者是5月21号这几天这个大阴线连续两三根下来之后，那是极有可能快速像这个。下方3900点已经靠拢了，那这个下来之后，所谓的大家这个左侧的啊，这个交易可能会随时出现，因为再往下杀的话，这个年线啊，上证指数这个年线是不能被轻易跌破的，所以说这一波也从924开始啊，从大24年924行情启动突破年线之后，每一次回踩年线附近的时候，尤其是在我看看啊，在25年4月份啊回踩一次年线的时候，那是我记得那时候是应该是贸易战，对等贸易战加税嘛，加了100%关税这个事儿往砸下来之后，靠近了这么一个年线的位置。后期的话再近点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前些日子3月份啊，这个中东事件冲突导致了快速回踩，但那一次回踩的话，也是只能说是靠近年线，但是没有回踩年线。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如果最悲观那个状态的话，其实就是回踩年线的位置，顺便把这个3902点到3926点那个球补掉，就是最悲观那个走势啊。啊，当然我认为的话，短线的话，次点的话，也就是把这个3991点到3992点这个缺口，一个点一丝缺口吧，盘中给它恢复掉，啊，紧接着开始流出下影线，啊，完成这么一次回踩动作，或者是所谓的洗盘动作，可能会更好一些。我觉得这个完剩下的时间，完了围绕这个60均线、100均线进行一个横盘震荡。之后以时间换空间的状态可能更加好一些，更加温和一些。但我说了，如果说最坏那个状态的话，那这个年线附近可能就会出现我们总说的左侧交易这么一个契机和一个可能性啊。这个是一个。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过啊，就是这个我们一直比较看好这个相关的锂矿啊、机器人啊比较长期看好的。那之前的话也是这个能源基础也涨一波高位进行回落，现在是这个机器人也是回落了，但回落之后机器人这个板块大家可以看到啊，机器人属于下跌横盘，现在有可能下跌，有可能再上涨，但是有些机器人板块它只是回调到20均线就不跌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机器人板块的指数这个走势和我们机器人板块的相关个股做对比，如果说这个各机械板块个股强于这个大的机械指数的话，我们是否进行一个拿出更多精力进行观察这么一个状态啊？因为最近机器人连续3天嘛，这个交易日几天都反复进行活跃的啊，整体性的抗跌性是非常强的，而且这相关的6月份那个语数国会的消息啊，还有这个7月份左右这个相关的马斯克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呐、初步量产呐、还有语数机器人这个。可能7月份左右可能上市啊，这些不断的消息，再加上半年报，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些机器人企业这个爆单这个满负荷运作啊，这个产能满负荷的，或者排到明年，那这些消息可能会不断的刺激这个机器人板块整体震荡上移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这个机器人板块我是觉得在这个6月份应该是6月中旬之后啊。这个有可能反反复还会有机会啊，只不过这种机会的话需要甄别啊，最优先的话还是宇树科技这个整体的机器人产业链的核心产业链这些公司啊，我感觉可能更好一些，这个连续加供应公司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金进行跟踪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再一个什么呢，再就是今天像这个铝和铜啊其实是尤其是这个铝啊，整体是跌的比较多一些的啊。那我个人认为的话，这种铝在这个国际市场，这个铝和铜在逐级震荡上行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有可能会复制黄金板块这么一个上涨？因为当年也是啊，黄金板块这个国际期货黄金呢，整体是涨得特别快，优于这个国内的期货黄金，之后国内的期货黄金优于国内的黄金板块股票的这么一个个股的上涨，这个优先级是1、2、3这么国外国内再加上个股A 股市场。那现在这个铝和铜整体是属于涨幅比较高的状态啊，但是这个国内的这个铝和铜涨得也稍微跟国际来说比慢一些，完其次是我们国内的 A 股这些所谓的标的公司或概念公司啊，这种铝和铜的相关企业生产企业公司，它也是慢于国内的期更加慢于国内期货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整体反应时间可能会延后1个月到1个半月，所以说铝和铜啊，未来这个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吧，重点关注一下，尤其这两天今天下跌了，但我觉得下跌吧，可能对于某些投资者朋友们可能来说是个好事情啊，如果再跌一跌，因为像有些重点的标的可能会跌到重要的均线附近，那在均线附近的话可以尝试性的这么一个组合交易，小量的仓位进行布局啊，那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有可能会得到一个比较好效果啊。再什么呢，再一个由于这个中东这个影响吧，导致这个其实铝价格这个产能嘛输出可能变少，这个它是有个滞后性的所以说我觉得6月份吧到7月份这个铜和铝未来可能在经历这波随大盘调整之后，可能会企稳再企稳的时候，可能会存在这么一个整体未来这个 跟随国际和国内的期货价格的进行整体的一个一个补涨这么一个行情，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有可能发生，但是不能完全绝对啊，这是一个，再一个。

0: 类似于什么？类似于稀土类的。稀土类短线还是有点机会，但是怎么说呢？这个整体现在这个重要一些大的一些稀土板块现在处在大的横盘震荡当中啊，它还没有表现出特别强攻击性，只不过这两天是踩到相关的年线之后，重要均线之后出现了一个超跌反弹、波段性反弹的一个状态。但是上方还有压力位啊，说说这种稀土也可以看一看，但是不建议盲目的进行追高啊，这个是跟大家说这么一个方向。再一个整体方向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话，其实科技类啊，还是有机会的，还是有机会，只不过这种机会吧，我们不能盲目的进行追涨啊，那我们这个还需要观察。啊，那这个我们这个相关的啊，液冷方面的一个板块的一些个股，那今天其实走出了比较好的这种状态，有些个股的话，其实走出了比较好这么一个走势啊，所以说液冷方面啊，这个整个行情它将来下跌之后，这个有很多标的达到了相关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价格支撑区域啊，所以说液冷方面我们可以适当进行关注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液冷未来这个冷却这个事情啊，这个算力这块我个人觉得话，未来必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啊，比较重要，它会以一个整体缓慢的震荡上行这么个趋势可能会表现出来，但你指望短期像那个芯片大面积爆发这种短期爆发力非常强的那个状态，我觉得短期可能会稍微差一些，当然了不排除一些个股走势非常强，但是整体来看还是一个震荡上行这么一个区间，这种趋势可能会更加稳妥一些啊。这个是液冷啊，跟大家去交流一下。剩下的话，我觉得短期其他方面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围绕科技啊，还有科技周边的一些分支东西，再就是相关的一些能源基础方面的一个回调之后的机会，还有有色重要的一些跟大宗交易、大宗期货比较有相关性的。或是已经在国际上填表现出来的一些相关个股可能更加好一些，那这个是方向方面是，那我觉得再说一下整个指数吧，再说一下就是，我觉得还是谨慎为主啊。当这个目前来看，从 KD 这个指标来看啊，整体还是处在低位的一个磨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轻易加仓重仓，还是要等待这个。指数重新站稳五日均线，或者是五日均线上穿十日均线之后，你再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增加，可能会更加稳妥一些啊。就这些。
1: 好啊，感谢老师的分享，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集中为各位来解答您手中的个股问题了哈。直播热线呢是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
2: 股市茶座。
1: 好，看这边哈，美好人生问老师他的中公教育002607，他说下方有没有支撑位了，能不能介入？哎呦，那这是出了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哈，
0: 现在的话，他是受到这个昨天这个北京未来北京公司嘛那个恐一致行动人那个进行一个被万和证券平仓了嘛，强行平仓，啊，出现这么一个下跌。那这种下跌形态来看的话，初步是没有，暂时没有出现企稳信号了。这时候不建议盲目进行补仓啊，因为它那个最大的一个企稳点什么呢？企稳点还是结合它的业绩反转啊，这支票最大的未来上涨的空间就是业绩反转。业绩反转有两方面，一个是它这个公考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利润会快速的回暖，会拿到市场更多的份额，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这个结合中公。这个公考的话，这种 AI 学习这么一个销售数据啊，它如果快速扩量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些。据我了解的话，现在其实这种就是面试班啊和高端的笔试班，其实是基本上是人手一台这个 AI 学习机的啊，因为它这个尤其面试这块，因为面试的话，它在网上自己对着这个 AI 面试之后 ，AI 会给你快速的生成一个你这一次 AI 这个面试这个。成绩啊，结合这个 AI 这种整个大数据模型，这个现在是市场公考的高认知的学生考生是比较认可这一套这个整体的一个技术的，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因为这个一直面试是因为师资嘛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个学生就是立马去做天天做面试这种的，他说更多的是先优先是在

0: AI 学习机上进行一个这种线上面试，完了之后再报这个高级班，高级通过班啊，来进行一个培训，完了这个老师在一个根据结合情况再一对一的进行指导啊，这种效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是我了解的现在的一个状态啊，这是第一公考方面的事情。第二就是他这个有个信息天才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前两天发布会，他要是结合这个 AI 职业教育，那这种 AI 职业教育的话，主要是结合和这个这个就业公司有关系，培训培养的相关的 AI 人才呀，还有相关的一些需要用到的这些技术啊，所以他通过 AI 来一个培训。那这个 AI 职业教育这个另外一个赛道等于是啊，职业教育赛道。那这么来看的话，这个它现在还没有出现比较好的产生那个报表里没有显产出来，这个真正我们需要看的话也得去看到半年报，因为六月份是六月底嘛，到七月初的话就这个半年报出来之后看看有没有体现，如果说有体现的话，市场将会给出重新的一个企稳的一个动作，或者是重新估值的一个动作，只要有这种苗头出现啊，这种股价可能会逐级的进行企稳和抬升啊，但是你指望六月份立马能大涨起来，我觉得也不太现实。重要的还是看它这个整体的趋势，如果说未来趋势比较好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所以说我们看的现在就是基本面大幅反转的这么一个信号，现在这个信号需要半年报来脱衬，没有半年报的话，你想指望短期立马企稳的话，我觉得很难的。所以说耐心等待，不要去盲目性抄底。当然了，如果说 KD 指标的话形成低位金叉的话，可以尝试性的一个小仓位进行尝试性的一个参与，可能会好一些。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咨询的是这个风华高科000636啊，哎呀，这涨得挺狠啊，这股票啊。
0: 咋问的？买卖啊？
1: 应该他说什么出公告了？没看，我也没看到公告在哪儿啊。
0: 我觉得出不出公告不重要，重要这支票非常适合均线离场码。
1: 嗯
0: 啊，只要股价跌破五日线，你是减20%、30%、40%，减到你舒服为止，减到你能睡好觉为止。啊，如果你说减10%，我就能睡好觉了，我不担心了，不担心第二天涨跌了，涨和跌我都不担心了，或者明天第二天跌我也不担心，那你这个仓位减到位了。如果减50%，减五成仓位我都睡不好觉，我还担心明天下跌，那好了，你可以再减点。啊，就这么个事儿。完之后，这是50均线，你减一个仓位，到你10均线，你再在你剩下仓位里面，你再减是10%到50%、60%、70%、80%不等，还是那话，减到你能安心睡觉为主。啊，就这个事儿，不担心第二天涨跌的一个状态，你这个仓位减到位了。啊，这就是你这个能够承受，或者对这个现有的收益率保住的这么一个综合评定，达到这么一个仓位。啊，基本这些。但是你出来仓位。你不建议再买回去了，那不建议再买回来啊，这个就是均线连串，就是以卖出锁定利润为主。那剩的如果说卖完破掉十均线，你还剩一些股票啊，那好了，剩不多了啊，整体就利润大部分利润先保住了，那就好了。剩下的那些仓位，如果说你不着急变现的话，那你就什么时候股价跌破20均线，你就可以考虑清仓的动作啊，基本这些。
1: 嗯，好，仅供您参考、啊。
0: 非常好用啊，非常好用，
1: 非常好用啊，对，可以试一试哈、啊。
0: 如果是好的哈、啊嗯，是好的，在那个打电话在那个广播里面跟大家
1: 分享一下，
0: 啊、
1: 对，
0: 见证一下，
1: 对，见证一下。嗯，好，最后我们请崔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六月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啊？
0: 首先的话，市场很多的观点就是六月份嘛，中旬到中下旬才有机会啊。大部分那个观点啊，这个我也不否认啊，但是在哪块儿？因为你再下跌的话，有局部性热点，就这事儿。但我个人觉得的话，就是整体六七月份嘛，机器人板块整体活跃的概率偏大，再就是铝和铜的方向概率偏大，再就是能源金属的锂矿那块概率偏大啊。这种锂矿的话，如果从中长线来看，还是以这种钾肥加上矿锂矿资源这个结合上公司可能更加有优势啊。这个是我跟啊，再加就是一个液冷。就是几方向嘛，刚刚也跟大家说了，所以说我们在这种震荡行情上行大趋势上行的一个阶段，我们要重点去跟踪哪几个板块，你不能左右漂移啊，一定要瞄准了之后就反复盯死啊，高位出来之后等，也不要轻易离开这个主线，不要轻易离开这个板块，等回落之后你再进场。像这一次机器人板块啊，其实你在低位，我跟大家说过之后，在低位大家进场的话，其实能够获利很多啊，这整体收益率是非常可观的 啊，那如果说你这个高位离场之后现在降下来的话，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低位接回来啊？就这么个东西，就这个板块反复可以做，而且我可以明确说，就是机械板块未来一到两年或两到三年是会根据有点像那个新能源汽车是从零到一，从无到有，完从零到一，从一再往上扩产这么一个过程啊。尤其是宇宙科技已经和英伟达合作了，未来这个脑机这块这个机器人这个内核的话，我觉得这种AI 这块物理 AI 各方面会有很多故事可讲了，会有很多故事可讲，跟当年那个宁德似的那个假机炒这个故事可讲是一样的，我感觉大差不差的啊。所以说这个我认为的话，这个机械板块我是比较认定未来一到三年的行情的啊。
1: 好的啊，最后时间留一下联系方式吧，崔老师，跟线下和您交流。
0: 对，想来交流的话，尤其想学均线零商法的话，现场学的话，到时候可以来找我啊，是1394514447，1394514447。
1: 好，特别感谢崔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咱们下周见。
0: 再见。
1: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赤瑞关旭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7: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冰城少年。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

0: 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也就是 54.5% 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 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1: 门外还聚着一大帮人，他们叽叽喳喳议论着，看到小茉莉从家里出来，他们很自然地让到两边，给小茉莉让出了一条路来。顺着这条路，小茉莉径直向前走去，什么话都没说，走了好远，小茉莉才转身远远地望了一眼自己的家。那一大群人还在那儿，对她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小茉莉想，我应该跟他们开个最后的玩笑。这一次，小茉莉深吸一口气，鼓足了劲儿，大声叫了一声，
2: 再见了。
1: 只见刮起一阵飓风，大家头顶的帽子都不见了，有几个老太太的假发也被刮走了，露出了他们的秃头。小茉莉开心极了，她叫了又叫，
2: 再见，再见。
1: 天空中，帽子和假发已经缠在一起，飞出了很远，有的或许飞出了国。就这样，小茉莉离开家乡，开始自己的旅程。几天后，小茉莉来到一个陌生而又古怪的。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假话国历险记，三角猫的国家。小茉莉初来乍到，并没有什么目的，她漫不经心地走着，猛然间在地上发现一枚银币。小茉莉觉得很惊喜，
2: 咦，为什么没有人捡呢？银币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很容易被行人发现呀，奇怪。
1: 想着，小茉莉便走了过去，捡起了银币。
2: 我的钱都用完了，如果没有人要它，我可以用它来买面包充饥，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问问旁边的人。
1: 小茉莉默念着，没办法，小茉莉顺着店老板的话接着说下去，
2: 这的确不错，真是好面包啊。
1: 说着，小茉莉指向一瓶红墨水，试探性地看着老板。听了小茉莉的赞美，老板很高兴，马上附和说，
3: 啊，是啊是啊，这种绿面包很好的。
2: 绿色的？
1: 这次小茉莉更吃惊了。
3: 哦，是啊，难道你看不见？
1: 老板回答道。小茉莉定了定神，确定自己看见的是一瓶红墨水。她盘算着得找个借口赶快溜走，最起码要找一个脑子没问题的店老板。这时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好主意，她对店老板说，
2: 这个面包我一会儿再来买吧，我先买点墨水，请问您这附近有文具店吗？
1: 老板笑着回答说，
3: 有啊，对面就是，那是全市最好的文具店。
1: 顺着老板指的方向，小茉莉走到街对面，她太兴奋了，她看见店铺里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面包、蛋糕、点心，还有乳酪和香肠。
2: 原来真是那个老板有问题，居然把面包叫墨水，幸亏这里有我需要的面包。
1: 想着这些，小茉莉走进了这家店铺，向售货员要半公斤面包。
3: 您说什么？面包吗？
1: 售货员反问道，然后说，
3: 您看

0: 我们这里只卖文具，不卖面包呀。小茉莉突然明白了，原来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他们颠倒着说话，管面包叫墨水，墨水叫面包，用正常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国家的人沟通的。
1: 那您给我半公斤墨水吧。
0: 小茉莉尝试着说了一句，按照小茉莉的要求，售货员用纸包。按照小茉莉的要求，售货员用纸包起了半公斤面包。看到还有干酪，小茉莉又指了指这些干酪说，
1: 再要点这个。再要点橡皮吗？
0: 售货员问道。马上切了一块干酪，用纸包好递给小茉莉。小茉莉拿出刚在街上捡的银币，把它放在柜台上。售货员拿起银币看了很久，甚至用放大镜仔细研究了一番。最后，售货员很不高兴地把银币递给小茉莉说道，
2: 对不起，这个银币是真的。
1: 那就好啊。
0: 这次售货员真是生气了，说道，
2: 和你说过了，这个银币是真的，你快走吧，你要是再不走，我就要叫警察了，他们会带你去监狱的，你居然使用真币。
1: 我……
0: 小茉莉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被推了出去。小茉莉跑开了，拐入了一条无人的空荡荡的小街，她回头看看没有人，于是她再也忍不住了，对着空荡荡的街道放开声音大叫，

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关公射大雕。俱往矣。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放开了声音大声叫道，一时间就听见哗啦啦的声音，路灯碎了一地，放在窗台上的花盆也因为巨大的震动落到地上变成碎片。小茉莉舒服多了，看着满地的碎片，小茉莉想，等我赚到钱吧，等我一有钱我就赔偿这些碎了的路灯，买一个新的花盆放在窗台上。小茉莉又看了看地下，自言自语道，没有别的东西被我弄坏了吧。
2: 没有了。
1: 一声咳嗽声后，一个细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小茉莉循着声音向远处看去，好像看见了一只猫。为什么说好像而不是肯定呢？因为远远地看上去，这个东西全身火红，而且只有三条腿。最奇怪的是，这只猫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
2: 是猫吗？
1: 小茉莉疑惑极了，猫会说话吗？
2: 我是有点特别，我是粉笔的孩子，会读书写字。
1: 谁？你说你是谁的孩子？
2: 是这样的，一个女孩拿了粉笔在墙上画了我，可是还没有。

0: 画完警察就来了，小女孩慌忙逃走了，所以我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少了一条腿，你就叫我三脚猫吧。天太冷了，墙又很湿，所以我一直在咳嗽。三脚猫就这样介绍着自己。
1: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2: 此地无银三百两。相传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张三一直省吃俭用的过日子，这天他把自己积攒下的银子一数，发现足足有三百两。张三顿时发起愁来，哎呀，这么多银子放在家里太不安全了，假如小偷光顾，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经过冥思苦想，张三终于想出来一个好主意。趁着黑夜，他在房后墙角挖了一个坑，悄悄地把银子埋了进去。埋好后刚要转身离开，他又转念一想，要是别人怀疑这个地方埋着银子，那可怎么办呢？终于张三想出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他进屋找了块木板，上面一丝不苟地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此地无银三百两，然后将这块木板插在埋银子的墙角边。他觉得这回万无一失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放心的睡觉去了。张三的一举一动都被隔壁的邻居王二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半夜，王二便悄悄地去墙角边把那三百两银子挖了出来，拿回了家。王二也是个自作聪明的人，到家以后他越想越不对劲儿。
3: 哎呦，我住的离张三家那么近，要是张三怀疑银子是我偷的，那可怎么办？
2: 于是他灵机一动，在埋银子那地方的墙角边也插了一块木板，上面也刻了七个大字，隔壁王二不曾偷。故事出自民间传说，此地无银三百两用来比喻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想要隐瞒掩饰某些事情，结果反而暴露了掩饰的内容。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万里觅封侯，披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城岸旧雕曲。胡为灭必先丘，泪空流。

0: 唇亡齿寒。春秋时期，曾有两个弱小的诸侯国，虞国和虢国。这两个国家既是姬姓小国，又靠近晋国。晋国准备吞并两国，经大夫荀息建议，决定先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再在归国途中一举消灭虞国。商定好计策后，晋献公派人将一对宝贵的夜明珠和四匹宝马作为礼物送到虞国。虞国国君虞公看见夜明珠和宝马，眉开眼笑，乐不可支，痛快地答应了借路的要求。虞国大夫公之奇看出了晋献公的最终目的，他竭力劝阻虞公说，
1: 千万不能借路给他们啊，虢国是我们的友好邻邦，两国的关系就像人的嘴唇和牙齿一样，俗话说得好，唇亡齿寒，嘴唇没了，牙齿就会觉得寒冷。很明显，倘若我们借路给晋国，那么虢国早晨被灭亡，到了晚上虞国也就不存在了，请君王三思。
0: 但虞公早已才

鬼迷心窍，对公之奇的话充耳不闻，还是把路借给了晋国。公之奇无可奈何，眼看灾祸就要临头，带着家人离开了虞国。不久，在虞国的帮助下，晋国顺利消灭掉了虢国。在归国途中，晋国军队趁机对虞国发动了突然袭击，灭掉了虞国。故事出自《左传》，西公五年。唇亡齿寒的意思是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觉得寒冷，比喻利害关系密切，多用来指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初生牛犊不畏虎。东汉末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建安24年，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曹操在邺郡闻之后大怒，随即传令发动全国的兵力，赴两川与刘备一决雌雄。曹操派大将于禁领兵前往樊城救援，以勇将庞德为先锋。汉将关平代替父亲关羽迎战庞德，两人大战3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各自鸣锣收兵。关羽大怒，立即横刀立马向庞德挑战，两人大战100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这时天色已晚，双方只好各自收兵。关羽回到营中对关平说，
2: 庞德的刀法非常娴熟，真是我的对手啊。
1: 关平说，
3: 俗话说，刚生下来的小牛犊连老虎都不怕，父亲对这个猛汉可不要轻视。
1: 第二天，关羽又迎战庞德，斗到30多个回合时，庞德调转马头脱刀就走，关羽没有料到其中有诈，在其后紧追不舍。不料庞德突然回身放一冷箭，正中关羽左臂，关羽差点落马。关羽见庞德骁勇善战，又诡计多端，正面迎战一时难以战胜他，于是想到智取。最后关羽用水淹的办法打得曹军全军覆没，被擒后血性汉子庞德却昂然挺胸，宁死不屈。关羽劝他投降，庞德反而破口大骂，关羽只好下令将其斩首。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74回。初生牛犊不畏虎，一般用来形容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做事大胆，无所畏惧。

鹿柴，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

笑，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0: 你待会会傻笑就再站起来。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8: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9: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

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4: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5: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5: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液。

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
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得越多

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市档次。豆类中哈，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最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

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七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7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桂凤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桂凤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

0: 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0: Radio。爱家，
2: 爱家，
0: 爱自己，
2: 爱自己，
0: 爱生活，
2: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

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诶，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啊，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啊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哎呀，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啊，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啊，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啊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嗯，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诶，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
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的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

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

光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行业聚焦，风云人物。今天呢，我们首先走进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创始人川妹子邓红的故事。做戏，做锤，做自己。2019年7月的一天，深圳的暑气已经非常的浓郁。当时才24岁的川妹子邓红，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刚在医院做完手术，他就切换到工作状态，接连拨出了多通电话，一边呢安抚担心逾期交货的客户，一边指挥着工厂加班赶货，协调供应商尽快配货。第二天天刚亮，他就直接冲到工厂，又因为发烧直接晕倒，被送回医院救治。当时邓红刚刚办起工厂，创立了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所有生产环节都尚在磨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他就得冲到一线去解决。如今状元郎的发展已步入正轨，据邓红介绍，在1688平台上是平板电脑和学习机类目的第一。据了解，状元郎的销售以 B 端商家为主，一部分呢是由经销商销售的品牌学习机，一部分则是由为商家做 OEM、ODM 代工。中国的学习机市场发展已有30多年，虽然已经经历过多轮的市场淘汰，但依旧是个快速增长的品类。据中国学习平板线上零售月度的数据多样化，学习机正朝着更为细分的方向增长。2020年初，所有的孩子要居家上网课，学习机的需求非常大，我的手机啊都被打爆了，不停地招人，抓紧生产和发货。邓红回忆说，当时一个客户是状元郎的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了解到产品链接，一下子就卖爆了。状元郎抓住了那一波消费热，迎来了销量的爆发，单月的业绩一下子增长了60%，在业内呢也打响了知名度。之前是每年卖1-2千万，爆发期一个月就能做到2000多万。这两年线上渠道的销售额增速达到了20%到30%。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过程得从邓红决定来深圳的那一刻算起。从小生活在四川的邓红就对深圳充满着向往，认为深圳是一座极富魅力的城市。首先，母亲在这里创业，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腾讯 QQ 不断的升级，这不仅是个通讯工具，更是一个在他看来具有情感寄托、娱乐和教育功能的平台，让他对创始人心生好奇。于是呢，在2013年，他考进了深圳大学，成了马化腾的师妹。入学第一年，邓红就兼职打工了，先后在3家公司做销售，月收入从8000元到20000元不等。他拿着这些钱在深圳顺利地安定了下来。由于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发达，邓红从事的销售工作多与电池、平板、学习机等电子产品相关，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供应链资源，对生产销售也有了经验沉淀。2019年他决定出来单干，虽然原因有点迫于无奈，他说之前就职的公司接连倒闭，中间呢也尝试过合伙创业做平板学习机代工，当时3个人一年能做到将近

2000万，但因为大家运营理念不同，就分道扬镳了，挺可惜的。在独自创业的路上，邓红很快栽了个大跟头。一家长期合作的工厂掉链子，不仅屡屡拖延交货时间，出产的货品还出现了质量问题，导致客户那边的售后率大幅的提升，最终直接流失了大笔的订单，让邓红损失惨重。他不得不掏钱租了新工厂，幸好深圳这里很多设备人员都是现成的，3个月就恢复生产了。至此，品牌有了自主产线，技术和工程都由自己把控，手握供应链和客户资源之后，邓红终于能放手一搏了。新品类、新渠道、新市场，邓红的单飞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爆发期。然而突然爆发的需求带来订单的同时，也催生了内卷。公开数据显示，学习机的市场规模在2018年到2022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4%，大量的供给涌入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对状元郎来说，业绩是涨了，利润却变薄了，毛利从 30% 降到 6%。 不服输的邓红决心探索新路子，首先在产品上求变，聚焦用户情绪价值，并围绕新场景、新人类开拓新品类。早年流行的学习机强调学习功能，软硬件大多围绕课程设计，目的呢是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后来畅销的学习机又加入了一些监控设计，帮助父母时刻盯着孩子的学习状态。邓红认为孩子有情绪，也有隐私需求，所以在状元郎的产品研发中，他更注重给予情绪价值，解放孩子天性，推崇快乐学习。目前团队配备了13名研发人员，每年会出5到7款新品，每季度迭代软件和硬件配件等。每年年初，状元郎针对银发人群研发上线了多款多功能的平板产品。在今年年初，例如能读乐谱的读谱机，能跳舞唱歌的娱乐一体机等等，终端售价从1800元到3000多元不等。这类产品尺寸大，字号大，功能全，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产品月销从1000单增至4000单。另外呢，品牌还有针对 K 歌、点餐、车载等场景开发的偏商务属性的平板产品，同样有市场需求。目前，学习机、商务平板、老人机占品牌销售额比例约为5:3:2，其中老人用的产品一直在增长。邓红说，这样的产品矩阵也帮助工厂持续释放产能，拉长销售周期。其次呢，状元郎进一步铺开电商渠道，获得了更多客户，拉新机会。状元郎的产品出现在不少电商平台中，包括淘宝、唯品会、京东、抖音、快手等，有的是在经销商的网店销售，有的呢则是在品牌官方的旗舰店。去年状元郎入驻了1688，一年时间就晋级为超级工厂，营收占比达到 30%。 关键是1688平台上每个月有800到900个询盘客户，这里成了我们重要的拉新渠道。最后呢，邓红瞄准了海外市场，通过亚马逊、速卖通，还有就是抖音国际版，还有 Temu 等平台销售平板。状元郎从去年开始做出海，主要销售市场在日韩、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产品规模与国内有所区别，基本都做了本地化定制设计。从拓品类、拓渠道到拓市场，状元郎找到了新场景、新用户和新增量。据骆驼科技预测，2024年学习机全渠道销量将达588万台，同比增长 24.6%。 学习机的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有专攻硬件的优学派、步步高、读书郎等，有聚焦技术创新的科大讯飞、小度等，还有擅长内容制作的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等，
品牌们优势各异，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两年 AI 技术在教育赛道加速落地，品牌和厂家也开发出了更多的智能学习新场景。例如状元郎研发了一个 AI 自习室系统，将传统自习室和学习系统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但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邓红解释，公司提供代工业务，工厂能为客户设计并孵化产品。从消费者端来看，学习机的需求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生产端，邓红常常接到一些小单定制的订单，比如有的订单是为小朋友定制的学习机，要求呢在开机动画中出现专属欢迎词和鼓励语，在机身上要有专属名字，在软件中还要植入定制的学习方案等。这种小单呢，从一两台到十多台不等，一般呢是教培机构、批发商、实体店等客户来定制，另外还有车企、保险公司等会来采购轻定制的产品用于礼赠。接下来邓红还是会把重心放在研发上，寻找更为细分的人群和场景做垂直深耕，包括老年人群、海外学生人群等。学无止境，人类认知更高，所需要的产品要求也会更高，这就要求我们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变化，做升级，做迭代。在创业这条路上，要时刻保持初心，设定合理的定价体系，守住核心的产品力和服务力，给予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保持紧密合作。来深圳快十年了，邓红深刻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充满机会，但要抓住并实现爆发，就需要一些冒险精神以及吃苦拼搏的努力。这些年我吃过的所有苦都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川妹子邓红称自己现在全年无休，想在40岁前退休，去看看这个世界。这就是95后川妹子邓红深圳创业的故事，创立了平板学习机状元郎，创业踩中风口赛道，冲到类目第一。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

在商业的浩瀚星空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像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照亮了行业的前行之路。他在40岁之前呢，穷困潦倒，连自己的饭钱都拿不出来。40岁之后，却成为了身价70亿的投资家。他就是真格基金背后的那位大佬徐小平，也曾是新东方的合伙人之一。这样一位在商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物，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决策力和卓越的合作

大学梦碎了一地，只能去文工团拉琴混日子。但他的心里那团火从来没有灭过，偷偷背诵诗文课文，就等着机会翻身。机会说来就来，1977年高考恢复，徐小平一举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发现啊，自己跟那些音乐天才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但是他依旧也不气馁，转头呢去北大中文系蹭课，文学梦又给自己燃了起来。毕业后，徐小平面临的选择是否继续铁饭碗，或者是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后者。这一走就是异国他乡的漂泊岁月。在加拿大，他尝试了各种工作，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然而心中的创业梦想始终未曾熄灭。打零工、刷盘子，啥苦活累活都干过，就为了那口饭。但徐小平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终点。转机出现在90年代，俞鸿敏找上门来，他说了一句，新东方缺你，点燃了徐小平心中的创业之火。这一燃就是6年的新东方辉煌岁月，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从北京到全国，新东方火了，徐小平也火了，成了新东方大脑。但是好景不长，公司大了，矛盾也多了。徐小平和俞敏洪这对曾经的黄金搭档，因为理念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徐小平带着股份和一笔不小的财富离开了新东方。这时候他已经50岁，人生过半，但故事才刚刚开始。财务自由了，徐小平却陷入了有钱没处使的迷茫。直到他偶然间发现，投资这事儿啊，可比拉琴教书赚钱快多了。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创投圈，他与王强一起创立了真格基金，成为了中国天使投资领域的开拓者。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徐小平的投资之路越走越宽，越投越准。真格基金的成立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和资源对接。徐小平以他独特的投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功投资了众多知名企业，像世纪佳缘、聚美优品、小红书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投资的那些留学生创业者，陈欧、龚海燕、郭去疾，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徐小平独到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特别是陈欧的聚美优品，那简直是投资界的传奇，让徐小平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企业在真格基金的支持下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徐小平的投资理念不仅仅是追求财务回报，更是注重创业者的梦想和潜力。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应该具备坚定的信念、创新的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创业者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徐小平更是不遗余力。他积极参与各种行业活动的论坛，与其他投资人、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他倡导建立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鼓励创业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例如，真格基金经常举办创业大赛、论坛等活动，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这些活动中，创业者们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项目，还可以与其他创业者、投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徐小平还非常注重与其他投资合作的，与其他投资机构的合作。他认为，投资机构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真格基金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合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与红杉资本的合作，真格基金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还学习到了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投资能力和水平。除了在投资领域的成就，

徐小平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他是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之一，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为黑土麦田捐赠300万人民币，号召全社会关注、参与、支持黑麦创客的精准扶贫事业。这些公益活动不仅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其他企业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然，投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特币的试水就让徐小平饱受争议。但他说了，失败乃成功之母，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精神，正是徐小平成功的秘诀之一。如今，徐小平已经66岁，手握650多家创业企业股份，身价70亿。但他没独停下脚步，还在创业圈里奔波忙碌，寻找下一个独角兽，真的是越活越有劲儿。回顾徐小平的商业之路，我们不禁为他的成就和贡献所折服。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行业合作的推动者，什么是商业版图的筑梦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智慧，就能够在商业的舞台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徐小平的故事就像一部活生生的励志大片，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无数次尝试和坚持的结果。在徐小平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对机遇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失败的坦然面对。有人说，徐小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俞敏洪，遇到了那个时代的风口。但我想说的是，幸运只是成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徐小平自身的努力和智慧。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出身平凡，也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选择改写自己的命运。在未来的商业发展中，我们期待徐小平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与徐小平为榜样，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别再说什么岁月不饶人，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就像徐小平那样，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去追寻你的梦想吧。说不定下一个投资圈、创投圈的大佬就是你。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节目中呢，欢迎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提到纸，我们的听友朋友会想到什么呢？您家是买什么样的纸啊？有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德宝，这些品牌一水的都是南方的公司，都是上个世纪就出现的老牌子，和许多中国人一同成长。不过如今啊，纸巾赛道也遭遇了行业的危机，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了解一下。2007年，维达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7年后，今年的8月，维达国际被新加坡金鹰集团以261亿元收入麾下。究其原因，在于利润连年的下滑。维达在2017年营收增速出现了放缓，到2020年，维达净利润尚有近19亿港元，三年后呢，净利润仅约 2.5 亿港元。同为大牌的洁柔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中顺洁柔2023年营收是98亿元，没有完成企业制定的2023年营收破百亿的目标，公司连续三年净利下降，从2020年的 9.0

6亿元下降到2023年的 3.33 亿元。今年前三季度经营状况仍未扭转，营收净利出现了双降，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55 亿元，扣非净利润 3201.32 万元，同比减少了 77.51%。 新相印母公司恒安国际的表现要稍稍好于前两者。2023年恒安集团的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纸巾、卫生巾及纸尿裤业务的收入延续过去两年的增长，高端产品销售也实现了同比超过 10% 的增长。不过今年啊，并未延续去年的增长。上半年恒安国际营收同比减少4亿到 118.4 亿，除税后溢利同比增长 1.8 亿至14亿元。至于清风啊，清风的背后母公司金光集团是印尼的企业，这里就不展开了。一般来说呢，纸浆在生活用纸的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 50% 到 70%， 因此呢，上游纸浆价格会显著影响下游生活用纸企业产品的毛利水平。总体来看呢，这一波纸业内卷受纸浆价格上行影响很大。那空间拥挤，赛道呢也是很拥挤的。当前国内的纸巾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高。据民生证券统计，四大头部纸品企业啊，是维达国际、恒安国际、金鸿业和中顺洁柔啊，这四大头部纸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在2013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仅从 28.5% 小幅增长至 29.8%。 在大家的认知中，纸巾的概念已经大大的扩展了，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纸，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广义上的日用品。比如说湿纸巾、棉柔巾、洗脸巾、消毒湿巾、湿厕纸啊、厨房湿巾、厨房用纸。不难看出哈，这些新产品都聚焦在生活用纸啊，还有卫生护理用纸上。目标人群呢，正是都市女白领和精致的妈妈们，这两个最具消费潜力的人群。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少不了一众厂商的积极跨界和品类创新。比如说德佑，还有 Baby Care 等原本专注于母婴用品的品牌，近两年也进军了纸品的行业。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的上半年湿厕纸市场销量冠军已被母婴品牌德佑占据了。云柔巾领域则有可心柔、安慕斯啊，安慕斯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啊，还有一个是安菲尔等新兴品牌霸榜了。在湿巾类目的排行榜上呢，新相印、京东京造和 Baby Care 等品牌也跻身前列。此外呢，许多的会员制超市、精品的超市也推出了自有的纸巾品牌，比如说山姆、盒马等。新入局者不断的涌现，大大挤压了传统纸品厂商的生存空间。在高端的市场外，中低端市场的竞争早已白热化。在各大电商平台，总有许多不知名的品牌以惊人之低价鼓励消费者整箱的囤货，这也符合消费者心理。在绝大多数产品中，只有纸会给人一种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啊，买多少都不嫌多，总会用得上的这个心理的感觉。这种纯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摊薄了纸品厂商的利润。此外呢，还有不少平台和商家会把纸当作引流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哈，平时标价3.49的抽纸，在双十一呀或者是一些品牌的活动期间能以0.1元入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显然了，无论如何一包采用原生的纸浆75抽的纸，如果卖1毛钱是铁定亏本的。尽管出厂价和售价之间的差价由需要引流的商家来补贴，但是这样做显然是挤占了应有的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点，就是越来越多的餐馆选择提供收费纸巾。

这是降本增效的一环，还是餐饮新的一个盈利点，这个不太好说。但这个做法它的流行必然会打压纸巾消费的需求。餐桌上呢，清洁擦拭的需求很大很大啊，2元一包的定制纸巾无疑会激发很多消费者的损失厌恶。还有就是整个的纸品行业呈现出新国潮和老国货双峰并峙的局面啊。什么叫双峰并峙呢？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还有德宝这些老牌子仍然有不小的份额，但是消费者忠诚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而新国潮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可心柔啊，可心柔的这个崛起隐含着一个新老接棒的故事。可心柔的品牌创始人陈科是一位纸二代，父辈做了几十年的纸品代工，耳濡目染之下，2011年陈科创立了可心柔品牌。在维达等老前辈面前，可心柔显然是个年轻的搅局者。尽管年轻，可心柔却凭借两大优势快速的崛起啊。首先，可心柔是中国首个拥有保湿纸自主研发能力的品牌，也是最早布局保湿纸的国产品牌之一，因而早早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了品牌的认知。其二就是可心柔充分把握了电商红利。一开始呢，可心柔选择发力线下的母婴店，到2015年乘着拼多多崛起的东风，可心柔也顺势而起，之后呢积极布局其他平台。2019年以后，可心柔线上的销量超过线下，同时保持连续多年全网保湿纸销量第一的优势。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随着时代变革，纸品行业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起初物资匮乏，供不应求，厂家是以量取胜。90年代四大造纸厂，上海利民、上海熊猫、连云港造纸厂以及山东潍坊造纸厂生产的生活用纸主要都是廉价的草纸，随后呢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消费者渴望品质升级啊。维达最早是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国内第一家采用进口原木浆生产卫生纸的企业。如今以可心柔为代表的新国潮则通过创新品类和场景拓展，让一张不起眼的纸巾以丰富的样态去满足不同场景下消费者微妙的使用需求。其实纸巾啊，确实是门好生意，有商业价值，有健康效益，还能帮人体面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谈纸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朋友家里都用什么纸呢？是老国货还是新潮品牌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0: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方便面市场的两大霸主康师傅和统一瞄准了同一个破局点，在品牌们都在绞尽脑汁地进行创新推新更新迭代的新消费市场上，康师傅和统一似乎选择了一条背道而驰的路径，复活老品，引发一代人集体的怀旧风潮，唤醒尘封的记忆，同时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品牌的新增长。近日啊，康师傅面霸和黑白胡椒面的相继回归，记忆中的美味经典重现成功，引发消费者极大的热情。有网友表示，这款面让他们想起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还有网友则称赞新款面的口感更佳，还有一些网友迫不及待地下单购买，生怕错过这一波难得的福利。值得一提的是，康师傅黑白胡椒面曾在2016年正式上市，到2021年退市，虽说当时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依旧凭借着出众的产品实力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甚至成了不少人心中白月光般的存在。或许也正是听到大家的呼声，10月14号康师傅官方宣布启动白月光复活计划，放出200多款经典产品，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让消费者亲自参与到经典爆款产品的回归决策中。目前来看，在消费者的投票中，位列排行榜前三的经典产品分别是辣卤香牛肉面、金汤肥牛面、土豆炖排骨面。不仅通过投票的方式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感，而且评论区内网友们还纷纷喊话，辣卤香牛肉面为什么停产，能不能出个大礼包链接，双椒拌面必须上，甚至一些曾经的小众产品也上榜，评论区被大家求复活。这让康师傅在白月光复活计划让广大消费者高呼回青的同时，另一边统一也不甘下风，重启了另一款经典产品统一炸酱面。1997年上市的统一炸酱面曾提出了面与汤分离的概念，煮好的面拌上浓郁的豆瓣酱，煮面的汤则滤出当作鲜汤来喝，干稀搭配，双重享受。当时呢，统一炸酱面的广告语就是吃干面喝鲜汤。此次卷土重来后的统一炸酱面主打老北京喜欢的炸酱味儿，在价格上呢，同样延续以往的性价比优势，采用5连包的装包方式，根据天猫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折合下来算，每块零售价格是2.3元。总的来说，康师傅和统一纷纷发力情怀赛道，虽说不乏吃老本的嫌疑，但客观来讲，统一和康师傅作为两大巨头，自然也是拥有吃老本的底气。而且呢，这次二者相继的重启老产品，一方面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捕捉，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情怀风盛行的新消费市场上对消费者情感的深刻把握。经典的文化产品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品牌向经典致敬，唤醒消费者精神层面最深处最柔软最宝贵的回忆，潜移默化之中强化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积攒更多的品牌蓄能，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情感沟通方式。将目光聚集到康师傅和统一身上，对于这两大巨头而言，选择再现经典这一举动背后，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文艺复兴的情绪需求吗？只能说品牌有自己更深层次的考量。从整个行业背景来看，方便面市场的业绩正遭遇滑铁卢。据数据显示，2023年以康师傅统一和日清食品为代表的方便面巨头一年时间少卖了20亿。以康师傅为例，2021到2023年 康师傅控股营收增速为 9.56%、 6.26% 和 2.16%。 2024年上半年增幅则进一步跌到 0.7%。 其中呢，方便面业务的收入占比远远落后于饮品业务，并且在多个年份一度的拖累康师傅的营收增长。2021年的2023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分别是284.48亿元、296.34亿元、287.9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是-3.60%、4.71%、-2.84%。今年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是138.1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作为统一的另一大板块，2023年的食品业务虽然录得收入98.47亿元，但较去年同期下降10.6%。由于这一业务表现不理想，统一中控甚至在全年业务演示材料中都没有列出食品业务的营收分析。众所周知，统一的食品业务主要是方便面，虽然旗下的茄皇销售额同样突破了10亿元大关，但是在2023年，其方便面业务录得收入95.94亿元，比2022年的106.2亿元整整少了10.26亿元。业绩下滑的压力所迫，为了走出困局，康师傅和统一试图以重启经典产品这一动作来挽救下滑趋势。经典产品往往承载着消费者的回忆和情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尤其是在情怀风大行其道的当下，品牌恰到好处的运作这一流潮流，让人们在新的情境中重现过去美好的体验，赋予品牌情感价值，促成销售转化。从文化领域到消费领域，热衷于旧即是新的年轻人让复古潮流不断的蔓延。洞察到这一消费趋势之后，品牌们开始翻阅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以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描绘了一个城市夜晚独特的魅力，以及人们在夜幕下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在白天里的忙碌和喧嚣褪去之后，那夜晚呢，成为了释放自我、探寻真我的一个时空。城市的霓虹灯，街头巷尾的热闹，人们卸下了防备后的自在，都深深地触动了每一个人。

那这首歌的 MV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这个音乐视频当中的画面呢，充满了这个奇幻的色彩，以城市的夜景为大背景，然后霓虹灯闪烁的街道，热闹非凡的夜市儿，还有呢就是充满艺术感的涂鸦墙等这些元素交替出现，构建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神秘的夜世界。那视频当中呢，乐队成员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和街头艺人一同表演，和陌生人尽情的狂欢。他们脸上洋溢出的快乐和自由，通过这些情节呢，生动地诠释了歌曲当中对夜生活的探索和享受。

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华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华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由黄霄云所演唱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是由知名音乐人唐氏作词，钱雷作曲。那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在意的是打造一首能够唤起人们内心对远方的憧憬、对梦想追逐渴望的音乐。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许多人被现实所束缚，在忙碌中呢遗忘了初心。那这首歌呢就像一束光，试图照亮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向往自由、充满梦想的角落，鼓励大家勇敢地迈出脚步，去寻找远方的美好。歌曲以轻快灵动的钢琴音符开场，好似远方传来的召唤，瞬间抓住了听众们的注意力啊。旋律线条呢，从舒缓到激昂，完美的契合歌词当中情感的递进，带听众啊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充满未知与惊喜的远方世界。是啊，我们有多久没有迈出脚步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探索、去享受啊？还有就是发现那些陌生地方的美好。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最想去到哪儿呢？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赵壁拜花凤集为师，得到了这种特殊的药品，赵壁心里边非常高兴。有打这个老君庙里边出来之后啊，往回里走着，赵壁就觉得自己忽然间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赵壁想，吉人自有天相啊，有福之人不用忙，我赵壁拜了这么一个老师，得了这么一种药，将来要是在攻山破寨的时候，关键时刻这药可就派上用场了。不管你是侠客剑客，你是剑仙剑魔，只要是我给你把这药一吹，就在我面前就哼哼啊，我就抽你嘴巴子，越打你越哼哼。啊，这太好玩了！这个赵壁走着走着，自个儿都乐了，他恨不能着急找个什么人给试一试，我这药灵不灵？吹一口看看是什么样？哎呀，这野地里要蹦出一兔子来，我冲兔子吹一口，我看那兔子啊，兔子不能哼哼。赵壁自个儿一边想着，一边乐，一边乐，一边高兴，只有这样回转了东山寨。当然了，他这一路是钻树林钻草丛绕道而来，因为现在天已经大亮。来到东山寨，一见到范大勇和金银花夫妻，这位吴世飞也在这儿呢，三个人正在议论赵壁呢。赵壁一见他们，吴世飞说，赵爷您哪儿去了啊？您怎么跑了半宿啊？哎，别提了，那个小子紧追我不放，后来呀，我就跑到一个庙里去了，到庙里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见了面，把我给救了，最后把那小子给治了，我这回来了。怎么的，现在这山上出现了什么意外了吗？范大勇说，意外倒是没出现意外呀，不过赵爷您要想攻山破寨，时间紧迫，今天天大亮之后，窦尔敦窦寨主把我们各寨的寨主都聚集到一起，跟我们大伙就说现在发现连环头山寨里边已经有官府中的人混进来了，第一是要清查这些官府中的人，第二告诉各寨的寨主都要尽心职守，不要让官府中的官兵攻上山来。看来窦尔敦已经有了防备了。同时我们还听说呢，昨天晚上看这个连环套洞门的那个李简孙胜被人家给攮了一刀， 可笑的是这孙胜啊，让谁拿的这刀他自个儿说不上来。问他嘛，他说他跑到那庙里去了，见了那老道了。赶回来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屁股上有伤。窦尔敦问他是老道拿的吗？他说不是。那么谁拿的呢？他自个儿不清楚。窦尔敦把他臭骂一顿，反正这小子养伤去了。不过这连环套的洞口换了人了。赵碧说换谁了？换的是投奔窦尔敦来避难的他那好朋友，原来是山东红土山的寨主于七。哎呦，赵碧说这于七我知道啊，这小子可厉害，于六于七呀，石大人抓过他们。于七跑了，哦，改成于七看这洞门了。对，赵爷，下一步您怎么办？有什么法子您可快点想。赵碧说是啊，这是事不宜迟了，不能再等了。窦尔敦既然已经有了防范了，我估计山下边我们的官兵也差不多能调齐了。当今之计，我得快点离开这儿，到李家店给天霸送个信儿。我跟黄天霸我们两个得商量一个攻山的对策，明天最迟不能过后天就得开始攻山。是啊，您想怎么办呢？赵碧说如果一旦攻山的话，你们夫妻两个人能在里边给我当内应吗？金银花说您看您说什么话呀，我们把您都在我们屋子里边藏了这么两天了，给您当内应的还算得了什么呢？对对对对对，好，只要有你们两口的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范振荣，您得想办法把我送出去，我今天晚上就奔李家店，您把我送出去还得把我接回来，您自个儿不是有条船吗？您那条船在岸那边挡着我，等我跟黄天霸商量好了对策之后，我再坐您那条船回来，怎么样？范大勇说好吧，这件事情就得我自己亲自去，咱们就这么定了。于是赵碧跟吴世飞他们两个人就在这山上又待了一整天，到晚间定更天前后，赵碧这才跟范大勇离开这座东山寨。范大勇领着赵碧来到后山石喇子这儿，这是万丈深渊呐，底下就是那个胡岔子。他们用这绳索倒着游到这儿下去，把他唯一的那只小船摆出来，让赵碧上了船。范大勇摇着桨就把赵碧渡过了对岸。渡到对岸，赵碧上岸之后告诉范大勇，你在附近这芦苇塘里边等着我，我去见黄天霸。赵碧回到李家镇，来到李家店。到了李家店，一见黄天霸，黄天霸众位弟兄正在这着急呢。为什么呀？已经到宣化府调来了600官兵，这600官兵就在附近的村镇各个店房里边分着住下了，等着传呼命令呢。黄天霸心想，这位赵爷在山上住下了啊，怎么一点消息一点信儿也不来呀？所以赵碧一进来的时候，黄天霸一看，哎呀，你怎么才来？怎么着？晚了？嗨，我告诉你，天霸，好饭不怕晚，这晚了咱们是不打则已，是一打则成。怎么样，你打算怎么行动？赵碧先把山寨里边的情况如实的向黄天霸说了一遍。黄天霸听完之后沉思半晌，赵爷，依你之见，这连环套咱们什么时候打？咱们怎么打？唉，我想了想，天霸，事不宜迟啊，武术之中还是快打迟呢，攻山破寨也得这样，拖的日子多了就会给窦尔敦留出退步来了。官兵既然已经聚齐，立即动手。什么时间？我想明天下午咱就开始。哦，怎么打法呢？怎么打法啊？咱给他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嗯，您详细说。窦尔敦倚仗着他连环套的山势险峻， 几次官兵进剿都没有能够成功，所以这次呢，他又给各寨寨主都布置好了，让他们尽心职守。明天下午，让小白龙刘虎和神眼季全，他们两个人带领200官兵，从连环套的正面往里进攻。窦尔敦一听说官兵从正面攻山，肯定他对他那三道寨墙要严加防守。明天下午让他们开始攻，一直攻到过半夜也别停止，这叫佯攻，假装的，不要造成更大的伤亡。像真攻一样，他那灰瓶炮子滚门雷师如果太密集了，你们就可以撤下来，不密集了，你们再往上上就斗弄着他。黄天霸说，我知道，您说那暗度陈仓在哪儿呢？暗度陈仓啊，就是他那后山寨呀，他不是有后山湖有水吗？后山湖有水，他后山寨有40条战船，这40条船是准备给连环套里边这些个喽啰们，前面打不赢，后边撤走用的，也有的时候他们从水路出征。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已经把东山寨里边大寨主范大勇，还有他的夫人金银花，这两口子都已经说降了，再有吴世飞帮着做内应，我们几个人决定把东山寨这一部分喽啰全都带出来，带到后山水寨找那郝天龙，我们把郝天龙把他拿扶住，让郝天龙把这40条船都摆过来，你呢带领着剩余人等那400官兵，你们绕到后山，真正攻打山寨都在这后山呢，你们倒在后山的后山湖的岸边，在树丛中芦苇荡里引住身形，听我的信儿，等着二更天三更天期间，我呢就可以把他那40条船摆到对岸，你们趁这40条船上船之后，悄悄的就上了山了，由打后山这抄袭打上山去，肯定打窦尔敦一个前后难以呼应，措手不及，这就连环套就指日可破，御马可得，是窦尔敦可擒。渣子哥，您说的可都挺好，我最担心有一点。
8: 什么呀？
7: 您说这后山水寨郝天龙把守着，你们调动东山寨的人马想接管这个后山水寨，郝天龙能听你们的吗？郝天龙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呐，他如果不听你们的，后山水寨的楼兵和你们东山寨的楼兵在那再打起来，你们赢不了，结果那船只也过不来，我这400官兵就在这后山湖边上瞪眼瞅着，毫无作用啊。天霸，这你还信不过我吗？我指定能把郝天龙胜喽。赵大哥，君无戏言。嗨，咱们哥们还用立这军令状吗？啊，我准那么的赢了。赵碧心想，要过去说这话我是大话，现在呀，我这可不是大话了。赵碧心里早拿好主意了，郝天龙哎，我这回见着你没别的，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给你来口药吹，这药吹上之后，我看你哼哼不哼哼，你要一哼哼把你的头逮住了，你手下那些楼兵的就不在话下。但是赵碧这话不能跟黄天霸讲，赵碧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黄天霸也只好就相信了。黄天霸说，好吧，赵大哥，山寨里边的事儿可就都拜托你了，尽管放心。赵大哥，您什么时候回去呢？
8: 我什么时候回去？
7: 我马上就回去，那有船等着我呢。说完这话，赵碧站起身来，转身这就告辞。黄天霸一直把赵碧送出店房之外，赵碧离了店房，乘坐着范大勇的那只船，他又回转连环套，他走了。他走了之后，黄天霸连夜布置，告诉小白龙刘虎，再加上神眼季全，你们两个人准备明天中午把这官军调集在连环套的前山下，过午立即攻山，告诉他们是佯攻，然后呢 又找来了关泰、朱光祖、金德利、何禄通这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着明天准备攻后山。但是攻后山不是白天，必须得到晚上定更天。黄天霸看了看小孩贺仁杰，仁杰呀，明天我们攻打连环套的时候，你就不要跟着上山了，你就在这店房里边看家，听见没有？贺仁杰一听啊，小脸拉长长了，叔叔，您怎么让我看家呀？咱们带什么来了？也没有什么金银财宝、贵重物品，你们都走了，让我一个人在这看家，我能看得住吗？再者说了，我这回跟您来到这儿，就是为国家效力来的。您别看我岁数小啊，我能给您帮忙啊，我这链子锤啊不白给，您要把我带到那连环套的山里去，说不定我能给您打死几个喽啰呢。更重要的，我听说害我爹爹那于七，他在连环套里呢，我非得找那于七不可，我要替父报仇。他一说这句话，黄天霸当时半天没言语。黄天霸心中想，这个孩子是人小心大呀，

0: 他是偷着从家里边跑出来的，要给他爹爹贺天宝，我磕头的大哥报仇雪恨。我不能带他去，万一我要一眼照顾不好他，这孩子要有个闪失差错，不用说死了，他就带点伤，回去我跟我嫂子也没法交代。孩儿啊，听叔叔的话，你给你爹爹报仇这个想法有道理，不过给你爹报仇用不着你，有你这些叔叔大爷们，到在山里边见到于七，我们绝不能放他走。把于七抓住之后，带到店房里边，我让你亲自打死他，给你爹报仇，你看如何？贺仁杰说：“那叫什么呀？你们抓住，拿绳子绑上，让我拿锤打他，那是我的本事吗？就像宰鸡一样，你把他捆好了之后，我拿刀剁脑袋，那不行。”我得亲自抓住他才行。听话，叔叔，行，我听您的话。你要让我在店里边待着呢，那我就在店里边待着。不过可有一样，我把这丑话说前面，如果您要是都上山，我自个儿偷偷的过去，我也能跟着混上山去。您要看见我，您可别生气。嗯，黄天霸一听这事儿还真能，这贺仁杰别看孩儿小，身上的武艺是真正不错。唉，旁边呢金大力说了：“
1: 嘿，我说天霸，我看实不行就带着他得了。”
0: 为什么金大力同意带贺仁杰呀？这些日子这金大力跟贺仁杰俩人混的关系不错。你看金大力岁数比他大呀，有点傻乎乎的执心眼，不是吗？这几位办差官里边，他认为贺仁杰最好。金大力一说这句话，旁边何鲁同就说了：“这么地吧，带着他吧，咱们大家关照点。”黄天霸说：“好吧，决定带贺仁杰。”于是第二天，店房里边的诸位都忙起来了，提前传命令，把住在各村镇店房里边的官兵都调集到李集镇。李集镇集合之后，兵分两路，前一路200人，由小白龙刘虎和季全带领着，这是明的，大张旗鼓，招摇过市，直奔连环套的山下就来了。后来这400人呢，白天都在李集镇找地方各自安歇睡觉，晚上定更天才出发的。前面那200人倒在连环套的山下，咋咋呼呼的就骑着火的往上攻山，往连环套山这样这一攻啊，山寨里边的总寨主窦尔敦铁罗汉就已经得到了消息了。窦尔敦马上吩咐手下的众位喽啰兵，一定要坚守住三道寨墙，不能让他们攻上来，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山上尤其是这滚木雷石，木头有的是，这石头有的是，这是山呐，就地取材即可制用。小白龙刘虎跟这季全呢，他们两个领着官兵攻打的时候早有布置，告诉他们咱们攻山往上攻要雷声大雨点小，吵吵的欢动作小，所以他们拿着刀拿着枪啊杀哗上去了。山上面叽里呼噜叽里呼噜滚木雷石往前这么一扔，呼噜呼噜呼噜，马上又撤下来了。仰攻，前面仰攻，可是后边这400官兵在定更天以后已经来到了连环套的后山湖边。黄天霸在连环套的后山湖边引住身形之后，等了半天，一看里边是毫无动静。黄天霸带领着400官兵等了许久之后没有动静，黄天霸心里想：赵爷，大概你把这话说大了。你说你在山寨里边能够接管后山水寨，把战船给我们开出来，现在看来大概开不出来了。黄天霸心里边着急，嘴里还不能说，带领着众位就在这耐心等候。那么赵壁呢？赵壁这是在山里边正着急呢，正忙着呢。赵壁自从昨天晚上回转到山寨之后，到了东山寨里边，一见范大勇和金银花这夫妻二人，

0: 定更天以后，咱们可就得行动了。范大勇，范寨主，您怎么样？能不能把那这东山寨您手底这部分喽啰能带得起来？
1: 范大勇说这什么话呀？我说带得起来，肯定带得起来。从今天下午开始，范大勇就按下命令，先把他手底下亲戚的喽啰小头目招到一起，开一个紧急会议。开紧急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向这几个小头目交代，现在官兵开始攻山，告诉你们，大局已定，连环套保不住了，窦尔敦是必定被擒，因为他盗御马算闯下大祸。我们呢，跟窦尔敦在这干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你们不是窦尔敦的嫡系弟兄，所以今天我们准备要倒打连环套。然后，众位弟兄们，你们有亲的投亲是友友的投友，不愿意投亲靠友者，也可以跟着官府当中去当差，几条路都可以走。跟你们交一个实底儿，我范大勇已经是降了。金毛犬范大勇一说出这一番话来，他手底这个小喽啰，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言语，心想万没有想到啊，我们这位寨主还有这么一个举动。沉默片刻，金银花在旁边问了一句：“众位，说，愿不愿意干？不愿意干的，你们就可以站出来。”这几个小头们都心里琢磨，在这个时候，谁要说站出来，我不愿意干，大概连这屋都出不去。又一想，这么些年干的气儿也不顺，干脆吧，就这么地吧。寨主，您说，您上哪儿，我们上哪儿，听您的。范大勇说：“好，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们各自回去，跟手底下弟兄都说清楚，讲透亮喽。今天晚上听我的命令，这么走，咱们先把他的后山水寨给他端过来，把那40条战船。”给他放出去，把官兵引进来，我们就算大功告成了。好嘞！他这个紧急会议开完了之后，小头目各自分头去说服手下众位弟兄。这一下午啊，赵壁跟吴世飞两个人可忙得够呛，坐到屋子里边动脑筋想，生怕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这一下午啊，赵璧跟吴世飞两个人可忙得够呛。等到晚饭以后，到了定更天了，前边公山的喊杀声仍然不时地传过来。赵璧心想，配合得不错，这小白龙刘虎还有神眼计权，还真有点带兵的本领，折腾了一天还没泄劲。赵璧就问范大勇和金银花，咱们也该行动了。好嘞，范大勇和金银花这夫妻两个人立时把这东山寨的喽啰兵全都集合起来。东山寨的喽啰兵集合起来之后，足有100来人，各带兵器。赵璧跟范大勇说好了，如果说我们把后山水寨如期的给接管过来，战船能够放出去的话，那么我们这东山寨的喽兵各自在臂膀上都扎一块白金，别在混战之中杀乱了套，证明是东山寨的喽兵，这是跟着官府投降的。商量好了之后，他们带着这东山寨的喽兵稀里呼噜就奔着后山水寨来了。赵璧呢，站在这喽兵的队伍里头先没露面，他告诉范大勇呢，到了必要的时候我自然就出头了。范大勇跟金银花在头前带路，吴世飞跟赵璧两人杀后。当他们顺山路走下来，来到后山水寨切近的功夫，有喽兵问了一句，站住，干什么的？范大勇停足一站，我东山寨大寨主范大勇。

0: 您有什么事吗？
1: 告诉你，我奉了总寨寨主窦尔敦的命令，到这儿要来见见郝天龙，让郝寨主出来见我。
0: 哦，有什么事？
1: 有重要的事情，让他快点。
0: 哎，这楼平慌慌张张到里边一见郝天龙，郝寨主，这范大勇范寨主来了，还有他的夫人，带着很多楼兵，他说要见你。郝天龙一听，在这个时候范大勇见我干什么？前面攻山攻得非常紧呐，我这后山水寨离不开人呐，这40条战船我得把它看好。范大勇来了，
1: 你让他可以进来，他不是，他说让您出去见他。好，郝天龙把兵器带好喽，自己迈步就出来。出来到大寨门外一看，远处范大勇在那站着，郝天龙几步走到跟前，有一定距离的时候，他才一报案：范寨主，银夜之间到此有何贵干？郝寨主，我奉了总寨窦寨主的命令，前面攻山吃紧，官兵是越来越多，窦寨主说让我东寨的这些楼兵乘坐您这40条船从后山湖过去，绕到前面，绕到官军背后，形成两肋夹攻之势。所以说我告诉您一声，请您把战船备好，我这些弟兄们要出去。
0: 郝天龙一听，什么？他要坐我的船出去，绕到前面攻击官兵，这么大的举动，窦寨主怎么不亲自给我下命令，让他代传命令？这郝天龙比较警觉。
1: 范大勇，既然是窦寨主有这个命令，窦寨主为什么不亲自来呢？郝寨主，你不听听，前面打得多热闹，窦寨主正在亲自指挥着三道寨墙防御工事呢，窦寨主抽不开身呢，窦寨主亲自派人把我叫过去的，告诉我到这来快点动作，要是迟缓了就义无军机。郝寨主，怎么着？我要出去攻打官兵，在这点上你还有什么怀疑吗？郝天龙说，不是我有怀疑，现在官兵攻山吃紧，在后山调动战船又出征，这可是个大事儿，我郝天龙不能轻举妄动。要是窦寨主派兵出去攻击官军，为什么不让我水寨的喽啰兵出去，而要你东山寨的喽啰兵出去呢？那你去问窦寨主去，我怎么会知道？你可有窦寨主的手令吗？郝寨主，这都到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要手令？没有手令，没有手令，没有窦寨主亲自下命令，我这几十条战船是不能出去的。啊，郝天龙，你好大胆子，你竟敢违抗窦寨主的命令，这还了个赞。说着话他把刀瞪出来了，旁边金银花也把刀亮出来了，他一亮刀，郝天龙唰把刀也亮出来，怎么着？难道说你还敢跟我动武吗？就在这一瞬间，郝天龙无意中，他往后边那喽啰兵的队伍里边一看，他看见赵壁了。为什么呢？赵壁有特点呢，脑袋小啊。赵壁在那喽啰兵里边站着呢，这郝天龙一看见赵壁，啊，范大勇，怎么那个赵壁在你的队伍里头？他一说这句话，赵壁由打后面就过来了，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赵壁手里边拿着红袖刀，哈哈哈哈，郝寨主，久违了，您这眼神真不错，居然离这么老远就能看见我，哎，可能因为我这脑袋长得有特点，您就发现了。郝寨主，既然您看见我了，咱就废话都别提了，是不是？哎，说着话，他这小刀还别起来，他这。

0: 别去了，郝天龙还倒愣了，心想这小子要干什么呀？他想在这个期间给我充堂说客，要必伸手就把这小瓶掏出来了，那记得特别准，哪瓶是解药，哪瓶是用的药，先把这解药倒出点来，往里一揣。郝天龙这气，心想：呵，这赵碧，哎呀，你好沉稳呐！这什么时候还长了派谱了，学会闻鼻烟了？赵碧闻完这解药之后，把那个药倒出来，嘚儿。韩寨主啊，跟您说吧，前边打得非常热闹，后边官兵也到了，就等着借你这40条战船使。您要听我良言相劝呢，把这40条战船就开过去。官兵过来之后，连环套破了之后，你呢就算立了一功，绝不追究你的罪责，反而会有赏赐。如果你要不听我这良言相劝，想着跟我们为敌为仇，恐怕你倒霉的时候就到了啊！金玉良言，这三言两语，听与不听，全在你自己呀。怎么样？郝天龙一看见赵碧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赵碧，你今天想着用我的战船迎接你们的官军，休想！你看刀！他说着话，把这个刀一摆，他刚想要上去，想着来那么一刀。这刀刚你看刀，他刚那么一摆。赵碧呢一扬手，这药就过来了。郝天龙一摆着砍刀，这不就在那哼哼着了。郝天龙这一哼哼啊，连范大勇在金银花，包括吴世飞，周围的这些喽啰兵看着全都傻了。哎呀，这怎么的了？这郝寨主怎么的了？这抽的什么风？这是哼哼风？没听说有哼哼风啊！啊，这郝天龙在这就冲着赵碧低着脑袋，这刀还拿着。嗯、赵碧看他，我让你投降，你就投降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个臭贼！你们还不得快过去？赵碧心想：你们光在这看热闹啊，那船的事还没解决呢。这个功夫，金银花、范大勇还有吴世飞等人领着一部分喽兵就奔着前面来。他们往前这么一上，郝天龙在这一哼哼，郝天龙手底下还有些个喽兵呢，有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有的提着刀就过来了。他们提着刀往上一上的功夫，东山寨这些喽兵也把家伙就亮出来了，双方的喽兵就在这儿顶着烫顶着炕就打起来了。这儿打起来了，金银花和范大勇领着一部分喽兵直奔后山湖的水边。当他们来到水边的时候，这40条船上也都有喽兵的头目。为首的这个喽兵头一看，哎，这怎么来了一伙子人呢？赶忙他就迎过来。谁？范大勇说：我奉窦寨主的命令，我们要急急的出山，绕到前边攻打官军。
1: 哦，好，您有窦寨主的首令吗？
0: 没有。
1: 那郝寨主呢？
0: 郝寨主在那边呢，他跟我说了，就让我直接跟你们讲，事不宜迟，马上就走。
1: 哎呦，那不行。
0: 范大勇手里边这刀滴溜着呢。什么？你说什么？
1: 不行，这船归小人看管，没有命令，我是不能让您出去的。
0: 你要想要命令啊？好，这就是命令。上去就一刀，噗的一下子就攮进去，刀扎进去之后往外一带，哪个还敢抵抗，跟他一样。
1: 那些个楼兵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我们这山寨里边今天是内讧了，看来这位范大勇范寨主他还是反了吧。
0: 那些个楼兵谁也不敢再反抗，范大勇吩咐手下楼兵上船。说了一声上船，七里呼噜40条战船全都上去了，解开绳索，支舟离岸，奔着对岸就摆过去了。船一过去，对过的黄天霸正在那儿等着呢。黄天霸一看船只过来了，尤其是吴世飞先站在船头过来之后，吴世飞先见黄天霸，把山里的情况一讲，说赵碧正在那儿指挥着跟他们作战呢，你们快点上船。这400官兵上了船之后，
1: 分批就都过来。

黄天霸上了岸，往前一走，正看见赵壁还在那跟郝天龙在那玩命呢。赵壁哪是玩命啊，他戏耍他了在那儿。你看这是，他让你在这哼哼，你看看你丢人不丢人？郝天龙这腮帮子都已经打肿了。黄天霸一看，赵爷，哎呦，天霸来了，快点把他绑上。这功夫有人过来把郝天龙捆上，捆上之后老半天，这郝天龙才缓过劲儿来。缓过劲儿来之后，他自个儿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捆上的，自个儿觉得这脸有点绷得慌，他肿了，什么时候肿的他也不知道。这时候黄天霸领着几位弟兄以及这几百官兵会合东山寨的楼兵，一起由打这后山寨呼呼呼呼呼就冲上去了。往上一边走着，赵壁跟黄天霸就商量好了，说嘛，咱们是兵分两路，黄天霸呢，你奔他的总山寨去捉拿窦尔敦，领着关太、关小西还有何禄通等人，赵壁带着金德利还有贺仁杰够奔的连环套的石洞。金银花和范大勇再加上吴世飞，他们这几个人也跟着赵壁奔连环套的石洞来了，因为他们知道连环套的石洞已经换了人把守了，是于七在那守着呢，所以他们几个人直接够奔这石洞就来了。距离这石洞还有200步远的时候，就听远处有人问，干什么？站住！范大勇第一个递了刀先过来，当范大勇刚一过来的时候，一看斜刺里蹭蹦出一个人来，手中端着一口锯齿飞镰刀。哪里去？什么人？红土山大寨主于七。于七这一报名字在人群里边，贺仁杰可就听见。贺仁杰一听于七正是杀他爹的仇人，贺仁杰把短链红吹往外一抖，心想今天我要替父报仇。贺仁杰自己的爹爹贺天宝就死在了于七的毒药暗器之下，小孩从小知道这个消息，立志为父报仇，所以苦练这一对短链铜锤。在黄天霸的心目当中，觉得贺仁杰是一个孩子，十五六岁嘛，他们始终没把他放在眼里。可是贺仁杰自己心里边可立下一个大志气，我一定要给我爹亲自报仇不可。他一伸手，由打后腰这儿就把这短链铜锤扽出来，手中一晃，这短链铜锤他又往上上。旁边金德利拿手一拦，哎，孩儿，别往上上，看看人家的，他不行的时候咱再上。金德利呀，别看跟贺仁杰年龄相差很大，二位是忘年之交，特头脾气。金德利一拦贺仁杰，贺仁杰也觉得对。人家范大勇在前面呢，范大勇跟于七说话呢，我过去，我一个小孩子算什么呀，看看吧。这功夫范大勇手中把刀一横，于七，你要是懂事的快点闪开，把这个洞门给我们让出来，现在连环套都已经乱了，官军都已经进来了，大势去矣。于七说，范大勇，你投降了官军了，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好，你要想进这个洞门，你得胜我于七手中这口刀。说到这，于七往前一纵身，唰，一刀斜着就劈下来。范大勇摆刀相迎，嚓，唰。于七这口刀是锯齿飞镰刀，一般使的这单刀没有带锯齿环的，于七是特意打造的这么一口刀。因为于七这个人力气大，这个刀刀背特别厚，比一般的单刀分量都重。他这个刀跟范大勇那刀磕碰到一起的时候，范大勇就觉得这个手脖子有点发酸。知道于七是一员勇将，两人啪啪啪啪啪啪打在了一起。他俩人正打在一起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抄着就过来了，于寨主，我帮你的忙。谁呀？红毛兔子魏婴。这个魏婴不是让窦尔敦给关紧闭了吗？
就在这个石洞洞口旁边有一个小石洞，那是专门看押犯错的喽啰的，他就在那里。于七倒是一看这石洞呢，于七知道这魏婴在这儿，于七就告诉手下喽兵把他给放出来。于七这就邀买人心，跟魏婴说了，你这个人呐，就是太贪酒，斗债主啊不得不这样做，其实呢你这个人人心还是好的。他自从被关进来之后啊，这个魏婴始终也没喝过酒，哎呀馋呀，那酒虫子都快爬出来了。于七这一把他放了，魏婴对于七那是感恩戴德，今天他刚把他放了，同时呢于七又叫人给他弄了点酒，弄了点菜。魏婴呢就在自己蹲紧闭那个石洞里边正在那喝呢，这酒喝的正好晕乎乎的，这边打起来了。你想魏婴能不为于七效力吗？他抄起一把单刀了，由打那个蹲紧闭的石洞里边就出来了。于寨主，我助您一帮之力。他举着刀就过来了，他想双战一，他举着刀这一过来，范大勇旁边就是金银花呀，金银花那是女降嘛，手底也非常的明白。金银花把单刀一端，心想怎么着，你想欺负我老头子，呲一纵身，金银花就过来，把刀一横，站住！你要干什么？哎呦，我当是谁闹了半天是金银花，金银花啊，金银花，花花花花花！你在山寨上，我跟你光见过面，没说过话，没想到今天咱们在这儿要说两句，金银花。你长得那么漂亮，你怎么跟了那范大勇了？这醉鬼说的全是醉话，金银花哪容他说这个？金银花说你是个神马东西，唰一刀就剁下来了。这小子拿刀往外这么一磕，魏婴这刀一碰金银花这刀，嘡的一下子，这魏婴剩的那个刀，他想切他那手，唰，这刀就滑下来了。刀顺着金银花这个刀往下这么一滑，金银花故意的往上面一推，嚓！他这个刀这儿有一个大护手盘，他那个刀正剁在这护手盘上，剁在这护手盘这儿。这魏婴故意发坏，他知道女的没有男的劲儿大，我剁到护手盘上，我使劲还往里推，我看你扛得住扛不住。他往里边这一推，金银花呢，拿这手往前扛他这个刀。一边扛着刀，金银花就瞅准了他这胳膊肘这地方，他突然间一抬腿，啪，正踢麻筋儿上，这一脚踢在这儿呢，这魏婴一抖了手，嘡啷，这刀就掉地下，刀一掉地下，金银花往前一进步，拿着刀往前一撩，唰唰，这左右就两刀。魏婴别看醉了，好像心里还挺明白。一看这两刀又打底下抄过来了，他往后一含身子，这两刀没撩着，金银花横着唰又是几刀。魏婴一低头，刚一抬头的功夫，金银花的刀斜着，噗，由打这儿就给开开了，扑通，死尸倒在地上。这开了膛了，这膛一开，肠子肚子都流出来了，呼的一下子，一股酒气。咱们的肠子肚子都有酒气，这魏婴是醉鬼，那内五脏都拿酒给呕透了。魏婴这一死，那边呢于七和范大勇两个人正打着，于七一边打着，他心里边在合计。于七心想，看来真正是大势去矣，如今官兵已经满了连环套了，全都是官兵在山上了。于七想，我不能在这久战，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投靠窦尔敦，看来这个地方也不是我存身之地，干脆我跑吧。按说于七可并不是败在范大勇手底下了，他为了要逃跑，所以他虚点一刀转身就走。他往下这一撤，范大勇提刀就追。范大勇在后边这么一追下来呀，后边还跟下俩来，谁呀？贺仁杰和金德利。贺仁杰一直关注着于七，一看于七要跑，贺仁杰把短链通吹一滴了进去，哪跑，贺仁杰随后就追下来了。金大力提着这冰铁棍，哎，仁杰你就小心点儿。金大力也跟下来了，他们两个人
距离前面那俩还很远。这个功夫，于七提着刀往后前跑，范大勇提着刀随后追，他们俩相差不远，也就是十几步。但是绕来绕去，于七跟范大勇这个距离可就拉开了。范大勇加紧往前跑，跑着跑着，前边闪出一个大石喇子。这个大石喇子就是赵壁曾经在这里藏身的地方。这个于七跑到这之后一转的石喇子，按说石喇子后边下去是一个道，就奔那庙了。于七可没奔那庙，他绕过这石喇子一动身，噌，他上那石喇子顶上去了。于七在石喇子顶上俯身往下观瞧，他看范大勇，范大勇追到石喇子这儿看不着于七，范大勇端着刀往四面观察，他找于七，于七在上面一看，一瞧脚底下有这么大一块石头，于七在旁边捡起个小石头来，他把这个刀啊往身背后一别，拿着小石头往远处那草丛里边一扔。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ey Dad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那么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

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

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用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

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不再犹豫。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

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

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 A 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这个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

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ey Dad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他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用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

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呢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梦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与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0: 龙之山，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立秋过后啊，秋老虎风头有点猛，在八月下旬的阳光依旧是火辣辣的。在浙江省嘉兴海宁市盐官镇塔沙园艺基地，一个戴着墨绿色遮阳帽的年轻人正在精心护理花草。他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王天云。在塔沙的花园见到王天云时，包围在花丛中的他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打了声招呼。王天云呢，是我们今天财富故事的主人公，他是土生土长的海宁盐官人，也是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曾就职于头部的电商企业。谈及为什么选择回归农村，走上园艺创业路时，他清澈的双眸中充满了坚定。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想从乡村起步，做一家对社会有意义的企业。从互联网大厂退隐田园，王天云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年产值达9000万元，还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万到700万元。那大家也都很好奇哈，这个王天云是如何华丽转身，从都市丽人变成了新农人的呢？其实啊，大学毕业以后，王天云就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和大家一样，成功的入职了一家企业，就是阿里巴巴，并通过努力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原本就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下去，但一次和丈夫的深度沟通，让他们萌生了退隐田园，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念头。王天云说，我先生的爱好呢，就是种花，所以我就和他共同经营起家庭园艺品牌塔沙的花园。塔沙的花园起步呢是做花卉植物的线上售卖，但是苗圃的技术和管理的水平参差不齐，

常常遇到品控问题。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自建花卉基地把控品质呢？经过一番考察以后，王天云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海宁盐官镇，与桃源村联合成立了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建成了现在的塔沙园艺花卉基地。但是啊，我们都说跨界创业并非易事，对于初回农村的王天云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什么都得亲力亲为。她和丈夫跑市场、做调研、学经验，从最基础的铺地布啊，还有就是种植灌溉这些技术学起。无论是置身40多摄氏度的大棚劳作，还是面临无法正常生长、销售的植物，方方面面都是对他俩的考验。她说：“你有这么大的基地，有这么多人靠你为生，你必须得对他们负责。”创业11年，王天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保持在12个小时以上。但是创业虽然辛苦，但是王天云和丈夫却乐在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就是天已经漆黑了，我带了一个头灯，穿了一件围裙，和大家一起卸货搬花。大家打趣地说，我像是从一个都市丽人变成了一个农村丽人。第二步啊，王天云投入进来以后就该玩转网络，创新引领园艺新潮流了。王天云说，说起农村啊，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朴实和滞后，而当自己真正的投身进来，他就发现从业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父辈，很多人啊根本就不了解互联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学习各种软件管理知识，只是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一天天耕耘，随着市场气候的变化，收成啊也是起起落落。多年互联网行业的工作经验，让王天云在面对以线上销售为主的塔沙的花园时，有了更多不同的想法。他说，这些年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优秀的管理经验，也尝试着把互联网的思维和现代农业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除了定制生产计划、标准化仓储、库存管理领域，王天云还瞄准了直播带货的赛道。为了提升自己的直播水平，拓宽销路，塔沙园艺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这也是嘉兴市唯一一家省级授牌的农播示范基地。基地内建设了4个室内直播间以及若干个室外的直播场地，每天早上9点，塔沙园艺的直播团队准时开播，主播们架起支架，扛上灯光，在抖音、淘宝、微信短视频等平台卖力地吆喝着。王天云说，我大部分时间也确实在大自然之中，像农民一样踏踏实实的春耕秋收，通过网络直播传递园艺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实王天云感觉到很满足。现在呢，塔沙园艺在各个平台的粉丝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的年产值达到了9000万元。这些创业者真的是以花为媒，共绘乡村振兴的新画卷。王天云说，这些年啊，我们逐渐在花卉行业摸出了一点门路，但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想把一些新模式引入到更多的乡村。为了做强花卉产业，王天云又把目光投向了周边的村落，与新兴村、郭店村等7个村共起共富合作，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0万、100万到700万元不等，解决了直接就业200多人，带动农户400多家。就连当初满怀担忧的村支书们也一改心境，把合作最想找塔沙挂在了嘴边。这几年呢，王天云也十分关注如何以增量扩圈，他主动向全镇农民溢出了网红效应和网络流量，吸引更多的女性人才加入到新农人的队伍。依托市级共同富裕培训中心，他开设了涵盖园艺知识、电商直播等课程的创业培训班，培育农民主播600多人，

让素人主播也可以随时带货。之外呢，王天云还与海宁市对口帮扶的四川黑水县村社结成了互联共建的对子，邀请其观摩学习花卉基地的直播销售花卉过程，帮助其发展直播模式下的黑水特色农业，为黑水的核桃、酥油茶、酸菜等特色农产品量身定制淘宝直播销售课程，帮助黑水县的各类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王天云呢，只是千千万万个年轻创业者一个缩影啊。其实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跃跃欲试，准备跳回农门。以前都说跳入这个龙门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跳回农门。对王天云来说，其实走出农村曾经是自己的梦想，可是现在啊，在广袤的田野上蕴藏着无限的机遇，他们正在实现田园梦的这条花路上稳稳地向前。其实说到财富，不仅仅它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总之呢，创业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找到属于的自己的那片天空。我们也期待每天的分享当中呢，能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创业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你敢相信吗？20年前被华为卖掉的一个弃子，如今却悄悄做出了一个小华为，市值超过1600亿，营收呢超过了300亿，是中国工控领域妥妥的隐形冠军。他的名字叫汇川技术。不搞投资的朋友很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背后其实都有他的身影。比如这两年刷屏爆火的小米汽车，被雷军吹爆的小米超级电机 V6S， 其实呢就是汇川技术和小米联合研发的。除了小米，还有理想、小鹏等也都跟汇川深度绑定，尤其是在电控领域。2023年汇川联合动力以 84.8 万出货，10.2% 的市占率力压特斯拉，成为仅次于比亚迪的中国第二大电控企业，也是最大的第三方供应商。从2003年成立开始，汇川便依靠技术实力一路打破外资垄断，迅猛发展。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汇川技术所到之处是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西门子、三菱等一众外资巨头，稳居国内王者。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年销46万台，世界第一。电梯人机界面年售36万台，世界第一。通用伺服系统、低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新能源商用车电控系统的销量也都是中国第一。不仅如此，全球首台16兆瓦大功率的风电机组，中石油万米深地的川科一井等超级工程背后也都有汇川的身影。那汇川跟华为又是什么关系呢？2001年，任正非呢忍痛卖掉了当时最赚钱的部门华为电器啊，却没想到无心插柳成就了中国电器产业。当时呢被华为断腕的那批旧将，如今呢散为满天星，做出了10家上市公司，还有18家正在上市的路上。汇川创始人朱兴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呢汇川最早的19人创始团队中，其中有16个都有华为的背景。被华为卖掉以后呢，朱兴明不但不想做外资高管，还想跟外资好好的打一场。朱兴明瞄准的第一个战场就是电梯啊。当时呢中国房产正热，电梯成了刚需，但是国内企业做的都是零配件的组装。于是呢朱兴明决定打破外资垄断格局，做一个为各路侠客量身打造神兵利器的铸剑大师。汇川呢从矢量变频切入，推出了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让电梯的安装工期缩短了一半，结果一炮而红。到了2008年，汇川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业务已经位居国产品牌第一。后来呢汇川又把成功经验复制到了纺织、还有 3C 制造、光伏等诸多的产业，都迅速实现了国产的替代，站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也是汇川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别的企业在一个专业领域做大做强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汇川却是干一行霸就一行，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每一次多元化扩张和跨界都做成了行业的顶级专家。2016年市值已经突破300亿的汇川再次豪赌，大胆跨界到新能源的电控领域。即便公司在2019年因为持续投入没有回报，跌至利润和股价的双低点，朱兴明也是咬定目标不放松啊，只要汇川不被淘汰出局，就一定将汽车业务做到底。因为朱兴明知道，只有大行业才能造就大企业，新能源汽车这个史诗级的机遇，汇川必须竭尽全力抓住。汇川如今的爆发也证实了他的眼光。
果说惠川是小华为的话，那朱兴明就是小任正非。他和任正非一样，对产业经济、科技创新、企业经营发展都富有思想和洞察。但他最佩服的老师还是华为，还是任正非。华为呢，有个用一张纸把一个企业、产品等讲清楚的一纸禅的方式论，惠川就搞了一个一战略，即从战略组织到业务、人才选拔的推进，都遵循步步为营、简化统一的逻辑。为了让自己的管理和思想不落后，朱兴明还保持长期两个习惯：见高人、理大事。据说呀，朱兴明每个月必须要见8位优秀的企业家，不为生意，只为学习。不仅如此，只要是有大事发生，朱兴明都要写一篇文章，研究对惠川经营的影响。惠川始终能够跟随产业浪潮，没有错过每一次机遇，或许正与此有关。华为有盛传的狼性文化，惠川则强调偏执精神，一旦选择了一个行业，就会一个劲儿的砸，并持之以恒，一年、两年、五年、八年，直到做成为止。朱兴明常用到这个一句话来提醒自己和周围的人，他说，一个人的觉醒，1%靠别人提醒，99%靠的是自己。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次将女设计师的独特视角转化为灵感创造的过程。女性对车的第一诉求是安全，而且呢，这种安全是全域安全，包括驾驶安全、材料安全等等。其次是交互体验，要做到零学习成本，不用看使用说明就能够直接上手。第三呢，则是坐坐皆平权，在使用场景上，女性不仅仅是司机，也可能是妻子或者是妈妈。对于车辆的储物场景、氛围、场域、灵活空间等等，都会有独到的需求。同为女性，徐林对于女性用户的需求感同身受，对于汽车的性别友好设计也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他说，总之我希望车不仅仅是我的智能司机，更应当是一位贴心的智能大管家。徐林表示，女性用户的飞速增长将汽车设计推到了功能工具和情感容器的十字路口，但女性友好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功能简化，整个行业应当重新思考，当汽车的机械性能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如何通过对需求和情感的深度理解来创造差异化的价值呢？比方说，如何为汽车增加诸如特殊日期提醒、儿童检测提醒之类的智能功能，让汽车更加的懂你。再比如，如何在车辆的制造中更多的应用婴儿友好级的可再生材料，让每位妈妈都能够放心的带娃。徐林预测，随着对更多使用者需求的兼顾，汽车的设计哲学将实现从性能参数到场景颗粒度，从工程师逻辑到生活者逻辑的转变。或许有一天，车企会从原来的卷参数、卷技术变为卷场景、卷需求，将对百公里加速度的追求转变为对幼儿园门口30秒临时停车便利度的考量。让技术更有温度，让汽车从交通工具进化为移动生活伴侣，这或许才是性别友好设计的真正题中之意。徐林认为，家用汽车领域未来的赢家一定是那些能用硬核技术实现温柔关怀，让钢铁躯壳生长出情感温度的品牌。在徐林看来，随着女性消费力量的崛起和性别平等意识的普及，汽车设计正在发生一场静默的革命，但这种变革并不会导致男性车与女性车的简单二元的对立。拿造型设计来说呢，徐林说，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太卡哇伊的汽车，好的造型设计一定是既符合男性审美也符合女性审美的。徐林认为，女性设计师的使命并不是只为女性提供专属设计，而是通过差异化的生活经验和更深层的需求洞察，通过多元视角来补全传统设计中被忽视的地方，将设计从参数竞争拉回真实需求，打造超越性别的无痕关怀。汽车行业其实一直在做跨性别设计的努力，比如说零接触后备箱的设计出发点就是为了方便女性，但是对于抱着婴儿的爸爸、手提重物的老人也一样适用。徐林表示，中国的汽车设计正面临着双重挑战，技术上突破电池续航和智驾的瓶颈，文化上构建东方美学的话语权，这需要设计师融合美学、功能性与人文化的关怀，用同理心弥合科技与人文的鸿沟，推动设计语言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进化，把冰冷的机械感温变成有温度的设计。把冰冷的机械感变成有温度的设计。2024年米兰设计周期间，蓝图的 iCozy 概念车惊艳亮相杜里尼大街，成为这场全球顶级设计盛会中唯一出自中国设计师之手的概念车。在设计过程中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跨性别的认同，符合情感认同，而不是性别对立。徐林介绍 iCozy 概念车在产品设计细节上重点传达了三个关键词，就是舒、展、扬。舒呢就是舒服，展就是伸展感，扬是昂扬的气氛。
都在外形上采用了山海居的理念。

给人的感受是依山傍水，气势宏大。内饰则采用莫兰迪的色系，渐变氛围灯等柔性的美学，用白色和蓝色的鹿皮材质进行包覆。后排呢，则设计成了沙发样式，更像是一间会客厅。通过女性的共情力， Icosi 把冷硬的机械变成了有温度的生活伙伴，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维度让驾驶者感到了舒适。这样的设计赢得了众多全球顶级设计师的赞誉，成为米兰设计周上的一大亮点。说到徐林的经历啊，他说，当我考上武汉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时，同学基本都是男生。二十多年过去，汽车设计依然是个男性占绝对多数的领域。徐林坦诚，虽然通用汽车女设计师海伦·罗瑟在20世纪40年代就打破了性别壁垒，成为首位在大型汽车公司担任设计师的女性，但时至今日，男性在汽车设计领域的高层职位中占比仍然超过90%。不过呢，徐林笑称，尽管身边的同事大多是男性，但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反而觉得在汽车企业的工作既充满挑战，也有很多动力。东风集团是最早推动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央企，蓝图汽车则是东风集团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尖兵。在这样一家企业工作，女性不只在适应传统车企，更是在重新定义汽车行业的价值观与工作文化，拥抱成为新兴领域规则制定者的机遇。徐林充满信心地表示，随着汽车行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的加速转型，在理性与感性、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女设计师和女性用户正在共同改变着行业的未来，用女性的独特视角为汽车行业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或许正是她经济所带来的最珍贵的礼物。徐林说，我的汽车就是我和家人相聚的第三空间，当全家人坐在我设计的车里出行，享受我为他们设计的种种便利，这份骄傲感也是我从事这份工作的动力。

家用汽车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它更像是一个家的概念，需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种设计逻辑的改变让女设计师更有优势。这也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这些年的积累感悟。刚刚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汽车行业一直在做跨越性别设计的努力。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说您的创业故事，来了解别人的创业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槟城经济中随时的留言互动。在节目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治愈系的小物件，轻松地拿捏住年轻人的钱包，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啊，正在愁给朋友挑什么伴手礼，朋友却主动问我能不能买到冰箱贴。了解之后呢，我才知道啊，想买这种冰箱贴呀，要提前3天抢号，而且还限购。回忆起在北京的旅行经历，95后的消费者思静惊讶于一枚小小的冰箱贴竟然这么抢手，最后呢，朋友花了228元。

找了淘宝店代购。曾经在景区被吐槽又土又贵的冰箱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争相收藏的新的社交货币。在社交媒体上，冰箱贴断货、排队几小时抢冰箱贴的话题同样是热度飙升。思静没买到天宫藻井的冰箱贴，出自北京古代的建筑博物馆，每天限量发售400个。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的脊兽冰箱贴月销量超10万，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4个月狂卖53万件。这些巴掌大小的文创产品正以惊人的商业势能撬动着一个规模近100亿的市场。据中研普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中国冰箱贴市场规模已达到了36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内将保持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小物件逆袭的背后，是消费需求、文化 IP 与商业创新的三重升级。在了解当中呢，冰箱贴市场供应链完善，入局者众多，第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将冰箱贴做成了一门大生意，一个不起眼的工厂一年便能狂销上千万件产品。如今商家、产业带、供应链工厂已经开始卷设计、卷材质。从籍籍无名的小商品到新的流量密码，从义乌的小商品到博物馆文创，谁在推动冰箱贴经济学？这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消费心理？这股商业浪潮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片亟待挖掘的新富矿呢？在境外游刚刚兴起的那些年，旅游爱好者小赵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每到一座新城市都会精心挑选当地带有特色地标的冰箱贴。时间一久啊，家里冰箱面板上贴满了各式各样、材质各异的冰箱贴，也构成了一幅旅行地图。小赵说了，我每看到一块冰箱贴，都能记忆起当时买它的场景，回忆起那一趟旅行，冰箱贴成了我的记忆锚点。但那时收集冰箱贴远算不上大众的爱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随手一买的土味纪念品。木丁良品淘宝店的店主小倩回忆，2015年在淘宝上冰箱贴还没有流行的时候，她便开始涉足这一领域。那个时候呢，他店内的冰箱贴多数是树脂材料的实物模型，或是木质的风景牌，销量一直是不温不火的。2021年前后，冰箱贴迎来了戏剧性的逆袭，博物馆热悄然兴起，以文物为原型的文创冰箱贴需求开始急剧的增长，不少淘宝店销量开始爆发。之前专注做奖牌徽章的供应链商家，由于生产工艺接近，迅速地调整产线，开始生产冰箱贴。产业链上下游一同改写了冰箱贴市场的格局。那么在了解当中呢，一位入局冰箱贴行业5年的工厂负责人总结道，冰箱贴的进阶之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您想在这个赛道发展一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啊。一呢，就是产品自身的因素，冰箱贴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一边呢在20到50元啊，一般在20到50块钱左右，普通的消费者易于接受，加上体积小巧，便于携带和收藏，是旅游记忆的绝佳载体。第二个就是社交因素和情绪价值。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晒冰箱贴墙成为潮流，年轻人收集不同城市 IP 联名款，就能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微型博物馆。冰箱贴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交货币属性。三呢，就是文旅热的持续升温，各种城市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地标建筑以冰箱贴为载体，变身文化衍生品后大受欢迎，成了文旅 IP 最轻量化的变现方式。我们也发现呢，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冰箱贴市场出现了几种爆款类型。
有地标类型的冰箱贴，像

故宫淘宝的、紫禁城的脊兽、敦煌的小夜灯、景德镇的吴语佛等造型，能让消费者快速识别一个城市的特色。另一种则是情绪治愈类型的冰箱贴，将一些语言融入到其中，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嘴替。还有大火的 IP 类型，比如说最近热卖的是哪吒二中的结节兽冰箱贴。几厘米大的冰箱贴正释放出惊人的商业潜力，从小众爱好到断货王，第一批商家爆单了。在淘宝平台上，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早的就盯上了这门宝藏生意。当木丁良品的创始人小倩将第一批实物造型的冰箱贴挂上淘宝时，这个文创品类还十分的小众，他没想到自己会经历冰箱贴从冷门到爆火的行业变迁。早年间呢，冰箱贴品类并未破圈，客群也局限于喜欢收集文创的部分年轻人。与大多数淘宝店一样，木丁良品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转机出现在2020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小倩敏锐地察觉到暴富、吃好喝好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小标语的冰箱贴可能存在潜在的机会。她果断与工厂沟通，将这一创意转化为产品。这类充满喜庆氛围的情绪嘴替冰箱贴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小倩店铺的月销售额迅速攀升至50-60万元，店铺也迈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近几年间呢，冰箱贴赛道是愈发的拥挤，随着入局者增多，冰箱贴的竞争演变为材质、创意、设计等多维度的较量。据小倩介绍，以冰箱贴材质为例，早期呢是以树脂材料为主，现在出现了金属、木质、流沙、亚克力等更为多元的材质。每年流行的材质都在变，工厂也在不断的升级工艺。不仅如此啊，冰箱贴与市场流行趋势以及线下旅游市场的关联也非常的紧密啊。小倩透露，工厂会根据文旅热点灵活的调整生产的策略。暑假期间呢，博物馆文创以及网红的城市地标元素的冰箱贴是主推的产品，春节的时候则着重生产树脂材质的吉祥物冰箱贴。如今的爆款生命周期短，必须紧盯社交平台的趋势，稍慢一步就错过了红利。为了应对市场竞争，木丁良品一方面优化货品销售策略，小倩呢通过搭配设计打造差异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加码文旅市场，与插画师合作开发拥有独家版权的产品。小倩说，今年呢，我们重点发力城市风景冰箱贴的研发，比如融入了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特色元素的冰箱贴。据小倩介绍，进店的消费者有不少是正在旅游的人，有时候线下断货了，消费者又想买一些回去送人，就会来淘宝上搜同款，然后就会发现线上不仅款式齐全，价格也便宜。不少很多的年轻人购买冰箱贴，意义还在于现场打卡发朋友圈，所以对于文旅类的产品，消费者普遍更能够接受溢价。单品爆卖10几万元，百亿市场背后的隐形推手。其实市场的爆发同样催生着背后产业链的升级，早期的冰箱贴生产多集中在义乌，以低价走量为主，随着设计需求提升，广东的中山、温州的苍南、义乌等地的五金工厂转型，开始聚焦原创设计，推出创新产品，冰箱贴的供应链工厂逐渐形成了低价走量与高端文创产品两大分层。成立12年的温州中深文化用品公司，早期主要从事塑料胶带、纸袋以及各类礼品盒的包装代工业务。3年前，通过观察后台数据，我们注意到冰箱贴的搜索率、点击率持续上升，感觉这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温州中深文化负责人燕子说，工厂当时就果断转型，将重心移到了冰箱贴的生产上。察觉到文旅市场的爆发趋势，
终身文化决定从原创

0: 样设计入手，并且呢把目标瞄准了溢价更高的文博市场。在转型初期，直播间很流行拆盲盒，很多主播批发冰箱贴作为福利。终身文化抓住机会，通过给主播供货逐步积累了第一批客户。后来随着文旅热的兴起，终身文化又巧妙借西安、重庆等旅游城市的热度，实现了销量大幅增长。终身文化的负责人燕子说，我们原创开发的一款重庆洪崖洞立体冰箱贴，单款销量就突破了十几万件，这款产品顺利帮助公司杀入了文旅行业。据了解，目前终身文化的主要客户是各地景区批发商，而后呢，批发商将冰箱贴产品分发到景区礼品店、文创店等销售终端。粗略估计，公司一年的冰箱贴销量可达到几千万个。在和多数的供应链工厂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博物馆成为冰箱贴爆发的核心推手和客户。中山的一家代工厂介绍，文博类的产品溢价明显，消费者愿意为文化附加值买单，所以和博物馆、景区合作开发衍生品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合作模式有版权买断、分成联营等，设计周期一般是1到3个月。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带去的徽章广受好评，背后就有广东中山制造商的身影。由于生产工艺接近，当地已经有一大批原本生产奖牌徽章的工厂都开出了冰箱贴的产线。中山一家工厂透露，过去一款模具能用好几年，现在每个月都要上新几十款产品。2024年工厂的订单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设计团队也从最初的5人扩充到了十几人。与其他类型的客户相比，博物馆对设计和工艺的要求较为苛刻。例如天宫藻井冰箱贴用用了珐琅描色和玻璃漆的工艺，敦煌小夜灯则融合了灯光投影技术。作为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小小的冰箱贴也越来越卷得精美。在当下的消费市场中，冰箱贴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热度攀升，然而行业狂飙背后也有隐忧的浮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家居风格协调、注重生活品质的消费者开始选用玻璃面板冰箱。由于玻璃不具备磁性，传统的磁贴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稳稳地吸附在冰箱表面，这使得传统的磁吸冰箱贴需要开发出新的粘贴方式，比如说采用纳米胶等材料。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涌入，价格战也愈发激烈。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冰箱贴的价格区间跨度极大，从几元到百元不等。在激烈的价格战中，无论是主打低价走量的工厂，还是注重设计走高端品质路线的商家，都需要根据自身定位和消费群体平衡成本和利润。行业内卷之下，商家和工厂开始在设计和技术上发力。据终身文化介绍，除了常见的文博、城市地标元素，动漫、影视等主题也广受欢迎。比如《哪吒2》播出后，电影相关的冰箱贴一度热销，融合 AR、3D 技术后，为消费者带来新奇体验的产品也较为走俏。终身文化就推出过类似的产品，扫码后能呈现出虚拟的文物展示，增加冰箱贴的互动性。冰箱贴的爆火是文博热、文旅热、情绪疗愈等多重消费浪潮的衍生产物。当越来越多年轻人用冰箱贴的标记旅行足迹，填补情感需求时，冰箱贴已经成了时代精神的镜像。而像这样将文化符号转化为情感共鸣的小生意，冰箱贴只是其中一个机会窗口。可能有更多的赛道在等待着更多的创业者来开发和探索。这就是狂销千万件、年轻人疯抢、新进的断货王冰箱贴撬动的百亿市场。其实财富呢，它是一种智慧和一种数字的增长， 希望在我们的每天的节目分享中呢，一起和你携手并进，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出更多的辉煌和可能。随着节目的尾声呢，想对每一位创业的朋友说，在财富的征途中呢，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是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在财富风云的陪伴下呢，能够让所有的创业者们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当然，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大家，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如果您在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疑问啊，包括创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
1: 北京时间7: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00。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步骤：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0: 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今年一到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168顶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四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来关注社会消息，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将少花 20.5 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的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近日，山东济南一名少年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小伙急扭脊骨，纵身跳入水中，成功将少年救上岸。近期外卖骑手过剩话题引发热议，人民锐评发文，必须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在产业布局、项目立项、政策出台前算好就业账，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相衔接，最大限度缓冲转型阵痛，才能推动就业工作从短期失策转向长效治理，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人民，从源头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4号20点到5号20点，黑龙江东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福建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中高考临近，近日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中高考期间餐饮食品安全消费提示，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科学饮食，远离高风险食品。那么首先选购正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后厨整洁的实体店来进行就餐，谨慎订购来源不明的网红外卖、小众的路边摊，不选购无标识散装熟食、冰镇凉菜、生冷海鲜、凉拌卤菜，易滋生细菌，考前尽量少吃，避免胃肠不适耽误考试。第二，饮食讲究清淡适口，切忌暴饮暴食，远离高风险品类食物，慎食野生菌类、野味、发芽土豆、变质瓜果等易致中毒食材，不食用来路不明的卤制品等食品。第三，外出就餐要留意门店卫生、食材的新鲜度，留存消费小票、截图的订单，如遇到食材变质、卫生脏乱等食品安全问题，第一时间停止食用，保存凭证并拨打12315热线投诉维权。

那么高考期间，哈尔滨成发投集团的成安公司16000多个泊车停位呢，240多处停车场面向考生家庭免费停放，全力保障滨城学子安全赶考、顺畅赶考、从容赶考，以暖心服务为青春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那么这次高考免费停车便民举措，自6月1号起正式开启申请通道，考生家长只需关注成泊通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的活动页面，即可以完成免费的停车申请。高考考试期间成功报名的送考车辆，可在哈尔滨成发投集团成安公司全部运营停车场享受免费的停车服务，充足的车位资源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最大限度减少出行阻碍，为考生营造舒心安稳的应考环境。

来关注体彩，为深化体彩领域行业治理，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全力护航世界杯，坚决打赢2026年世界杯风险防控攻坚战。6月3号，黑龙江省体育局召开体彩领域深化治理年工作推进暨世界杯部署工作会议，各市体育行政部门分管领导、责任处室负责人、体彩销售机构全体人员、全体专管员、省体彩中心全体人员参加会议。会议强调，一是要纵深推进行业深化治理，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立足体育系统深化治理年工作部署，对标全国体彩工作会议要求，坚决纠治唯销量错误导向，推动体彩发展从重规模向重合规、重安全、重公信转变。二是抓实世界杯专项防控，严守市场运行的底线，健全多部门联合执法、线索移送机制，重拳整治网络私采、地下赌球等违法行为，落实网点网格化的巡查、问题台账消耗制度，加强从业人员合规培训，全流程管控大额投注、违规销售等突出问题。三是纵深推进责任彩票建设，健全全链条风控与舆情的处置体系，落实大额投注管控、非理性购彩的干预等举措，常态化开展理性购彩及反诈宣传，完善舆情监测、研判处置机制，持续稳固行业公信力。此次工作会议明确了我省体彩领域的深化治理年工作推进重点和世界杯期间各项工作任务。下一步，全省体育系统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对照会议明确的各项任务，细化举措，明确实现责任到人，坚决杜绝敷衍应付、流于形式，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落细、渐行渐效，严守合规底线，全面排查世界杯期间各类风险隐患，从严抓好安全管理与合规经营，以深化治理年为抓手，持续锤炼优良工作作风，坚决打好世界杯攻坚战，以扎实举措推动我省体育彩票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体育强省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排列舞游戏第26144期开奖了，我省中出四注一等奖，绥化中出两注，哈尔滨、鹤岗各中出一注，单注奖金10万元。每买一张排列舞，其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舞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北京时间的7:26啊，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来打卡报道。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的节目是《就是爱汽车》啊。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hipsters too cool。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捷途汽车和北京汽车的张威。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淘淘问我说：“大美，你天天播那个彩票，你本人买不买彩票啊？”其实吧，我偶尔也会买一下那个刮刮乐啊，就正常买那个什么，张总买彩票吗？
1: 买，偶尔买
0: 啊。你偶尔买，你买啥？大乐透？
1: 就哪个中500万买哪个。
0: 我为什么喜欢买刮刮乐呢？我因为刮刮乐它就是能即开型嘛。
1: 啊，对，
0: 就是它不会让你那么。揪着那个，但也不至于揪着吧。买彩票本身它就是一份运气，而且我们也是为公益做一点贡献。
1: 对，主要是为公益做贡献。
0: 对，你要抱着这个心态的话，你就不会有那种什么特别大的落差感啊。但是我不愿意等，就是，而且等也容易忘记，所以说我一般都会买那种即开型。然后也曾经中过，而且即开型那个感觉就是马上就能刮到奖的那种心态，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理性购彩，不要去什么，就是因为我经常在彩票里面，我会给大家做一些风险提醒，比如说那个贷款买彩票的，还有借钱买彩票的，真的会造成家里面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变故和影响。所以说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购彩需谨慎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牢记心里。而且现在是不是快世界杯了呀？快世界杯了，然后大家的购彩方式、购彩渠道一定要到实体店啊，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听信一些什么谣言呢、进群呢啊。这刚才淘淘问我，我就多说两句，什么进群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话术的这种引导，就告诉你什么一定中啊，就这种话术，大家一定要谨慎啊，一定要谨慎啊。车辆方面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来问啊。然后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群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买轮胎的话可以找超哥啊、可以找超哥。如果说你现在涉及到想要买四季胎啊什么的，或者说想买胎的话，都可以找他啊，到他那儿去就可以了。驾乘险一般选多少？驾乘险一般选择多少？一般自己有意外险就不用买了吗？
1: 驾乘险其实没多少钱，就是说呢，这是驾驶员意外伤害险，就是车上人员的，大概有3万的、5万的，大部分都是大概在5万块钱左右，没多少钱。
0: 它单独算的话，在你的车险里面，它可能带在几十块钱，
1: 对，不贵。
0: 对，但是你自己的意外险如果有的话，反正也，它也包含了，是不是？
1: 你说那个意外保险吗？
0: 就是人的
1: 啊、
0: 人的意外险，它也含，
1: 也含
0: 这个。
1: 但是这个吧，好像就是一般都是车上那个车上人员意外伤害险，这个会赔的，就是先以这个为主
0: 啊、
1: 但是一般你现在买保险的时候，它都会让你买，把这个买上。
0: 嗯，
1: 因为有一些保险公司它是这样，就是说你必须得保这个驾驶员意外伤害险，它才可以给你享受这种低折扣。你比方说有的时候可能找我买车的，然后他会说我不想买这个，我说我劝他，我说你就买了吧，因为你不买这个话，保险公司它会有一个选择低折扣的这么一个权限。
0: 嗯，
1: 你不选择这个，它选择不上低折扣。
0: 反正就是买吧，
1: 这
0: 保险
1: 真的，
0: 保险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它只保万一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不要侥幸心理。最主要它没有多少钱，你一年买一次保险，它几十块钱，
1: 对不对
0: ？
1: 你看我有一个同事，前几天，他那个车可能相当于比较老一点，然后呢，他就是只买了一个交强险，然后我说咱都干4S店干了这么多年，你怎么还不买个？就是他自己的车损已经保不上了，车太老了嘛。我说哪怕你买个三者，然后他就没买，结果他给一个未来，刮了一下，未来，
0: 那修得老多钱了，
1: 上万嘛，
0: 上万了都，
1: 一个保险杠，一个灯，一个就是前保险杠，就是我发现啊，现在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哎呀，它这个价格可真的一点不比豪华二线的车。
0: 配件很贵是吧？
1: 哎呦，老贵了。
0: 嗯，
1: 就一个灯，一个保险杠， 啊，对，就这两样东西。
0: 嗯，
1: 然后保险杠还没全换，只是换了个轮眉，然后灯还没全换，就是灯爪没折。说如果灯爪折的话，那就好几万，
0: 更贵了。
1: 嗯，对，我说这个国产现在这价
0: 真高，这价真是贵。嗯，所以说大家一定切记啊，就哪怕你自己车损保不上了，或者说你不保自己车损，保个三者，那、就是一定反正就是车上的保险尽量就是能买全就买全。
1: 嗯，
0: 因为你在路上，你能保证你自己的开车情况状态，你保证不了别人，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任，对他人也负责任，这样的话一旦出问题了，你有一个兜底的保障啊，不然的话自己掏钱有的时候真的是肉疼啊。黑子问你昨天干啥去了？我昨天干啥去了？肯定是单位有事儿呗，那单位没有事儿呢，我能轻易那啥吗？我有时候亲密关系不用天天见面，给彼此保持点距离。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咱们随时来问。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大美视频号开没开呢？嗯。今天那个什么，哎呀，今天我们屋里面巨冷，我今天穿个短袖，我现在冻要命。
1: 我原以为今天外头，
0: 啊、
1: 就我没关注外面、
0: 啊，
1: 结果外面其实温度很低。
0: 嗯。
1: 然后我说今天那个咱们那个屋里面
0: 到直播间暖和暖和是吧？
1: 对，然后我一进屋，我看你穿个半袖，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但我一看你好像
0: 直播间巨冷，因为昨天晚上是汪洋最后一个走的。汪洋这个人呢，他就是多多少少呢，特别爱冒汗这种。他昨天晚上没关窗啊，整个直播间现在就像寒冰地窖一样冷啊！我已经缩缩在一起了，所以没法开直播了。我昨天听小谷说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说那个，本田可能以后要在中国摘牌这个事情、
1: 嗯，
0: 我不知道他听谁说的，还是他自己预判的
1: 啊、
0: 嗯？这个是有消息吗？
1: 没有消息，
0: 没有，
1: 没有。
0: 啊、
1: 但
0: 是
1: 本田确实是销量低了很多。
0: 啊、
1: 嗯、啊、嗯！因为我之前就是我特别关注本田，因为之前在本田干了好多年，干了十多年。
0: 嗯，
1: 就是本田现在目前东本的话，哈尔滨就剩一家店了。
0: 嗯
1: 啊、嗯，广本的话，
0: 哎，原来最好的时候是几
1: 家？四家店
0: ，现在就剩一家了。
1: 对，
0: 是从今年开始的，还是说就是
1: 今年开始的？
0: 就是
1: 从去年的时候就变成两家了
0: 啊
1: 啊、
0: 今年变成一家了，
1: 对对对，就变成一家了、
0: 嗯。广本呢？
1: 广本好像也就剩广本之前，其实之前还不如东本呢。
0: 对，广本好像是就是在咱们东北没有东本那么好吧？
1: 对对对，广本其实卖最好不就雅阁嘛？
0: 嗯，
1: 雅阁跟那个叫奥德赛，
0: 嗯
1: 啊，然后现在的话，广本好像应该还剩两家，但是前两天我跟同事聊，说好像我们就是建阳路那边的话，那家店好像也
0: 两家也挺不住了，
1: 对对对对对，也要挺不住了，
0: 哦、
1: 嗯，但现在本田确实是，
0: 就本田销量低肯定是这样，就是你现在就不光是本田销量低，就很多车就是传统车企可能都
1: 传统的合资品牌的车型的销量逐渐都在下滑、
0: 嗯、
1: 它的这个销量被什么蚕食了呢？就是被这些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国产车型啊，咱们的自主品牌你比方说像什么吉利后来又出了银河，那奇瑞又出了捷途、星途，然后包括像我们现在生产，就是像包括我们现在代理的，就是北京汽车，就是北京越野，就各个品牌，就是咱们的国产自主品牌，确实是现在的这个做工、用料，包括这个价格，包括内饰的配置，确实是很好，但是大部分的客户还是不了解，不知道，他们可能得开一开，他们知道，他们只知道说，哎。以前有混合动力车型就能想到丰田呐、本田的混合动力，但其实现在尤其是今年开始，咱们的小电池的就是这种上蓝牌的混合动力车型陆陆续续的开始发力，你比方说吉利然后现在目前吉利奇瑞，然后包括我们的北京汽车现在都在做。
0: 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我们的选择空间更多了，
1: 更多，
0: 然后又能省钱了。
1: 对，
0: 实际上这个品牌力变弱，它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还是要看产品力更重要一点。
1: 对、
0: 嗯、
1: 然后它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之后，就是你之前你都不敢想象，你比方说 CRV 当时你要能买一辆 CRV， 怎么也得在20万上下，
0: 嗯、
1: 十八九万。现在我的天，14万块钱你就、嗯、就能买到。
0: 而现在车便宜，这个老百姓大家都觉得也不太见怪了啊。
1: 嗯。
0: 但就是只不过就是这个消息带给大家说，有的时候感觉是挺那个什么的啊。
1: 对，
0: 毕竟曾经那么那什么的品牌。行，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一会儿再来聊啊。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
2: 作为一棵树
3: 的新生。